0: 美的天空。
1: 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千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甲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们，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现场。
2: 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是从一个村级的民间的少儿藏戏队，去年驻村的时候，非常有幸能够结识到我们这帮小朋友，一年当中已然是看到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暑假里，不少家庭走进绿水青山，清凉消夏。云南永仁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推出森林越野、自然手作、山野休闲等特色项目，引导青少年走出房间，亲近自然，让家长在沉浸式陪伴中解锁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时光。这个暑假，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由当地政府主办的系列亲子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伴随着清晨的习习凉风，森林越野亲子组活力开跑。来自云南昆明、楚雄、四川凉山、攀枝花等地的100余组亲子家庭，沿着6公里林荫赛道并肩奔跑，享受户外运动带来的松弛与快乐。家长们放下忙碌的工作，在携手前行和相互鼓励中，拉近了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3: 环境也很好，空气很清新。平时我爸他们也没时间陪我嘛，然后我爸我妈今天就是一起全家人一起来跑步，做假期生活过得非常开心的一天。
1: 奔跑挥洒汗水，手作治愈时光，越野赛道旁的露营生活区、森林手作课堂热闹开课。孩子们捡拾松果、树枝等自然素材，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创作植物拓印、手工摆件，把夏日山林的美好定格成独特的暑期纪念品。
4: 他们体验感也很强，我们家长也很放松、很松弛的，我觉得在这里玩也很好、很舒服的。
1: 据了解，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永仁县推出贯穿整个暑期的亲子越野、自然研学、森林露营系列活动，以运动、研学、休闲融合的创新模式，搭建优质亲子体验平台，让孩子们在自然中成长，让亲子陪伴更有温度。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通过一本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了解我们的地球。一起翻开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假如地球是一个100人的村庄》。欢迎来到地球村，你知道吗？截止到2025年，世界人口数达到了82亿，这么大的数字你可能很难理解。但如果把世界想象为一个只有100人的村庄，这100人中有60人来自亚洲，有15人来自非洲，有10人来自欧洲。村民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互相问好。地球村里使用着6000种语言，其中超过1半的人使用以下8种语言：21人说中文，9人说印度语，9人说英语。在地球村的大部分地方，空气是清新的，水也是洁净的，但不是所有村民都这么幸运。在这100人中，87人能在家中或从附近获得安全的水源，其余的13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本书将世界想象成一个100人的村庄，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现实世界的超过7200万人。通过了解村庄里的村民，他们是谁，是如何生活的，以此来让小读者更好地了解现实世界，了解所在的地球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

0: 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赛马、射箭与伯克摔跤这三项蒙古族传统竞技项目也被称作男儿三艺。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些非遗民俗的魅力。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大带酷外景小主播季锦怡。今天我们将走进素有草原心脏美誉的朱日河大草原，这里碧草连天，牛羊遍野，完好留存着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游牧风情。骑马、射箭、扑克、摔跤，这些流传千年的草原废技艺在这里生生不息。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沉浸式体验马背民族的特色民俗，解锁地道的草原非遗游牧文化。来到草原，一定要体验蒙古族传统射箭这项经典非遗项目。射箭是马背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也是蒙古族男儿三艺之一。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射箭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艺之一，接下来又给大家讲解一下射箭的技巧。
3: 老师，蒙古族男儿三艺是什么？
2: 蒙古族男儿三艺是指骑马、射箭、摔跤。
3: 老师，蒙古族学习射箭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2: 咱们蒙古族射箭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狩猎谋生，第二部分是要保护家园。
4: 老师，那我们怎么使用弓箭呢？
2: 把箭平放在左侧的这个托上面，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尾，用眼睛立体瞄准，把箭对准靶。
0: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学习标准的搭弓、拉弦、瞄准动作，沉浸式感受传统射箭技艺的魅力。
4: 我觉得射箭很好玩，
3: 我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把箭射得很远。
5: 今天我也学会了男儿三艺之一的射箭。
0: 接下来我们体验的是内蒙古经典非遗民俗——蒙古族博客。
6: 博客是。

0: 蒙古式摔跤，是草原上一种非常精彩的项目，是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我来示范一下搏克的基础动作。同学们，像这种情况，除了手部以外任何部位碰到地就算作比赛失败。
1: 搏克摔跤没有严格的体重与年龄限制，讲究公平竞技，奋勇拼搏。
2: 老师，接下来我想和您体验一下搏克摔跤。
0: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抓住彼此的把位，在自己喜欢的节奏中将对方拉带，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将对方绊倒。
3: 老师，这样是不是算我输了？
0: 没错，你手以外的部位接触地面，所以你输了。
2: 搏克摔跤是一项非常有力量的运动，要想将对方摔倒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1: 都说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到朱日和草原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
4: 同学们好，接下来我教同学们怎么骑马。
1: 在骑手的专业陪护下，我们可以学习基础的控马、骑行技巧。
5: 老师，我怎么骑马呀？
4: 第一步，你要两个脚磕这个马蹬，要一直磕，这样磕，然后这个马就往前走了。左边拽左走，然后是右边拽右走。
6: 老师，骑过这个马奔跑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摔下去呀？
4: 不会摔下去，你一定要平稳的坐着这个马鞍上，然后一定要抓住这个铁圈，它就永远不会掉。
5: 老师，我怎么让马刹车？
4: 一定要拽这个，一定要拽直，然后它就会停下来。
5: 我的马一直在动，我感觉很紧张。我在马上颠颠簸簸的，我觉得很好玩。
7: 我骑在马身上，我心里感觉很害怕。
6: 我觉得马跑得很快，当时我很害怕，像坐过山车一样。
1: 今天的朱日和草原之旅，我们沉浸式体验了蒙古族射箭、飞摔跤、草原骑马三大特色项目，感受了马背民族的飒爽风采，领略了科尔沁草原千年传承的非遗民俗与游牧文化。如果你也向往自由浪漫的草原风光，热爱特色民族非遗文化，就来朱日和大草原解锁地道的草原游牧体验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嘟嘟。
1: 好，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大西瓜
2: 和小橘子吧。

0: 包快快来接球，接到小球继续投，穿着围裙来接球，把球接住乐悠悠。
1: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大西瓜们和小橘子们共同来完成啦。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思纯一家，对不对？我们看到爸爸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会儿呢要把20个海洋球呢，扔到宝宝的这个筐里，然后呢宝宝继续往前扔，扔到妈妈的围裙里，我们看看妈妈能接到几个海洋球，好不好？来，预备，开始。哇，宝宝，
2: 快！
1: 好，宝宝跑动起来，跑动起来，对，跑动起来。

0: 我觉得现在他接到的这个数量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算，这个算啊，啊，哇，这个好棒！
1: 我看不见我这个球会扔到哪里去，那我只能是充分的去相信孩子，他能够通过自己那个灵活的手脚配合，眼睛能看到我的球扔到哪儿，然后脚再去跑过去，把这个球稳稳的接在这个箱子里。
0: 好。稍微扔得远一点啊，宝宝往后退一点，哎，好，对，远一点，没关系啊。好，扔完了，接下来该宝宝扔给妈妈，妈妈用围裙来接啊。抛高一点，可以抛得高一点，宝宝，高一点，好，特别好，好，好厉害，两个，哇，差一点点，宝宝可以扔得远一点，使点劲儿啊。现在
2: 高处扔，
0: 你们家已经有。球了啊，妈妈可以，妈妈接到球可以扔进去，哎，然后再接，哎，好，好，非常好，对，使劲才能接到球，太好了。好，经过我们的统计，我们的思纯一家一共接到了六个球，鼓掌。好
2: 棒！
0: 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牧尘一家，加油啊！来，准备好，爸爸可以扔球了。好，哎呦，爸爸扔得有点远。
3: 我爸爸扔得特别好，我很容易就接到呀。
0: 好的，非常好。好，思纯跑动起来啊！爸爸在投掷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考验小朋友的反应能力啊。好，小朋友跑起来，哎，眼手协调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宝宝有很大的帮助啊。好的，我发现，哎，刚才那个家庭配合得很默契，这个家庭也是非常的有默契啊。好，已经有六个球了，宝宝，非常棒。好，爸爸掌握好力度啊！哎，可以，宝宝接得非常好，呜，差一点点。好的。
4: 孩子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开始我这还是比较担心的，扔完之后呢，回头都会刻意去看一下。后来发现孩子在接的过程当中还是很协调的，或者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慢慢的也就放心了。后面扔的时候就没有再去看。
0: 有八个球了，哎，九个，宝宝可以跑起来啊！哦，好，都扔完了。好，接下来呢是妈妈和宝宝的配合，来，宝宝可以，哎，好，
2: 扔得远一点，
0: 使点劲儿，宝宝，我们的，呜，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觉得兜不住了，再放，好，两个了，好厉害，宝宝继续扔吧。好，先妈妈放一下五个球啊，七个，八个，九个，百发百中了，再下去，哇，厉害！记呢，我们的牧尘一家一共运送了十个球，太棒了，
2: 太棒了！
0: 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泽阳一家，加油，爸爸来，开始。好，泽阳跑动起来。哎呀，爸爸扔轻了啊！

0: 调整，这个又扔高了。好，太棒了，泽阳。哎呀，泽阳太近了，往后去点，往后走点。对了。
1: 哇，
0: 跟爸爸配合的越来越有默契了啊！哎呦，轻了爸爸。哎呀，远了。
2: 我觉得爸爸扔的球力气有点小，有点难接。
0: 泽阳，看仔细喽。啊，好吧。哎，爸爸这个认清了啊，没关系啊。哎呀，看看看，看仔细了。哎，这个也是要考验小朋友的注意力。

0: 因为其实我是按照我自己认为我是照顾一下他的这个距离啊和这个接球力度，但实际上呢确实效果反而更不好。
1: 爸爸太亲了，对，这个就得说爸爸了，真的都好亲啊。来啊，没关系，往前走一走啊。哎，好，可以往后再推一点到那个黄点点那儿。好，可以，有点劲儿，好有劲儿
2: 啊，往上
1: 走宝宝。哎呀，你这个真的太高了，没关系，来继续。哎，没事，
2: 往上
1: 啊，两个，好棒了，
2: 一
1: 个扔，一个扔，两个，我怕你妈妈一下子接不住啊。好的，三个了。哎呀，好的，好，我们的泽阳一家一共接到了三个球。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嘉瑞一家，来，准备好，预备，开始。爸爸扔球，爸爸回头先看一下距离。
2: 嗯，
1: 哦，其实已经接住了，但是又弹出去了，所以这个哦非常好。爸爸每扔一个球回头看一眼，找好这个方向和位置。没关系啊，凭感觉扔，爸爸。小朋友注意力要集中哦。哎呀，跑动起来，跑动起来。哎，好的。这个主要是靠你，小朋友。爸爸其实已经很照顾我们的小朋友了啊，一直扔一个，回头看一个。好，瑞瑞，你要跑起来啊，瑞瑞。好嘞。对，跑动起来。嗯。爸爸不能回头看了啊。爸爸一直在回头看，挺感，对，太轻了，对，使点劲儿，再使点劲儿，好的，没有了是吧？好，放到这里，扔给妈妈。
3: 我们扔球这个环节，其实我是更觉得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球的数量可能会很重要，因为接下来是可能。母亲的妈妈这个接球相对来讲她更灵活一些，掌握主动权更多一些。那在我跟孩子的配合当中呢，其实我一直在往后看看我的孩子能不能接到我这个球啊，我觉得这个他只要接到了，这个成功的概率后面的概率就会很大。

0: 前面，哎，我们的嘉瑞一家一共运送了三个
1: 球，鼓
0: 掌。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都表现得很棒，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大西瓜给小橘子们颁奖。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三三。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2: 这里有一个小球，又来了一个大球，小球滚到了大球的后面，大球在小球的前面，来了一只小狗，又来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跳到了小狗的前面，小狗跑到了小兔子的后面。小朋友和妈妈在骑自行车，妈妈在前面，小朋友在后面。
3: 嘟嘟小嘟嘟，你们看，一二三四五，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做游戏、洗手都要排队。在幼儿园里还有什么好习惯呢？
4: 玩过的玩具要放回原位，
5: 吃完饭要把桌子上的残渣收拾干净，
6: 看完的书要放在原来的书架上，
7: 在主灯向老师问好，
8: 脱掉衣服别整齐放到柜子里，是幼儿园的好习惯。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

问，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松梨小金丸。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三遍树叶桌上放，分清正反和形状，碎片还原本领强，完成拼图非常棒。
2: 树叶拼图，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树叶。
0: 哇，桌子上有好多树叶碎片呀，小朋友要玩什么游戏呢？没错，小朋友在玩树叶拼图的游戏，将三片完整的叶子剪成碎片，分清楚正反面和对应的形状，将它们恢复原样。哇，拼好了，真是太棒了。小朋友们快快捡起地上的落叶，也来玩树叶拼图的游戏吧。
3: 我先拼绿色的叶子，一共有四片。这一个叶子拼好了，接下来拼黄色的。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最后一片叶子也有瓷板，这个有点难，三片叶子都拼好了。
0: 树叶拼图这个游戏很适合宝宝们在室内玩，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拼图能力，还能培养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还能教会宝宝们要废物利用，用来做好玩的游戏道具。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 呼啦圈地上摆，自制披萨真精彩，各种形状和色彩全部都到圈里来，
2: 一起做披萨。
5: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
2: 呼啦圈、
5: 各种彩色玩具。
6: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披萨。
0: 地上摆了两个大大的呼啦圈，里面被分成了好几份，看起来好像大大的披萨呀。小朋友们太有想象力了，往里面放了许多彩色的小玩具，快看，小朋友们玩得多认真呀！彩色的披萨看起来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游戏太有创意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做美味的披萨吧！
3: 我们拿蓝色，你们拿绿色。
7: 我来拿红色的，
3: 你已经快掰完了，
8: 换点别的吧。
7: 我
9: 的披萨快做好了。我的披萨快做好了。
7: Thank you.

0: 我们的披萨做好了，好看吗？
1: 做披萨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牛舞。
1: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小蜗牛吗？让我们一起来模仿小蜗牛吧。一步两步向前走，头上有两个小犄角。壳。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我有一个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0: 我有一条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1: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当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冰冰，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0: 种音阵，开始了在五音群岛的旅行。
1: 莫先生，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2: 当然，我的书上写着呢。五音群岛的鸟类大部分生活在木音岛。
0: 木音岛？
2: 对，木头的木。听说那座岛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万年巨树，名叫通天木，是鸟类的天堂。
1: 原来如此，那这个呢？
2: 这个嘛，我吃不准。
0: 那我们就先去木音岛。
2: 飞船航线我之前就设定好了，趁这段时间我们……
3: 皮皮，
4: 干什么？
1: 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蹦船舵。
4: 我就是看看。
1: 真的吗？
4: 真的，这船你们三个都能开，为什么我就不行啊？

0: 我到现在都觉得后怕，可这一路上也太无聊了。你可以找点别的事情玩，
1: 比如，
2: 我教你做竹子乐器怎么样？
1: 没意思，我就睡觉了。
0: 哦，
1: 何何，你能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

0: 试试。嗯。
1: 哦。哎，为什么能量上涨得这么慢？
0: 是我演奏的不对吗？
2: 不会啊，您演奏的没问题。
1: 难道是乐器的问题？
2: 很有可能。我们快试试。
0: 你们这是？
1: 根据我们的观察，不同的乐器充能的效率也不一样。
0: 你是说？
2: 没错，只要找到对的乐器，就能更好地给飞船充能。
0: 有道理，皮皮，快来帮忙。

0: 看来在充能的时候，我用口琴的效率更高一些。
1: 真想不通，明明声音那么小。看来音乐能量的高低并不是单纯依靠声音的大小和强弱来界定的。
2: 试来试去，我会的乐器里面还是笙最好。
3: 反正我就会小提琴。
1: 我演奏黑管的充能效率跟和和的笙差不多。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应该再多试验一些乐器。
0: 可掌握新乐器并不容易，如果学完后效率不高，就太浪费时间了。
2: 对，
1: 如果能搞清楚原理就好了。
3: 这是什么？这是
0: 李斌，你又做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是个什么装置？
2: 好奇特啊！
0: 太神奇了，我得仔细看看。
3: 我总会给你们证明，我才是最合格的船长。我看看。

0: 对不起，我
1: 别啰嗦了，快来帮忙。我给飞船动能，红鹤你来驾驶。

0: 不行，再这么下去，飞船能量不够，保护罩要撑不住了。
1: 我已经在努力了。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别说了，抓紧演奏。这是什么？
3: 看上去很危险。

0: 什么？
1: 相信甘民，坚持住。
2: 吉他，
3: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意思？

0: 是。
1: 看来这个装置吸收了乱云风暴的能量。
0: 那这个乐器又是？
1: 这是电吉他。
2: 电吉他？
3: 这属于电子乐器，可以演奏出特殊的声音。不过因为需要消耗音乐能量才能演奏，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1: 没错，这也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因为怕浪费音乐能量，就一直没用。没想到
0: 他居然能利用风暴里闪电的能量。
4: 没意思，又不是只有甘敏有爷爷，我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堆宝贝的爷爷呢？
3: 嘿嘿，你忘了吗？我可是重音镇最好的收藏家。
0: 你的意思是？
3: 嘿嘿，那当然。
1: 看来我们要组建一支电音乐队，
0: 这就叫以电制电。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五集，不飞村。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我也看到了，别在我耳边喊了，影响我驾驶。
1: 神奇的树，如果能把它收藏起来，
0: 莫先生，你
1: 开个玩笑，世界之大，我心飞扬。
2: 这是什么旋律？
3: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想这么吹一下。

0: 找那只鸟呢？
1: 书上说，木阴岛上有很多不同的鸟类和爬行类，鸟类主要集中在通天木上，爬行类在密林里。
0: 那不就是皮皮？
2: 我才不是爬行类，我是站着的。
3: 不过这到处都是密林，飞船没法降落呀。
1: 要不去海边看看？
0: 对，海边比较空旷。
2: 哎，快快快快，哎，快降落！哎，船上的食物我都吃腻了。哎呀，憋死我了！
3: 皮皮，别乱跑！
1: 看来他真的憋坏了。
0: 我们也快走吧。皮皮，你慢点。
2: 哎，你们快点，好吃的不等人。
1: 等等，你们看这里。
4: 这是
2: 这边。
3: 脚印到这里就断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很新，我们分头找找。
3: 好，有什么发现就喊一声。

0: 我跑得最快，找到人还得靠我追。我先歇会儿，养足精力。
1: 这个品种我从没见过。

师。

0: 呢？
1: 老太远没听见吧？你们是谁？抓我干什么？抱歉，你没事吧？你们是谁？我不好吃，也不会飞。我们想解决乱音风暴，需要你的帮助。
2: 你在胡说什么？发烧了吧？
3: 哎，是真的，我们都是要驱散风暴的英雄。
4: 我们需要找到这座岛上的鸟族。
1: 有翅膀，腿很长，嘴很大，你看，就像这上面画的。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要帮你们。
5: 你们在这里怎么了？不要吵架。你好，你这是
2: 我第一次见到跟我一样颜色的动物。你有翅膀吗？你会飞吗？没关系。
5: 什么情况？
1: 他什么都不肯说。
2: 那是跟陌生人不能说，跟朋友当然没问题。
4: 那你快告诉我们，去哪儿能找到这只鸟呢？
5: 哼，我也拜托你。
2: 好吧，你们要找的鸟我没有见过，它可能住在树上。我和其他不会飞的鸟一起住在山洞里。
4: 书上说，这个岛上的鸟都应该在通天木上啊。
2: 那些住在树上的坏鸟从来都看不起我们这些不会飞的，也不让我们靠近那棵树。我们为了躲避风暴，只好……
5: 这怎么行？有困难时大家应该相互帮助才对。
1: 可是我们必须得找到壁画上的那只鸟才能解决乱音风暴。
2: 根据我们的传说，只有山壁浮现凤凰之影，风暴才会消失。
1: 凤凰之影？我怎么没听说过？找齐壁画上的所有人才是解决风暴的正确方法。
5: 他说的是真的。我是被一个发光的小石头带到五音群岛来的，我也看到了这张壁画，上面居然还有我。
2: 真的？
5: 你看，他叫多多，就是他从壁画里使出了飞船，我们才能来到这里。
2: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山洞里的其他人，那是我们在岛上唯一的家了，所以
3: 一个破山洞，我们又不跟你们抢。
2: 我知道，可是洞里都是失去家园的鸟类，他们不喜欢外面来的。
4: 你说的凤凰之影是什么？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我听大人们说，凤凰是所有鸟类里最伟大的。当山洞前的石壁浮现它的影子时，风暴就会消失。
2: 如果凤凰之影出现，它们会不会帮助我们？
1: 有可能，可是凤凰之影从来没出现过。
3: 这还不简单，用咱们的皮影造一个就好了。可是这凤凰长什么样？
4: 我的藏书里一定写了。
1: 不行不行，这不是欺骗村民吗？
3: 反正我们也要解决风暴，结果是一样的就行了。
2: 没错，我们一定会解决风暴的。
1: 可是壁画才是。
2: 在我的家乡，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传说故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信仰。
5: 好吧，等解决了风暴，所有人都会知道壁画才是对的。
2: 可以吗？
1: 试试看吧。
2: 解决风暴而来。
6: 好吧，你们想做什么？
2: 我们想跟大家打听一只鸟。

0: 怎么会这样？竟然没有一只鸟见过，
1: 也没人知道怎么去同天墓。
2: 难道是他们还不信任我们？
3: 那就再来一次，这次我弄个更大的。
0: 也只能这样了。
2: 是啊。
3: 哎，不对呀，
4: 怎么了？
3: 那些道具我刚才明明都放在这儿了，怎么都不见了？
0: 你不会认错地方了吧？
3: 才不会呢。
0: 村长，
5: 喂，都跟我来吧。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4: 您说什么？
5: 凤凰之影？
4: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要欺骗您。
5: 那只是我为了让大家有些念想所编造的故事，没想到你们替我圆了谎。
0: 您是说那是假的？
5: 乱岩风暴摧毁了我们的家园，而不能飞行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躲避危险。大树上的会飞一族又不接纳我们，但是我不能让族人失去希望。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密，这个洞穴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处了。真神奇，我还不确定你是什么，也许你真的是解决风暴的关键，也许你不是。你们跨过大海来到这里是个新的预兆，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0: 您见过这样的鸟类吗？
5: 没见过。这些长腿的鸟一般都住在通天木上，他们都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虽然我们从不和他们来往，不过既然是你们要去，我倒是可以帮忙。
4: 真的吗？谢谢您。
6: 再见。
7: 再见。
4: 甘米，接下来往哪儿走啊？
0: 接下来去找
4: 第16集，固执的老人家。
0: 皮皮，别跑太快。根据渡渡鸟先生的说法，要去通天墓必须要先到桃园村，而桃园村的位置只有乌龟先生知道。
4: 甘米，还有多久？
3: 到了，你们看，
4: 这就是渡渡鸟先生说的地方。
2: 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一看就不太好沟通。
8: 这些气
2: 是干什么？
4: 我们先去看看。乌龟先生您好，
0: 你能告诉我们桃园村怎么走吗？
9: 桃园村？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4: 我们想解决乱音风暴，
0: 为此我们需要去通天墓找到壁画上的英雄。
9: 解决风暴？你们凭什么解决风暴？
4: 当然是靠演奏啊。
0: 音乐就是答案。
9: 演奏？你们温血动物懂什么演奏？
2: 这话太武断了。音乐是不分物种的。
9: 那是因为你们的水平太低了，根本就没听过好音乐。
3: 我是冷血动物总行了吧？不瞒您说，我确实是我们之中最擅长演奏的。

0: 不错不错，你确实是个演奏的好苗子。
1: 那你愿意告诉我们了吗？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开，走。
2: 那我也告辞了。
0: 哎，你不能走。
3: 干什么？
0: 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演奏家的。
3: 救救我啦！
4: 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不准靠近！孩子，别怕。
5: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知道桃源村是什么地方吗？
5: 这什么地方？
0: 很久很久以前，母音岛上有很多乐队，美妙的旋律不绝于耳。当然了，雨林乐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乱音风暴一来，房子都被吹倒，很多音乐人没了住处，就都离

0: 与林乐团为首的一批动物留了下来，隐居在桃源村。他们为什么不走啊？
1: 为了让木音岛美妙的音乐保存下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本来也是桃源村的村民，以前我想看看外边的音乐，寻求突破。没想到那些温血动物根本就不懂音乐，
1: 虽然他们演奏的不如我，但也不至于。孩子。
2: 我老了，我想把我传承的音乐知识全部教给你，可好？真的是那么厉害的音乐吗？
0: 当然，你愿意学吗？皮皮，你的演奏太厉害了，解决乐园风暴只能靠你了。
3: 你就是我们的大英雄。
2: 我愿意学。
4: 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得救皮皮。
0: 怎么救？乌龟先生根本不讲道理。至少他对音乐很执着。
2: 哎，对，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音乐。
0: 恐怕他是不会承认别人的音乐的。难道你不生气吗？他居然瞧不起我们的音乐。
2: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0: 就
3: 这么办。
0: 嘿嘿，不对不对，明明是一首优雅的曲子，你为什么要加这些烂俗的变调？
2: 可我一直都是这么拉的。
0: 不对不对，这都是外边那些温血动物瞎琢磨，完全失去了音乐该有的高雅。
2: 但在合奏的时候，这样更好配合。
0: 跟谁合奏？他们根本不懂音乐，拿什么跟我们合奏？
2: 哥，
0: 当年我离开村子，走遍了木音岛，结果呢？跟他们合奏只会毁了我的音乐。你听，这都是什么？你在这等着，我去赶走他们。
2: 乌龟先生，你们还敢过来？我可要动真格了！哎呦，胡说！哎，太吓人了，一开门就动手，
3: 就是比莫先生都难相处。
2: 我的意思是，我可算逃出来了，多亏了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哎，皮皮，你没事吧？
5: 哎呀，太可怕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固执的人。
2: 小家伙，小家伙，你在哪儿？快走！我不想再被他抓住了。
3: 哎，
2: 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3: 可现在该怎么办？
5: 我也没办法了。
2: 只要桃源村真的存在，我们总能找到。
3: 真要那么容易找，杜杜鸟先生早就告诉我们了。哎，
5: 皮皮，他有没有跟你透露什么？
2: 他倒是说了些往事，但完全没有提桃源村的方向啊。
3: 你跟我们说说，也许会有办法。
5: 好吧。
3: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毫无头绪。
5: 我好像能理解他一些了。
0: 真实的东西得不到他人的认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他现在这样，完全没法沟通啊！如果我们能够演奏出乌龟先生认同的音乐，
3: 估计也没用，除非你能变成冷血动物。
0: 哎，好好的一个音乐苗子，可惜了，太可惜了。
2: 这是，嘿嘿，乌龟先生，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冷血动物，正好大家一起合奏，你也一起来吧。

0: 您好，我们是皮皮的朋友，我们
1: 你们真当我老眼昏花不成？
0: 不是的，您听我解释。
1: 好了，别解释了。多久没与人合奏了？原来是这种感受啊！
2: 您不怪我们。

0: 我以前看不起岛上的其他动物，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差，但你们的节奏明显不一样。我们来自其他岛屿，这座岛屿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确实很难专心做音乐。你们想去桃源村对吧？我会告诉你们方向的。不跟我们去吗？
1: 我就不回去了。以前我受不了村里的古板，擅自跑出来，想要和外界交流，做出更好的音乐。可现在没脸回去了。
2: 我们来的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还在坚持研究音乐。
0: 这么久了，他们的水平也会提高的。
1: 我生活在雨林，倒还能躲避一下风暴。可外边的生存条件，音乐技巧不失传就算不错了。
3: 乌龟先生，请相信我们，再过一些时间，您一定可以和更多优秀的演奏家交流的。哦，对呀，我们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乱岩风暴。哎，
4: 等我们成功了，整个武音群岛的音乐交流都会恢复的。到时候您就不用一个人隐居在这里了。
0: 那我就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 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俺老孙来也。
14: 旺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哇！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7: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

0: 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第17集，另一只鳄鱼。奇怪，应该是这个方向呀，
4: 地图都不会看。
3: 还不是你看到野果就乱跑，我们已经绕路好多次了。
4: 关我什么事？莫先生也到处收集东西啊。
5: 我可没有一下子跑没影过。
6: 别吵架，别吵架。迷路了。没关系的，我们慢慢找。
5: 野外乱走会有危险的，我们需要辨认清楚。
4: 嘿嘿，还得看我大英雄皮皮的，我之前就在野外生存，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困难。
3: 你厉害，你会看地图？
4: 当然。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他能行吗？我觉得他会找很久。
6: 那我们趁现在来练习电音乐器吧。
5: 这样倒也不错。
3: 好吧。
4: 这个地图这画的什么呀？这应该是个水池。

0: 皮皮，
1: 他肯定又想吓唬我们，我去把他抓回来。
2: 好痛，你干什么？
0: 皮皮，你怎么变蓝了？
1: 皮皮，我知道了，肯定是跟莫先生学了化妆术。
2: 什么化妆术？
1: 还装傻？看我！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不是化妆，你不是皮皮，
2: 当然不是，我叫点点。
3: 事情就是这样，对不起。
2: 你不需要道歉，我藏在这儿也有错。
0: 你为什么要藏在这儿？
4: 电子乐器。
2: 我是偷偷从村子溜出来练习的，却听到了你们的演奏。
1: 你会演奏？

0: 学。嗯，我最喜欢电子音乐了。但是村里人都很固执，不接受这种音乐，我只能偷偷出来练。嗯，
1: 村子，
0: 我来自桃园村啊，
2: 太好了，我们正在寻找那里。
0: 你们去桃园村干什么？
1: 我们想去通天墓。
0: 这个村子里的人不会同意的。
2: 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同意的。
0: 那好吧，等我练习完，我带你们去。
2: 能让我们听听吗？
0: 嗯，当然可以。
3: 累死我了，这地图上的标志根本看不懂啊。
0: 你演奏的太棒了，
2: 能教教我们吗？
0: 没问题。
2: 皮皮，你回来了。
4: 是什么情况？他是谁？
1: 他叫点点，是桃园村的村民。
2: 他的电音演奏水平非常高，可以指导我们。
0: 你也喜欢电子音乐？
5: 我当然，我们是一个乐队。

0: 大英雄皮皮来了。
1: 鳄鱼，
2: 同样是鳄鱼，你们的演奏差距也太大了。
0: 不可能！不行，不能这样。我想想，鳄鱼最了解鳄鱼，根据我今天看过的路。有了，等他出尽洋相，我再闪亮登场救助。
3: 嘿嘿嘿嘿嘿嘿
4: 皮皮，你又睡懒觉。
0: 我
5: 皮皮昨天探路那么久，肯定是累了。
0: 对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4: 可你也没找到路呀。
2: 快来吃饭，待会儿要出发了。
0: 来了，我吃饭最快。
4: 皮皮，你怎么能这样？
6: 哼，没关系的。
4: 你别在意，他就这样，尝尝吧。
6: 太好吃了，
2: 这种吃法真优雅。
4: 同样是鳄鱼，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0: 你什么意思？
6: 你们别这样。
0: 你闭嘴。
5: 皮皮，你干什么呀？
4: 你太过分了。
0: 我就知道！
5: 皮皮，你怎么了？
4: 莫名其妙！
0: 你们都喜欢他，你们想带他去解决风暴，不需要我了。
5: 皮皮，干你，快来！
4: 真没办法。
2: 救命啊！快救命啊！
4: 怎么会有陷阱？
5: 先救皮皮。皮皮，你没事吧？
2: 这里居然有陷阱，难道还有其他人？
4: 这明显是针对我们的。
5: 我们没惹别人。

0: 难道是桃园村的人？
1: 抱歉，是我。我做了个梦，梦到点点才是大英雄，你们都不要我了。我本想着让他出丑，我没想到，对不起。
2: 皮皮，梦里的事儿都是假的，我们可是一起从重阴镇出发。

0: 觉得你改不了。
1: 你什么意思？
2: 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你啊。
3: 不过现在，
2: 我们陪你一起去跟点点道歉吧。
1: 好吧，这次确实是我错了。
3: 知错就改，
2: 这是皮皮一直以来的优点，
0: 就是贪吃改不了。
1: 啊，点点，对不起，我，你这是？
4: 抱歉，我第一次遇到也喜欢电音的朋友，我就想表现得好一点，但是我真的不是想抢你的朋友。
1: 不，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3: 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重归于好。
2: 没错。
4: 那这么多果子，
5: 那当然是大家一起享用。
0: 吃饱了就出发。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第18集，隐居桃源村。
2: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3: 光荣而伟大的工作。
2: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3: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2: 为的是什么？你说。
4: 在围墙里，乱音风暴就找不到我们了。
5: 乱音风暴神出鬼没的，当然能找得到我们。
6: 老师问的是为什么要巡逻，
4: 还不是因为鳄鱼叔叔带着那些人天天小偷跑出去，丢下你一个人。
7: 我会看着你的，你可别想跑。
6: 哎呦！要这个招就完了。
8: 我就说应该正大光明的走正门。
6: 不行，被村长知道就糟了。
9: 我数一二三，一起使劲儿。一、二。
10: 谁在那
11: 儿？怎么办？怎么办？
6: 吸毒的。

0: 你们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想去通天墓？点点是你们的朋友，却被你们撞晕了。
1: 这是意外。
0: 我看起来好骗吗？点点从来没有出过村子，怎么可能跟你们成为朋友？
1: 我们不是坏人。
0: 不是坏人，干嘛不正大光明的从这门进来？
2: 那坏人能傻乎乎的不跑，等着让您抓吗？您的速度可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0: 你，
3: 陆奎先生，您别着急，村长现在不在，点点也在昏迷中，这么找不是办法呀。不如
0: 他们是你从外面找来的吧？别想着用奇怪的乐器来诱惑大家跟你离开村子。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3: 那倒也不至于。哎呦，
1: 哥，你们没事吧？
0: 你认识他们？你跑出去了。点点，你怎么对得起村长？哎，都先散了吧，一切等村长回来再定夺。让我们喊一遍村里的口号：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4: 安全桃源村，平安就是福。
0: 可不能再乱跑了。

0: 我们确实不应该钻洞的。
1: 对不起，我实在不敢让村长知道。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村长就是我的师父，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出去寻找新世界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他坚信要躲避乱阴风暴，桃源村才是最安全的，村民一律不能外出，大家都害怕跟外面有关的事情。
0: 这样是不对的。
3: 没事，只要我们打败乱阴风暴，村民自然就不用在这儿隐居了。
1: 今天抓住我们的人就是道路主管，你们想要去通天墓必须要他同意。啊，
2: 看来莫先生的藏品又要派上用场了。
1: 没用的。
2: 他喜欢什么？
1: 喊口号。
3: 我们去跟他沟通，真诚的沟通。
2: 怎么做？
3: 首先，
0: 陆龟先生，
3: 对，
1: 不起，
4: 我们把墙修好了。
0: 这么看，他好像走的也不慢呢。
3: 陆龟先生，我们真的没有恶意，我们就是想去通天墓找一起对抗乱云风暴的伙伴。
1: 陆龟先生，我们在这儿等你。
0: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等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因为陆龟先生和师傅一样，刀子嘴豆腐心，他们都是喜欢默默付出的人，让我想起了学小提琴的时候，不管春夏秋冬他都会来照顾指点我。
3: 那你为什么喜欢电子乐器？
5: 谁说不能都喜欢的？
1: 鳄鱼叔叔。
2: 好厉害。
5: 谁不喜欢酷酷的音乐？

0: 两种音乐我都爱，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呢，真好听。
2: 所以才要接触外面，不能因为是外面的音乐就说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有人在村口演奏村外面的音乐，严重破坏祖训，村长指示相关人员速来广场集合。
0: 师傅回来了。
2: 别怕，我们一起去。
4: 我妈喊我了。
1: 那个，我也先走了。
2: 你没有错，勇敢一点，不能总钻洞吧。
1: 哎，你们过来，我有了一个主意。
5: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险恶。
0: 村长您好，我们希望有个解释的机会。
5: 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6: 桃源村的朋友们，大家是因为乱云风暴才隐居于此，而我们正是为了对抗乱云风暴而来的。现在我想跟大家玩个游戏。
7: 游戏的名字叫做猜猜谁是点点。
8: 简单，我能猜出来。
6: 游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请大家先听他们的演奏。

0: 现在请大家猜一下，谁是点点？
1: 大家选好了，就站在相应的双手前面就好了。
2: 揭晓答案吧。你不是点点，你本来是只黄色的鳄鱼吧？为什么要涂成蓝色？
1: 我们只是想让大家破除成见，假设不分村里村外，就是两只蓝色的小鳄鱼。请问村长，您看到这两双手有什么区别？
2: 没有区别。

0: 上面全都是练琴的痕迹，都是热爱音乐的手。
1: 师父，我……
0: 但钻洞还是不对的，下不为例。孩子，你叫什么？
2: 皮皮。
0: 你的笑声和他真像，能让我看看你的小提琴吗？
2: 怎么一模一样啊？
0: 老伙计，别来无恙啊。你和你爷爷真像，这鼻孔简直一模一样。他还好吗？
2: 我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帅气的大鳄鱼。
0: 没错，是帅气的大鳄鱼。
1: 师父，钻洞是我不对，但我是真心喜欢这两种音乐，音乐不分村内村外。
0: 你们给我上了一课，帮我解开了对外面世界的偏见。
3: 村长，我们真的要去对抗乱音风暴的。
0: 这不用愁，我一定能帮到你们。
4: 嘿，我的逻辑没有错吧？鳄鱼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鳄鱼。
5: 音乐不分村内村外，都是音乐。热爱音乐的心更是一样的。
6: 但钻洞一定是不对的。哎呀，下次我可要堂堂正正走正门进来。
0: 跟我讲讲你们的经历吧。
5: 再见。
0: 再见。老陆龟，哎，该做出改变了。咱们不能被这些小娃娃比下去。
7: 村长，我们能出村了。
0: 出村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加油吧！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乡村美如画，奋斗。天。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5: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棘之战。
1: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者，欢呼吧！

0: 回，俺们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1: 我们的家没了。
2: 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动动腰，快醒醒，快醒醒
3: 啊！光头强，快救救我主人，他往小镇的方向去了。啊，
4: 不好，小镇的人们有危险。
3: 现在超级无敌怪兽掌握了控制权，只要是会动的物体，超级无敌怪兽都会攻击。啊，
2: 我们必须阻止他，可是我们没有可乐也没有武器。
5: 那俺们赶紧去买可乐，
6: 去小镇买吗？
3: 如果只要这些，主人的基地里面都有。这些都是我主人的研究成果，每一件都威力十足。哇！还有一件还没问世的装备，
2: 这套适合我。
4: 好了，快点拿好武器，要不然无敌怪兽都要到小镇了。
1: 我早就想去拿了。
7: 森林护卫队出发。
8: 宝宝，
0: 看，就在前面。
2: 不准破坏森林，按计划行事，把他引到远离小镇的地方。
0: 来呀，来追呀。
4: 尝尝可乐波波蛋。
6: 看来都不需要本王出场了。
2: 他的伤口居然愈合了。
1: 超级无敌怪兽好像更无敌了。
0: 救命呀，哎呀，
2: 怪兽，我们在这儿，来呀！

0: 现了。
1: 要是这样，哇，
2: 本王来救你们啦！看本王的快乐肥宅蛋。
0: 吉吉。

0: 俺就剩下最后几发弹药了，光头强你呢？
1: 我只用一枚改装可乐定时弹了。
2: 证明伟大消灭，
0: 难道真的阻止不了他了？熊大，
1: 现在只能找机会，让我进入超级无敌怪兽体内，把晶圆引爆，这样或许能阻止超级无敌怪兽。
0: 要是爆炸了，那你呢？
1: 放心，我会没事的。
3: 哎呀，哥呀，兄弟！哎呀，
0: 一定要保证没事。
1: 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
0: 俺给你开道。

0: 狼哥不会让你毁了我的生活。
1: 进去吧。
2: 证明伟大消灭。
3: 搞定。
4: 那
5: 光头强，快下来！光头强，
6: 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快出来！

0: 主人，主人，
1: 光头强，不会真的？
2: 光头强，
3: 光头强，
4: 光头强，
5: 光头强。
6: 光头强，明明是熊蛋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3: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
2: 强，你回来好不好？要跟你去招揽游客，给你蜂蜜，给你介绍对象。
3: 真的吗？
0: 光头强，
1: 光头强，
3: 幸好用了天才威的冷冻枪，这才有惊无险。
7: 要不是为了救天才威，我早就出来了。你
2: 光头强，你没事真好。
3: 现在我们一起重建家园吧。
0: 主任，你坚持住。
7: 天才威跑了，
8: 不用管他了，安想他应该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森林遭到了破坏，但咱们还可以重建。

0: 这次多亏了光头强。
1: 我刚刚想到一个招揽游客的好办法。
2: 光头强，你太棒了。
3: 七仔妹，你又放我鸽子，还无敌怪兽，我就知道你做不出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5: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把老师来也。
15: 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
1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7: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8: 美好时光海苔，
1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9: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

0: 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神奇宝物现世。
1: 哟，舒服啊！
2: 看好我这招蹦蹦，我只示范一遍，上头锤，腿，下边腿。
3: 干嘛呢？叮叮当当的，
4: 别吃了，
5: 再吃点嘛。
3: 力度再大点。
6: 好嘞。
7: 快教教我，黑风。这样我就不用怕别人了。
5: 再吃最后一口。哎呀
4: 妈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吃。
3: 你们到底是给我过生日还是给我拆家呀？
8: 好久不见呐，王博士。
2: 剑豪。
8: 没错，就是我。
2: 快把上次抢走的那件神奇宝物还回来。
3: 你是说这副破眼镜？
2: 什么破眼镜？那可是透视眼镜。
3: 这可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给我把飞机停下来，交出许愿树。

0: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建豪。飞机在空中飞着，你说停就停啊？你以为这是你家客厅呢？
1: 竟敢在我面前贴老字，给我攻击，别让他们跑了。
2: 是。
3: 博士，有导弹攻击，
0: 快启动防御系统。拦下了。
3: 博士，又来了，又来了。
0: 别担心，我们还有防护罩呢。
1: 你以为这样就能挡得住我？给我加大火力！
0: 快拉起来，拉起来！
1: 抓住他们，把许愿树给我抢过来。
2: 是。
0: 又怎么回事？
4: 豪哥，搞定了。
1: 好久不见，王博士。说着话，烟都没散就喊我下来。
4: 抱歉，我忘了我戴了防毒面具。我的亮相完美。
0: 建豪，你休想得到许愿树。
1: 别乱动。就凭你现在还能阻止我？
0: 放开我。
5: 请输入密码。验证成功。请识别瞳孔、指纹及脚纹。请插入身份证。下列哪辆车是我的？请输入大表舅家二侄女的生日。
0: 我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你休想从这儿进去。
1: 王博士，你太天真了。大个子。
2: 是。
0: 住手。
1: 许愿树，我来了。许愿树就在这儿，找。不是，
0: 快停下！滥用神奇宝物会造成巨大灾难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许愿树藏哪儿了？我调查过，许愿树就在这飞机上。
0: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许愿树，你根本驾驭不了。
4: 豪哥，用这个呀？
0: 透视眼镜。
1: 大个子，你可真是机灵啊！
4: 过奖了。
1: 在哪儿呢？
0: 猴哥，
1: 哎，一边去！哦，找到了！
0: 不要，
1: 在这儿呢！
0: 住手啊！
1: 有了它，我就可以恢复青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啦！大个子，我们撤！
0: 放下许愿树！
1: 再见了，王博士。
6: 我的脚！
0: 防护线启动，动力装甲模式。
3: 确认指令。

0: 好险，差点让他拿走了血术。
1: 大个子，快起来！你背着的武器是烧火棍吧？
0: 对啊，给整忘了。看我的榴弹炮！血术，豪哥，我拿到血术了。
1: 以后你少站在我前面。
2: 哼，快撤，飞机要撞毁了。
1: 再见了，王博士。
0: 不好，飞机要坠毁了。我的笔记本。
3: 广东强，
4: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
5: 广东强，快许愿吧！
3: 对，快许愿吧！
0: 许愿，许愿，
6: 许愿，许愿，
7: 许愿！
3: 好好好，我希望好了。
8: 我也是，
1: 我这个，
2: 是不是
1: 我这个，
5: 我的，讲我的，
9: 你真是。
10: 哎，广东强，你许的啥愿呀？
0: 对
5: 呀、
0: 啊、
5: 对呀、啊、愿望
3: 没什么没什么，吃东西。
2: 说吧、啊、
1: 说吧
5: 说吧。
10: 俺知道了，肯定是想发财是不是呀？
9: 在强哥眼里我是只有钱好吧？
10: 不是发财，那你的愿望是啥呀？
5: 对呀、啊、是什么、啊、
3: 这个其实我想脱单。要是能实现，说不定天上会掉下个林妹妹呢。
10: 这林妹妹是个啥呀？

0: 吧，这么灵。
1: 哎，我看看林妹妹是个啥。啥？原来林妹妹是个老头。
2: 性别不对呀，年龄也有点大。大爷，你没事吧？赶紧救人啊。大爷，您可要坚持住啊。
3: 火凤炉上。
4: 终于得到许愿树了，变回年轻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5: 把浩哥开心的时刻录下来，肯定夸我懂事。
4: 咒语是对了，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树显化真身。神奇的许愿树，请帮我重返青春，成为世界最强的人。
5: 好像
4: 终于又变成年轻时候的我了，
1: 变帅了吧？
4: 怎么还是这副模样？我的愿望怎么没有实现？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裂痕？

0: 本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如果许愿树受到损坏，要通过吸取其他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咒语是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1: 原来如此，大个子，把你捡到的那件神奇宝物拿来。
2: 浩哥，我没捡啊。
1: 别以为我没看见。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可变小了，果然有效果，不过还需要更多的神奇宝物才能修复。大个子，立刻把散落在这片森林里的神奇宝物都给我找回来。
3: 光头强，通过各项检查，你爸头部受到创伤，醒来以后会有短暂的失忆和糊涂现象，时好时坏的。
2: 啊，他不是。
3: 你也别着急，这病的恢复时间很漫长，定期复查就好了。你爸醒来后没什么其他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后续多吃点营养品。
2: 谢谢医生。突然多了个爸，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熊大熊二，你们赶快去街上贴寻人启事。
4: 没问题。
5: 小伙子，补充营养我这有个单子，拿去看看吧。
2: 谢谢您了，大妈。
6: 海参、鲍鱼、人参，怎么都是这么贵的食物啊？
7: 我要吃海参、鲍鱼、人参。
2: 大爷，您醒了，您是谁呀？家住在哪儿？
7: 我是鲍鱼，我是海参。
2: 你不会真的傻了吧？
7: 我要吃海参，我要吃海参。
2: 海参不顶饿，不如吃馒头。
7: 那吃鲍鱼。
2: 鲍鱼没有虾米好吃，吃虾米吧。
7: 那吃人参，
2: 吃人参上火。吃萝卜吧，嘎嘣脆，吃起来可带劲了。
5: 哼，你这孩子太不孝顺了。小时候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他们容易吗？现在你长大了，都不舍得给他买点好吃的。
2: 不是。
5: 还有啊，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喊过一声爸，你像话吗你？
2: 爸，我现在就给您去买。
5: 这才是好孩子。
2: 是。
8: 猴哥，我找到了一个有凤头的盖子。
1: 啊，那是火凤炉的炉盖。据有记载，只要用它盖上火凤炉，就不会发热了。
0: 火凤炉肯定在附近，现在赶紧找回来。
8: 是。

0: 我明明要的是个林妹妹，怎么掉下来个大爷呀？关键还给摔傻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强哥真是倒霉到家了。
1: 光头强，
2: 俺们把寻人启事贴出去了，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3: 我看看。
0: 没有。
3: 有了。喂，
4: 恭喜你恭喜你，你中大奖了，你将获得我们价值。
5: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吉吉？
5: 出大事了。
6: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发热的炉子，上面还有只会飞的怪鸟，周围的地面都被烤干了，
7: 还有树木跟花草也枯萎了。
6: 最可怕的是它还在向外扩散。
0: 会发热的炉子，
2: 怪鸟
0: 又怎么了？
8: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9: 近日，狗熊岭森林北部坠毁一架神秘飞机，相关事情正在调查中，本台也会继续跟踪报道。
0: 他又怎么了？
2: 难道清醒了？
3: 太好了，老爷子，你终于清醒了。
8: 你谁啊？
3: 我叫光头强。
8: 光头强，我怎么在这儿？怎么这么多动物啊？熊，还有猴子。
3: 别怕别怕，这些啊都是我养的小动物，可乖了。
8: 他们也算小动物？你还真有戒心。
10: 我是大名鼎鼎的王博士。
3: 王博士？
10: 就是与邪恶势力抗争的。

0: 神奇宝物守护者。
1: 神奇宝物是什么？
0: 这是个惊天大秘密。
1: 大秘密？
0: 没错，千年来，世界各地。

0: 像掉在客厅里了。
1: 嘿嘿嘿。那是、
2: 又怎么了？
1: 火凤楼被打开了，一定是飞机爆炸让神奇宝物落到了这片森林，这会引起混乱的。对了，有一群坏人，他们的老板叫金豪，他不择手段地抢走了许愿树，许愿树每次使用都会带来无尽的破坏，一定要阻止他呀。
2: 你先冷静点，
3: 俺找到笔记本了。
2: 我看看，怎么看起来像一堆商品。
4: 等等，那个炉子就是山上会发热的那个。
2: 这记载的应该是那些宝物简介吧，不过没有写怎么回收的办法呀，
5: 俺是看不懂。
0: 那个老头或许知道。
1: 儿子，我要吃薯条，我还饿了。
2: 不是你儿子，放开我，放开我。
5: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0: 俺们可以多叫一点动物一起来帮忙。
4: 前面就到了。
0: 好热，
1: 快看，周围的森林都枯萎了。
4: 就是它造成的。
0: 哇，天上真有一只大鸟在飞。
2: 笔记本上说这是宝物产生的异象，不是真的。
0: 越来越热了，
2: 该怎么办呢？
0: 光头强，俺们要不然打点水，看能不能浇灭它。
2: 只能试试。
1: 这附近越来越热了。
2: 大家赶紧打水浇灭那个火炉。
1: 这是谁啊？怎么还有一群动物？我要吃火锅。
2: 好好好，晚饭就吃火锅啊。
1: 王博士也在这儿，怎么看起来傻乎乎的？快，熊二。
0: 又变热了，
2: 怎么办呀？
1: 炉子在那儿，这怎么办呢？
4: 我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0: 是啊，得快点想办法。
1: 好机会。
0: 火炉被拿走了，
2: 你是谁？把火炉放下！
1: 火凤炉是我的，是他，金豪的手下，
2: 快抓住他！
1: 不能让他拿走神奇宝物！
2: 站住！
6: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我的

0: 相伴。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火凤炉下，
13: 别跑，把火凤炉还回来，站住，
14: 等等我，还是动物跑得快啊。装神奇宝物的箱子，是乾坤袋。
13: 站住！
15: 大象奶奶，
16: 大象奶奶，
14: 您没事吧？
13: 他要跑了。
15: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象奶奶。
16: 他跑了，啊！
17: 骑快点呀，熊大！
14: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18: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
14: 怎么就去也堵车呀？不好，追上来了！
17: 把神奇宝物还给俺们！
14: 猛虎拳！
18: 这是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
14: 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
16: 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
19: 还好神奇宝物没事。
20: 真没有，还得我亲自出马。
19: 这人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20: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14: 记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0: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您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凤炉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14: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20: 抓住他们。
16: 人也太多了吧。

0: 这是营地。
1: 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
2: 又摔傻了。
3: 郭东祥，
1: 熊大熊二，急急忙忙呢？
3: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4: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1: 他们追来了，快跑！
4: 别跑！在那儿，快追！哎，哪儿去了？
5: 快点，
6: 快点！
5: 演
6: 出
5: 要开始了。
6: 豪哥，他们不见了。
4: 分头找。
6: 终于甩开他们了，
7: 赶快离开这儿吧！看那晚餐铃都响了。
1: 去我那儿。王博士哪去了？
8: 吃烧烤，吃烧烤，用它烤。
1: 天哪！别打开！
9: 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一会儿？你是不是嫌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18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48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跟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7: 在那个车上。
1: 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
3: 小心！
9: 真倒霉！
4: 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交出神奇宝物！
10: 动手！
4: 宝物是我的！
10: 做梦啊！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闲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
6: 猴哥，现在怎么办？
11: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参加篝火晚会，现在有请荒野大陆野人团登场。
12: 都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13: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哼，
7: 现在该咋办呀？
9: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你啊，
8: 吃火锅，吃火锅！
4: 上，把火凤炉夺回来。
9: 这金豪。
10: 怎么又来两个？
4: 你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 哎，熊大熊二！
10: 哎呀，还有打戏，这个我还看。
13: 你们坐下。
10: 住手！ 还有特效表演，哎呀，好烫啊！
9: 怎么突然热起来了？
4: 给我让开！
1: 快把盖子盖上，
4: 走开，
1: 不然大家和森林都会烤干的。
10: 给我！

0: 超能力！哇，圣红豹！大海，龙宝，不是，你又恢复了？我们怎么会在？
1: 这边，舞台出事了！
0: 大家快撤！不，不，你在这住！快，这边，
2: 在这儿呢！
0: 别让他们跑了！你们俩是谁啊？肯定是小偷，我们的演出服他们还穿着呢，肯定是搞破坏的。
2: 看把这弄成什么样子了！
0: 误会，不是我们。
3: 请问警示，你们要干嘛？哎，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5天。
4: 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2: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0: 更麻烦的是金豪。
5: 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我们必须阻止他。没错，
6: 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哎，
7: 王博士哪去了？我在这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哇！
2: 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6: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笑>
2: 问得好，想要打开袋子还得有咒语。
6: 咒语？听着就有气。
2: 既然大家是一个团队的，咒语告诉你们也无妨。咒语就是……
6: 王博士，
2: 谁扔的小小皮？
6: 我是无心的。
0: 真是一群猪队友。
6: 我是猴子。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6: 我们是夏日。

0: 性酷热之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不打不相识。
3: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五毛。发财了。
4: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眼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捡破烂。可惜光头强他们好像变回来了。哎，朝这边飞来了，快躲起来。
5: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6: 都给我听好了，飞机残骸附近肯定有遗落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7: 是。
4: 这一大帮人要找啥呀？
3: 附近值钱的就飞机残骸了。
4: 难道跟我们一样是同行？
3: 哎呦我，他们居然开飞机来捡破烂。
4: 这
3: 你看，我就说捡破烂能发财吧，人家都穿西装开飞机了。
4: 难道我眼光低了？捡破烂真能发财啊？还愣着干嘛？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8: 你们几个找到神奇宝物都要交给我，每件我奖励2500。
9: 太好了。
8: 行动。
9: 是。
8: 浩哥说每件奖励5000，他们找的越多，我差价就赚的越多。
3: 这人也太黑了，要不我只赚2000。
4: 哎，
3: 咋了大毛猴？
4: 刚才他说找什么神奇宝物，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3: 还是他们专业呀，捡破烂专挑贵的捡，还起这么好听的名。
10: 就在前面。
3: 哎，
10: 这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0: 这大晚上不睡觉来这干嘛嘛？
1: 找神奇宝物啊，在这附近肯定能找到。
2: 是啊，熊二，咱们要阻止七号那坏蛋修复学术，防止他破坏森林。
0: 哦，好吧。
3: 大毛，光头强他们也来捡了，
4: 看来这神奇宝物老值钱了，狗熊都渐渐眼开了，
3: 那我们赶紧也去找。
4: 急什么，咱们来个守株待兔。
3: 哎呀，还得是你呀。
0: 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歇会儿。
3: 啥呀？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5: 嘿嘿，俺找到了，
4: 就是那个箱子。
5: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
3: 哎呀，嘿嘿，我也可以坐飞机了。大毛，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4: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3: 那怎么发了？
4: 我的宝贝！
6: 哎呀，真困呐！
7: 哎呦，谁偷袭我？
6: 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7: 太好了，我找到了。
6: 嗨，是你们
5: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俺，抢走了箱子。
6: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
2: 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
8: 别跑。
6: 猴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9: 小警长，我马上到。
6: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有了，
1: 都被拦住了。
6: 甩掉他们了。
4: 拿到了，快撤。
3: 翻柴了呀，这玩意儿咋打开呀？
4: 这个好像是开关。
3: 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4: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挣钱。
3: 他起风了，这台围着咱们转呢。
10: 大个子，你说的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6: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1: 他在那儿。金豪也在。
6: 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10: 什么？
1: 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
10: 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11: 怎么回事？
12: 是什么？
1: 那是旗子，好眼熟啊。
10: 那是风力旗。
1: 熊大熊二，快去拿。
10: 愣着干什么，快去抢。
7: 是
0: 你。哎呀，
7: 熊二，
0: 别管俺，快去拿宝物，
7: 是我的了。
2: 休想。
7: 放开我。
2: 光头强，快拿，
10: 快阻止他。干得好，大个子，
1: 被他拿到了，
7: 看招。
1: 熊大，
0: 熊大，熊大，
10: 嘿嘿，你们几个退后。
3: 他这是要干啥呀？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0: 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令旗的厉害。
6: 我的天哪，豪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
10: 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他们应该被吹走了。
6: 真厉害，
10: 居然躲在那儿，
1: 没想到吧。
10: 给我。
12: 豪哥，
6: 你没事吧？豪哥，
10: 哼，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6: 不要。

0: 呀！
1: 等等，光头强，哎，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0: 是啊，是啊，周围的森林都被毁坏了。
2: 啊？
3: 那还等啥？赶紧走啊！
4: 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
5: 哎，还愣着干什么？追呀！他们不敢用风铃旗。
1: 我是服从任务。
3: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1: 他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6: 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3: 是啊。
7: 今天真是运气好。
3: 怎么回事？
1: 谁在那儿？
8: 再见了，光头强熊大熊二。
5: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9: 是他们，大宝，炸弹呢？
8: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
5: 嗯，还给我？
8: 是啊，物归原主嘛。
5: 哼，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9: 大宝，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8: 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9: 原来如此。
8: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3: 什么？奖励5000？
5: 没错，找到一件给5000。
8: 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
9: 是不是要多了？
10: 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字。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5: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9: 那肯定啊，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8: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9: 我是二狗。
5: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2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8: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5: 好。
9: 金豪大少发财路888号。
1: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3: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1: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0: 是呀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俺们还有机会。
3: 战斗才刚刚开始。
11: 夏日乌龙。
9: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8: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9: 真是有钱人啊。
8: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9: 哦，
1: 豪哥请。
10: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9: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8: 哎呀，豪哥，你可来了。
5: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12: 豪哥，通过我们这2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岭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5: 你是说那些动物？
12: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5: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12: 这你就错了。
9: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12: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5: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0: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2: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1: 有道理。
0: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3: 真厉害，吉吉国王，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1: 嘘，你小点声。
4: 今天本王走运，见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3: 遵命。
5: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0: 你笑啥呢，光头强？
1: 大马花狗，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6: 新员工，
1: 大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事，大马猴、恶狗，
7: 欢迎欢迎。
1: 这两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8: 海归人士，
1: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9: 哇，好厉害啊！
7: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8: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10: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0: 好说好说。
8: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他也不会相信我呀。
1: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老头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8: 好的。他俩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7: 我得多留神。
0: 哎呀，差不多了，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机会来了。
11: 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12: 太好了，
11: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1: 好了，光头强，快点
11: 来了，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
8: 大家还愣着干啥呀？
12: 吃啊。
8: 怎么会这样？
1: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8: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8: 是是是。
2: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0: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1: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8: 马屁精还鲸鱼，我看是鲸鱼吧。
1: 闪钩了，力气不小，是条大鱼。
11: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3: 老板加油。
1: 我的鱼竿。
2: 哎呀，鱼桶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1: 我的鱼。光头强，
11: 老板，这是意外。
2: 我的相机。哎
11: 呦，蜜蜂，救命啊。
0: 哎呀，公司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1: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13: 我对不起。
1: 对不起有什么用？
7: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9: 是啊，我看也不像。
0: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
1: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次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走人。
13: 知道了。
1: 把烟花准备好。
13: 是，老板。
2: 又失败了，咋办呀，大马猴？
8: 都在这了。哎，
13: 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呐，怎么会这样？你，
8: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

0: 给忘了。不会，
1: 老板，你快准备好了，
2: 快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你完了，光头强，
0: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倒霉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
2: 快走，
3: 三二一，没想到，
2: 咋回事啊？去看看哪儿来的脚印啊，
3: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0: 要帮忙吗？
2: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嗯，光头强，
0: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4: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0: 啊，别，不要。
5: 毛毛，玩好了没啊？
6: 马上就好。
2: 怎么回事？
3: 快看，烈火开始了。
7: 谢谢老板。
6: 老板威武。
3: 没杀掉老板帐篷，那光头强
6: 这
3: 这可咋交代呀？
5: 妈妈，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0: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2: 神奇宝物，
8: 二宝
2: 快抢过来。
8: 好嘞。
0: 不好，住手！抢到了！啊，怎么是你们？
3: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9: 再见了，光头强！
0: 站住！原来大毛和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10: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11: 可能失败了吧，
9: 豪哥。哎，豪哥，我们回来了。
5: 搞定了吗？
3: 这个没有。
5: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9: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这是什么？
5: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2: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
9: 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5: 好好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3: 谢谢豪哥。
5: 哼，怎么搞成这样？
10: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5: 光头强，你
12: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7: 是啊，多亏了你，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13: 谢谢你啊，光头强。
0: 辛苦了。
5: 辛苦你了，光头强。
1: 谢谢老板夸奖。
5: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10: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5: 什么？
1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0: 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奢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8: 霹雳锤，
9: 豪哥，我们回来了。
10: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9: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1: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草油吗？交给我吧。
1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1: 我还没想好。
10: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同样都是一天3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11: 还去啊？
10: 还没说完呢。你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9: 浩哥，还是您机智啊。
11: 是啊。
12: 好的，没问题。
13: 熊大熊二，刚才老

0: 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1: 啊，不是吧？
2: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俺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3: 哦，
2: 再见，光头强。
0: 每天都这么多活。
4: 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3: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4: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
3: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五星好评。
4: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3: 不过你要是服务不周到，我就投诉你。
4: 黄渤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岭可是人见人夸。
3: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4: 我帮您背包吧。
3: 这多不好意思呀。
0: 您老的手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4: 应该的。
3: 这么重。哦，忘了告诉你了，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4: 啊，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3: 小伙子没问题吧？
4: 没问题。黄渤，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3: 嗯，
5: 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2: 熊二，咱们仔细。
6: 是大马猴和二狗。
2: 走。
5: 二狗，我发现那两头熊了。
6: 那咋办呢？
5: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6: 我才一年级。
5: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再这样。
6: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2: 神奇宝物？
6: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糖果石。
2: 上，熊二。
6: 啊，
2: 别跑。
6: 有熊啊。
2: 躲起来也没用，
7: 被发现了！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
2: 光头强，
0: 嗯，
3: 哼，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咋没声了？
6: 光头强，俺们需要你。
3: 是那俩熊？
0: 怎么回事啊？
4: 快下来！
3: 我要把他掰断。
4: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3: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4: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3: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4: 别呀，我可没钱陪你。小心！
3: 不好意思啊，闪快点儿，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4: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少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3: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4: 黄渤，这里没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3: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通了啊！
4: 好好好，我去装。
3: 这里边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4: 我这就去。
3: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
4: 哦，
2: 光头强，
0: 熊大熊二，
2: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0: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3: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4: 我马上去。
2: 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0: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
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3: 大马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宝物，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
4: 那，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3: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4: 来了来了，
3: 放桌上吧。
4: 黄渤，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

0: 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1: 光头强，黄渤玩得怎么样啊？
0: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好的，好的。
2: 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
3: 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4: 他又想干什么呀？
3: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4: 黄渤，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没事，
5: 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4: 黄渤，您别这样。
5: 啥声音？
3: 别跟我客气。
2: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捶腿。
3: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4: 别客气了，黄渤，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3: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好儿子。
6: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让他看看。
5: 这事儿不对啊。
3: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5: 那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4: 黄渤，你干什么呀？
3: 什么黄渤？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猴哥说过这件宝物。
4: 大个子，把宝物还给我。
5: 快，功劳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4: 抢到了，
5: 给我。
4: 看招，
2: 我的。
3: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5: 干什么呢这么吵，
2: 快跑。
3: 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4: 啊，保龄球，
3: 强哥跟你拼了。
2: 好痛啊。
5: 在那儿，给他给我，
2: 给我快速球。给我住手。
5: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7: 哎，这是啥呀？
8: 你们干啥呢？咋把这拆了？
5: 不要啊。给我走着瞧。
4: 熊大熊二，幸亏你们来了。喂，
1: 光头强，我接到修行站电话，所以把修行站都拆了。
4: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1: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
4: 啊，
3: 都怪你们瞎掺和。
5: 是你，
3: 是你，
5: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9: 你们这些饭桶，还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5: 不要。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软胃甲。
4: 我们做不了朋友。
5: 为什么？
4: 因为你太弱了。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5: 什么？
6: 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代传人，江湖人称铁臂神龟。一身硬气功，打遍天下无敌手。
5: 功夫？
6: 为了不让本派神功失传，今天特来寻有缘人，将其收为弟子。本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5: 真的假的？
6: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7: 真的砖头？
6: 哎，
8: 巨功，厉害呀！
6: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7: 这师傅会真功夫。
4: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7: 人呢？
9: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10: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8: 师傅，
9: 光头强在这儿，
8: 我要拜您为师。
6: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8: 没问题。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9: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8: 这师傅真厉害。
6: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8: 哎呦，好疼啊。
11: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机宝物有关。
12: 师傅，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3: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6: 大母猴二狗，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12: 是。
11: 这啥衣服啊？
6: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哟，
11: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10: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11: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7: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6: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
11: 我好趁机溜走。
6: 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3: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11: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6: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13: 好厉害！
6: 六七八三，二三四，
11: 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6: 看明白了吧？
10: 看明白了，
13: 师傅。
6: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10: 好的，师傅。
6: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10: 是。
13: 一二三三
10: 是四。
6: 再见了，三个傻蛋。
10: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6: 看好了，是这样。
10: 好的，师傅。
6: 再见了。

0: 师傅，
1: 又是你。
0: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1: 那是自然。
0: 太好了。师傅，
1: 你又干什么？
0: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1: 看好了，是这样。
0: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2: 那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0: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2: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3: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0: 二师弟，站住！
4: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0: 师傅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5: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傅的话呀。
4: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0: 哦，我悟出来了。
4: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0: 师傅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3: 这什么脑回路啊！
5: 胡说八道。
4: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5: 师傅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吃成圆圈的形状。
3: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
4: 你们两个听好了，师傅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2: 这次满载而归了。
1: 师傅，
2: 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0: 师傅，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1: 啊，
5: 师傅，我也悟出来了。
4: 哎，那可是
0: 师傅，
5: 师傅，师傅，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0: 师傅，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师傅，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5: 师傅，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2: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多了，我得赶紧溜。
5: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4: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5: 目的？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4: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2: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尽的宝贝，得赶紧溜。
0: 怎么这么吵啊？二师弟跟三师弟呢？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4: 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5: 这我
4: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1: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4: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0: 能把师傅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
1: 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傅？
0: 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1: 师傅，我抓到他了。
4: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嘿，到手了。
0: 人呢？师傅，你怎么了？二师弟，
4: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0: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4: 二狗，快帮忙。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5: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吧。
6: 因为你太弱了。
0: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4: 是吗？看招。抢马甲，
0: 休想！
5: 搞混了，
4: 给我，
0: 是我的马甲。
4: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7: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呀，你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骗我们练功夫，第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2: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8: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1: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9: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全都听我指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4: 不如大家一起
13: 去观赛。
1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5: 欢乐聚会。
1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4: 一起看
15: 还有趣。
14: 这个暑假
13: 一起去观赛，
16: 等你加入哦。
17: 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18: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9: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超级武力侠有木野怪，我们下了很多的风和奇迹。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9: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神探队。
1: 空水塘之谜，咯咯。
2: 听到了吗，小宝宝们？真是好消息，要下雨了，池塘马上就会蓄满雨水，这样你们就可以破壳而出了。放心吧，我的孩子们，雨水马上就会注满。
3: 啊，嗨，水都哪儿去了？水塘早就该满了呀。
4: 就好了。
5: 哇，臭臭特工不管在做什么，味道都很不错。
6: 那不好意思。
7: 话说早了，
4: 坐好了。
6: 阿姆，小心，这东西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棒的发明。
8: 隆重推出动物神探队官方
9: 华夫铁板筋。
4: 哇，来尝一口华夫饼。
5: 哇，真是太好吃了。
3: 但做出来的华夫饼是方的。
4: 对，
6: 很棒，对不对？
3: 可是众所周知，华夫饼是圆的，方形的不能叫华夫饼吧？
5: 有人比我还挑剔呢，谁会在乎它的形状呢？都是华夫饼啊，你能不能变通一下呀？
3: 晚点再和你理论。阿姆，看，
8: 被爪爪组织有新动物案件了。
1: 特工们，华夫铁板机可以用了。
3: 差不多，有个小毛病要解决。
1: 先不说华夫饼了，北美洲湿地发生了一起紧急案件，鼠小队刚传回了照片。这只网纹盾口鼋刚刚产下了卵，但没有在水里。
5: 这是坏事吗？
3: 网纹盾口鼋通常把卵产在干涸的水塘底部，等待雨水蓄满，卵需要在水下才能孵化。
1: 完全正确，你们需要查明那只盾口鼋的水塘为何没有注满水。
5: 放心吧，总监，

0: 真是名副其实，除了拔母，雨水很舒服。
1: 那是你觉得。
0: 放心吧，阿母，我有办法既不被雨水淋湿，还能向洞口员了解情况。
1: 难道是纳米高科技防水服？
0: 不是，雨伞而已。
1: 也行吧，走吧。
2: 你们好，特工们。
0: 下午好，我是神探特。
2: 你们看到了，雨下了一整天，我的水塘还没有注满水呢。
1: 这雨水能让卵保持湿润呀？
2: 不行，我的卵必须在水面以下，只是湿润可不行啊。
1: 不如把卵移到其他的水塘里，比如已经注满水的水塘。
2: 开什么玩笑啊！第一，这个水塘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我妈妈和外婆都在这里出生并产卵。第二呢，看下雨天这个水塘肯定会蓄满水，去年就满了，前年也是，大前年也是。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我的卵都很脆弱，不能移动，它们哪儿都不能去，而且再不放进水里就永远孵化不了了。所以怎么称呼？
1: 雪豹阿姆。
0: 狐狸小西。
2: 听着，雪豹阿姆、狐狸小西，你们必须得想想办法，要快，拜托。
1: 放心，大姐。
0: 好吧，它可真是不会变通呀，有些动物真是墨守成规。
1: 就像某人只吃圆形的华夫饼吗？
0: 这可不是一码事，走吧，去调查一下吧。
1: 水塘以前都会蓄满水，但今年并没有。
0: 今年肯定有什么变化导致水塘没蓄水，是什么呢？
1: 是天气的变化，比如说降雨量偏低。
0: 没有，今年降雨量和往年一样。
1: 肯定还有别的线索。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除了……原来如此，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看出来没？现在水塘里杂草丛生，以前可没有这些。
0: 起来杂草确实多，过多的杂草会吸收水分，这样水塘就注不满了。当务之急，把杂草清理出去。

0: 草莓了，这下水塘可以注满水了，像往年一样。
1: 又一桩动物案件结？
2: 没有，还没结呢。看，水还没没过我的卵呢。
1: 快了，大姐，水塘马上就会被雨水注满了。
2: 啊，雨停了，没有雨水，我的卵该怎么办呀？
0: 阿母，我们得想办法弄来更多的水。
1: 线索宝，寻找附近的水源。这边。
0: 哦，我看呀，这个水塘是满的。
1: 哦，看来水被木桩堵住了。
0: 如果我们移开木桩，水就会从这里流到炖口员妈妈的水塘里去了。
1: 值得一试，来吧。
3: 你们要干嘛？
0: 搞什么鬼名堂？河狸？
4: 对，这是我们的水坝。
2: 为什么要拆我们的家呢？
0: 真是太抱歉了。
1: 这完全是个大误会啊。
0: 那边的炖口员急需用水，否则他的卵就无法孵化。
1: 我们只是想寻找水，拯救他的卵。
4: 所以你们需要水来拯救炖口员的卵。
2: 哦，真可怜啊。
5: 是啊，我们要是能帮忙就好了。
4: 抱歉，如果移走木桩，我们的水塘就没水了。你们忍心让我们亲手拆家吗？
0: 哦，不，当然不忍心。不过如果不是拆除水坝，而是升级一下呢？稍加改动即可，在原有的基础上搭建更加精美的结构，让一股水流从这里流到炖口员那边。
1: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变通一下？
4: 我们同

0: 咦，
1: 真的？
2: 当然啦，我们的水坝确实该升级一下啦。
3: 太棒了，不过为了赶时间，我们要通力合作，争分夺秒。

0: 的水坝流入了炖口员妈妈的水塘。
1: 又一桩动物案件，解。
2: 哦，还没解呢，水还没有没过我的卵呢，看，得完全没过才行。
0: 啊，但水位已经很接近了。
2: 不行不行，接近可远远不够，我的卵必须入水，立刻现在马上。
1: 看，你的卵已经在水塘里了。水塘也马上就注满水了，可以稍微移动一下卵吗？
2: 想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我的卵有多脆弱啊？
0: 这样行不行？把卵和下面的树枝树叶一起移走，这样手就不会碰到卵了。您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
2: 好吧，好吧，为了我的宝宝们，但是你们要万分小心，明白了吗？

0: 啊，小西，又一桩重案件，结案了。请再等一下，升级马上完成了。忙活这么久，我真的饿坏了，现在好想吃一块华夫饼呀。
1: 方的也可以吗？嗯，今天学到了一课。
2: 有时确实需要变通一下，准备好了。啊，我们稍加改动了一下，
3: 升级版华夫铁板机能做出三角华夫饼，耶！
4: 三角形，三角形的不配叫华夫饼。
5: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6: 大闹小闹，
7: 动物档案，
8: 妙计头，设定，
9: 开刀报。
10: 新档案：网纹盾口鼋。
11: 动物档案，
12: 网纹盾口鼋是一种两栖动物，生活在陆地和水中。
13: 它们的卵要在水里才能孵化。
14: 动物档案，它
15: 们把卵产在干燥的水塘中，
16: 然后等待雨水把水塘注满。
17: 动物档案。
18: 网纹盾口鼋每年都会去同一个水塘产卵，
19: 好多盾口鼋宝宝呀！
20: 故障，上传失效，
21: 怎么修好？
22: 一起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喜之郎举弱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8: 草原犬鼠被蛰事件，
2: 咯咯。
7: 抱歉，佩普普小姐。
2: 不好意思，警长。是谁蛰了我？
16: 然后侦探说：“
15: 啊哈，我知道谁拿了兔子的萝卜。”
16: 真想知道是谁拿的。
17: 让我猜猜，是鸭子在厨房用网兜。
16: 啊，阿姆，你说对了，你怎么知道的？
17: 你的搭档刚好是个专业的大侦探呀。
15: 啊，
17: 他的叫声出卖了他，有时候最重要的线索可能一直就在眼前。
16: 说到就在眼前，快看
17: 啊，神探队徽章，配爪爪总监有新案件了。佩爪爪总监，您在吗？
2: 咯咯，
8: 我正在补一些文书工作。二位，我有东西给你们看。这是草原犬鼠佩扑扑，你们都看到了，它被蛰了。
17: 被谁？
16: 什么东西？
8: 那就要靠你们去查明了。
17: 我最喜欢这种案件了，我们会很快破案的。
2: 咯咯咯咯，
8: 不着急，特工阿姆。还记得我总提起没完成的案件报告吗？
17: 当然，当时我说你应该找我这样的人去写，我可是写报告小能手。
8: 今天算你走运，报告都在这儿了。
17: 啊？
8: 你就待在这儿，把这些报告都写完，一共整整9000份。
5: 特工小西，你得单枪匹马去破案了。
17: 但这也太多了，而且小西需要我陪他一起破案，对吧？
5: 没事，我自己能行。
17: 好吧，需要帮助就打电话，拜托打电话。
5: 祝你好运，小西，神探队就靠你了。
20: 保重呀，阿嬷，保重。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沙漠。
1: 谢了，强强，来吧，小西，开工了。哇哦，这仙人掌真独特！
2: 就是他乱丢人。
3: 哦，安静！
2: 就是他！
3: 哦，大家退后！
1: 我就知道是他，不能轻易饶了他。
4: 哎，怎么回事？
1: 警长已经抓到遮佩噗噗的那个坏家伙了。
4: 这么快？
2: 我说了，不是我干的。
4: 真真，是你吗？
2: 小西，告诉他们不是我干的。
3: 你认识这只蝎子？
4: 以前打过交道，动物神探队特工狐狸小西。
3: 哦，抱歉。你可能白跑一趟了，特工。我们已经知道是谁蛰了佩噗噗，就是这只蝎子在长椅上用它的毒针。它被捕的时候还在石头底下睡觉呢。
2: 我说了多少次了，案发时我正在睡大觉呢。
1: 哼，你就在这儿编吧。
4: 其实这说得通，蝎子是在夜间活动的，白天基本都在睡觉。
2: 再说，即使我想攻击你，我也是用钳子夹你啊。
4: 真真，少说两句吧。但他说的对，蝎子通常是用钳子来进攻的，只有在真正危险时才用毒针。姑娘，你被扎了之后，有觉得灼热或者麻木吗？
2: 没有，但我被蛰的地方一阵刺痛，在屁股上，这还不够吗？
4: 蝎子的刺是有毒的。如果真真蛰了你，你现在已经中毒不轻了，但他应该没什么事。
3: 没有抓痕，身上也没有扎进去的刺，我明白了。真真，你可以走了。
2: 但是如果不是他，那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呢。
4: 放心吧，姑娘，交给我。
2: 哟，谢谢小西。上次那只雪豹呢？
4: 你说阿姆，他在处理非常重要的工作。
5: 割到手了。
4: 这一次我单独行动，
2: 看来你需要一个帮手啊，或者帮钱，我欠你的。
4: 好呀，没人比你更熟悉这里了。
2: 好，从哪开始呢？搭档，
4: 先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会蜇人的动物吧，很可能是他们干的。
2: 有了，红火蚁和蜜蜂都会蜇人，
4: 而且都在附近出没，去调查一下。
2: 车不错嘛。
4: 红火蚁就在前面，
2: 那怎么不开过去？
4: 这些是红火蚁的蚁丘，如果贸然前进，红火蚁都会被激怒的。红火蚁被激怒就会围攻蜇人，所以当心脚下。
6: 小心。进展如何？天气好吗？佩噗噗怎么样了？跟我说说呀，什么都行。蟹报告真是太无聊了。
4: 我有了一些线索。
3: 这边，士兵们，动起来！
4: 阿姆，我得去跟红火蚁聊聊，玩会儿聊。
6: 红火蚁，等等，别挂呀。
4: 打扰一下。
2: 为什么呀，红火蚁？为什么要抓草原犬鼠？
3: 草原犬鼠，虽然不关你什么事，但是我们一整天都在收无花果。
2: 真是这样？
7: 就是这样。
3: 你想干什么？当成我们的厉害，还是怎样？
4: 淡定，完全没必要生气。
2: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4: 我不知道，我得思考一下。好吧，阿姆会怎么做呢？他会查看线索。红火蚁确实有很多无花果，而佩噗噗被蛰的地方没有无花果树。红火蚁成群进攻，但佩噗噗只被蛰了一次，所以这些红火蚁没有蛰它。啊哈，非常抱歉，我们弄错了，我们这就走。
3: 好了，士兵们，继续干活。
4: 有惊无险，希望在蜜蜂那儿能有收获。这是最近看到蜜蜂的地方，无底黑洞帮。
2: 看来他们是一群狠角色呀。
4: 但他们在哪儿呢？没看到蜜蜂，也没有蜂巢。真真，听到了吗？
2: 小西，我大概明白他们为什么叫无底黑洞帮了。
4: 对呀，有些蜜蜂会把巢建在地下，
2: 所以我们
4: 正站在蜂巢

0: 小心，红婆你怎么样？抓到凶手了吗？
1: 还没那么，
2: 再快点！
0: 那是珍珍吗？珍珍你好，什么在嗡嗡响？
1: 我们有麻烦了！
0: 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有一大群发怒的蜜蜂正在追你们？
3: 有惊无险，
4: 哦，没事吧，达达？
3: 我没事，还被蜜蜂蛰了一下。
4: 哦天哪，真是
3: 太好了！你看，这根刺还扎在我的手上，但佩噗噗的屁股上没有扎着刺，也就是说，蛰他的不是蜜蜂。
4: 这么说，案子破了？
3: 没有，还是不知道谁是凶手，但嫌疑人都排除了。
4: 别急，小西，有时候最重要的线索可能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呢。
3: 阿姆也会这么说，他在就好了，他可是王牌侦探。
4: 小心，小心啊！你差点就坐在这颗灵珊瑚仙人掌上了，只需要稍微蹭一下，这些刺就会下来了。你看，
3: 我好像见过这种仙人掌，在哪儿呢？
4: 原来如此，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快走。
3: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佩噗噗小姐，你独自走着。下午好，你好，警长。然后你蹭到了这颗仙人掌，但你并不知道，一根刺扎在了你的裤子上。你坐下来，然后，罪犯在此，警长。还卡在案发现场呢，是仙人掌在长椅上，一根刺而已。
4: 哦，就是他扎的我呀！
5: 你破案了，
3: 又一张动物案件
6: 结案。
3: 谢谢你帮忙，珍珍。嗯，
4: 但我白天只想睡大觉。
3: 再见。哼，所以到头来最重要的线索确实一直就在眼前，仙人掌。
7: 哦，真厉害，小西。
3: 那你呢？还好吗？
7: 我写完那些报告之后，整整9000分啊。我开始看这本神奇的书，蓝枝更鸟在吃浆果，它一回头浆果全没了。
3: 啊哈，是獾，它挖了地道，用蒸汽挖土机。
7: 你说对了，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搭档刚好是个专业的大侦探呀。那本书我看过了。
8: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9: 大闹，
10: 小闹，
8: 壮观，
11: 很亮，
8: 计谋设定，
12: 拍到爆。
13: 新档案，蝎子，
14: 动物档案。
13: 蝎子可以算作夜行动物，
4: 也就是说，它们喜欢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8: 动物档案，
13: 蝎子一般用钳子来进攻，
4: 而尾巴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8: 动物档案，
13: 它们的尾巴上有毒针。
4: 如果被蛰了会很难受。
8: 故障，上传失效，
15: 怎么修好？
8: 一起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起。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
5: 森林掠食大盗，
6: 咯咯。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唉，有了这些浆果，我就能安心的好好过个冬天了。你赶紧放在柜子里，柜子之前还是满的呀。浆果怎么也不见了？我的食物全被偷了。
8: 小溪，你看这张。
9: 我就喜欢看这些旧档案，满满的回忆呀。
8: 而且都是疑难案件，这么多案子全被动物神探队给侦破了。
9: 我的妈呀，阿嬷，快看，
8: 这是配爪爪总监，
9: 当年应该还是配爪爪特工吧。
8: 结案，结案，哇，他破的案子比任何一位特工都多呢，厉害啊。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结案，没画对号，

0: 怪盗罗奇事件到底是什么呢？
1: 神探队徽章被爪爪总监有心动案件了。
0: 总监，我们刚才看到了你以前的档案。
2: 咯咯，
3: 特工们，北美洲森林发生了一些状况，这只兔子储存的过冬食物被盗了，不清楚盗贼的身份，但奇怪啊，这案子有点似曾相识。
1: 嘿，爪爪总监，
2: 咯咯，
3: 特工们，你们要查清楚那个盗贼的身份，并找回被偷的食物。
0: 您就放心吧，总监。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森林。
1: 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反正看完那些旧档案，我对今天这个案子格外兴奋。
2: 我也是，破的案件越多，离传奇特工就越近。比如派爪爪总监，
3: 我过冬的食物全都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1: 我的也是，怎么办呀？宝宝们吃什么呀？
2: 看来过冬食物被偷的不止兔子一个。
1: 案件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打扰一下乡亲们，特工狐狸小西，
2: 特工学霸阿姆，动物神探队，都有谁的食物被偷了？
1: 别担心，我们来帮忙。
5: 你们有带吃的吗？
1: 没有。
4: 那我们吃什么呀？
3: 我需要食物过冬啊。
2: 冷静，不要惊慌，我们会擒获盗贼，把食物拿回来。不过我们要先和大家挨个聊聊，是谁的食物先被偷的？
3: 我的。
2: 那就先从你开始。
6: 我打开储藏柜，
3: 食物就不见了，苹果、浆果、胡萝卜都没了。
1: 盗贼喜欢吃水果和蔬菜，肯定是食草动物。
3: 什么？
1: 就是吃植物的动物。
2: 还有别的情况吗？
3: 最奇怪的是，储藏柜是上锁的，里面放的是最好吃的胡萝卜。
2: 能打开锁，说明盗贼的爪子很灵活。
1: 爪子非常灵活的食草动物。
2: 等一下，看这个。一个爪印，又一条线索。
1: 没有任何结果，还需要更多线索。走吧。
4: 本来我有整整一碗的虫子，一转眼都不见了。
2: 和兔子遭遇的情况完全一样。
1: 但是，食草动物并不吃虫子啊。看来盗贼是杂食动物，什么东西都吃。
4: 真没想到食物会被偷，毕竟我住在这么高的树上呢。
2: 看来盗贼要么会飞，要么擅长爬树。
1: 阿姆，快看，
2: 和之前的爪印一样。
4: 还要多久才能抓到盗贼呢？我的宝宝们都饿了。
5: 妈妈，饭好了吗？
1: 别担心，我们尽快。
4: 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我打开冰箱，发现食物都不见了。
2: 我猜一下，你把食物藏在了隐蔽的地方，对吧？
4: 当然了，客厅里有灯一直亮着。不过其他区域一片漆黑，你们可以亲自去厨房瞧瞧。
2: 确实是一片漆黑，这么说盗贼有夜视能力。
1: 哪些食物被偷了呢？
4: 坚果和种子。
1: 哇哦，盗贼真的什么都吃啊，和之前一样的爪印。
2: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尽快找回您的食物。目前的线索如下：盗贼有夜视能力，要么会飞，要么能爬，爪子很灵活，
1: 吃不同种类的食物。阿嬷，我只想到一种动物符合所有这些条件。
4: 浣熊。
1: 配爪爪总监，
2: 您怎么来了？
7: 抱歉打扰了特工们，我刚才一直在琢磨这件案子，这和我多年前负责的一起案件很像，也是在这片森林里。怪盗罗奇事件，当年我可是意气风发，没有我破不了的案件，没有我抓不到的嫌疑人，我堪称特工的典范。当时我被派来调查失窃案件，我胸有成竹，信心满满，案件细节和今天如出一辙。入冬前食物被盗，现场还留下了爪印。盗贼是一只浣熊，那可不是普通的浣熊，而是怪盗罗奇，最狡猾的盗贼。他是爬树高手，也是奇才，开锁大师，总之是大师级别的盗贼。我差点就抓到他了，但他沿河逃走了。

0: 次都会留下爪印作为标记。
1: 那罗奇长什么样呢，总监？搞什么鬼名堂？
2: 就长我这样。

0: 当年就很狡猾，现在更狡猾了。
1: 那我们就比他更狡猾。小希，浣熊有没有什么习性可以帮助我们赢得先机呢？
2: 他们擅长游泳，有时会清洗食物。
1: 清洗食物？
2: 浣熊会让食物保持湿润，这样爪子就会很敏感，这样就能辨别食物种类了。
1: 原来如此，明白了。总监，他当年是沿河逃跑的，现在可能也朝河边去了。
2: 对呀，去清洗偷来的食物。
0: 你们说的没错，行动吧。
3: 嘿嘿嘿，终于甩掉那几个特工了。来看看我的战利品，熟得刚刚好。
1: 不要乱动，怪盗罗奇。
3: 又是你们，
4: 咯咯，
0: 要去哪儿啊，罗奇？
3: 这位不是配爪爪吗？你终于找到我了，真不容易啊。
0: 反正我抓到你了，特工们把这些食物归还给动物们吧。
2: 配爪爪总监都被冲走了。
1: 那些食物是其他动物的，你来帮忙重新采摘吧。
3: 帮你们？凭什么帮你们？
0: 要是不帮忙，那些可怜无辜的小鸟宝宝冬天就要挨饿了。
3: 帮帮我们吧，拜托了。好吧好吧，对不起，我没想伤害别人。
1: 那就来将功补过吧，你觉得呢？
3: 那就赶紧开工吧。
1: 来领食物了。
2: 真香啊，这是你的。
5: 太谢谢你们了。
0: 请再来点虫子。谢谢谢谢，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1: 动物们都有充足的食物过冬了。
3: 种子是给你的，
6: 谢了。
3: 注意保暖，帮助别人的感觉真棒。
2: 雪，
3: 我要金盆洗手，再也不偷了。
2: 我宣布，又一桩动物案件
0: 结案喽。时隔多年，这桩案件终于结案了。再见，罗奇。
3: 嘿嘿，回见，爪爪。
0: 表现很棒，特工们，加把劲，说不定哪天会打破我的记录呢。
2: 真的可能吗？
0: 当然，不过现在我要在你们的档案中记录你们的优异表现。等等，我的笔呢？怪盗罗奇。
7: 鼠小队动物档案，
8: 大闹
9: 小闹，
10: 壮观
11: 很亮，
12: 计谋设定
13: 开到爆。
14: 新档案浣熊，
15: 动物档案。
14: 浣熊很有冒险精神，擅长攀爬与夜间行动。
1: 他们几乎什么都吃。
15: 动物档案。
14: 浣熊经常使用爪子，
1: 他们灵活的爪子甚至可以开锁。
15: 动物档案。
14: 浣熊有时会在水中清洗食物，
1: 触摸湿润的食物可以更好地分辨食物。
12: 故障，上传失效，
16: 怎么修好？

0: 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8: 失踪的小水豚。
9: 快出来，孩子们！
6: 爸爸，
9: 快跟我回家！湿地附近有一条饥饿的水蚺在游荡。
10: 一条水蚺？有水蚺？
9: 大家赶紧抱一下树，看看你们五个是不是都在。
6: 团团一号，
11: 团团二号，
12: 团团三号。
9: 等等，我一共有5个孩子，现在只有3个，也就是说，有2个孩子失踪了。
11: 失踪了？
12: 去哪儿了？
11: 大哥爸了。
13: 来吧，小希，开始线索课程训练吧。内容有密码破解、指纹搜寻、线索分析及归类。这课程非常适合大侦探，比如我。
14: 听起来不错，但我觉得应该上动物课程，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动物专家。我们可以分辨鸟叫声、昆虫卵以及动物粪便。线索课程里没有吧？
13: 啊，神探队徽章，线索课程我们晚会儿再上吧。
14: 应该是动物课程，走吧。
8: 特工们来得正好，在南美洲湿地发生了一起神秘案件，2只小水豚在捉迷藏时失踪了。据说湿地附近有一条饥饿的水蚺在四处游荡。
14: 一条水蚺？情况不妙，水豚是他们最爱吃的点心。
8: 你们要查明2只失踪的小水豚的去向，并把他们安全送回家。
13: 放心吧，总监，交给我们，跟着线索顺藤摸瓜就行。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南美洲湿地。
1: 在吗？
2: 你们在哪？
1: 快出来！
2: 快出来！
3: 大家下午好，特工狐狸小西，
4: 特工雪豹阿姆，我们来帮忙找失踪的小水豚。
5: 哦，谢天谢地，两个小家伙还在躲着呢，沼泽这么大，上哪儿去找他们去呀？
1: 别担心，我们受过动物知识培训，任何案子都不在话下。
4: 同时我们也擅长依靠线索破案呀。嗯，看来要搜寻的面积很大，分头行动应该更快。
1: 好主意，我朝这边走，利用动物知识寻找水豚，然后呼叫你。
4: 我朝那边走，利用线索搜寻他们的藏身地，然后呼叫你。

0: 是黄景环的声音，这是土雨蛙的声音，那是小水豚的声音。
1: 小水豚，
0: 关键时刻还是动物知识管用啊！
2: 你好，
3: 哦，你好，找到我了，我躲得太好了，都不知道这是哪儿了。
0: 别担心，我是神探队的小西，我来带你回家吧。我想想，你家在哪边？我记得是在那边，还是这边来着？我叫阿姆吧，他知道路。我自己肯定也能找到路。我靠动物知识走了这么远，也肯定能回去。走吧，小家伙，这边。
4: 这附近肯定有什么线索。啊哈，脚印，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好啊，我是神探队的特工阿姆，我来带你回家。
0: 好呀，正好藏了这么久，我也有点累了。那么你知道怎么回家吗？
4: 当然了，我记着来时的路线呢。从地图来看，回家的路在那边，经过像鳞片的怪东西。问问小西这是什么吧。算了，他这会儿肯定也在忙。走吧，小水豚，这边。
0: 刚才路过这棵树了吗？糟了，这里有蛇皮。
1: 蛇皮？
0: 没错，蛇在成长过程中会褪下旧皮，长出新皮。这些蛇皮肯定是一条大蛇的，比如说水蚺。
3: 原来是水蚺，感觉不太妙啊。
0: 有人来了，可能是蛇。躲我身后，阿姆，
4: 小西，
3: 这蛇长得真奇怪。
0: 这不是蛇，是我的搭档。
4: 你的这位搭档找到了水豚。
0: 你好，真巧呀，我也找到了。
4: 好样的，对比地图找到回家的最佳路线。
0: 好，问题是，我刚才没有记录自己的行动路线。
4: 没记录啊，小西，优秀的特工肯定会记住行动路线的呀。
0: 希望你的地图能带我们离开这蛇皮。
4: 蛇皮？这是蛇皮吗？
0: 你认不出来？阿姆，任何一位动物专家都知道，这附近有一条巨型水蚺。你说的是那一条吗？对，就是那条。
1: 一条水蚺。

0: 置信，你居然不知道那是蛇皮？
1: 不可思议，你都不记录？
0: 你有地图，为什么不？
2: 我们会一直被困在树上吗？
3: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了。
4: 别担心，小水豚们会安全回家的。有了小溪的动物知识
0: 和阿姆的侦探手段，我们一定可以的，对吧，搭档？
4: 没错。那想想看，水蚺还有什么习性？
0: 水蚺通常在水中捕食，上岸后移动缓慢而且笨拙。
4: 只要我们远离水边，水蚺就没办法了。然后用我的地图找到回水豚家的线路，要避开有水的地方。
0: 真是个好搭档。
4: 好了，小水豚们，准备好出发了吗？
3: 不知道。
0: 就像玩游戏一样，把水当成火山熔岩，离远点就行了。
2: 好，
3: 那走吧。
4: 好嘞，那我们就出

0: 吞吞一号，吞吞二号，吞吞三号，
1: 吞吞四号，
2: 吞吞五号，
3: 他们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0: 孩子们回来了，
4: 看水豚爸爸，两个小家伙安然无恙。
1: 哦，有一条大蛇，然后我们爬到了树上，然后一溜烟跑回来了。
3: 哇，你害怕了吗？
2: 没有，感觉特别棒。
0: 谢了，特工们。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们。
1: 别这么客气，很开心又一桩动物案件
5: 结案了。
1: 救我的这位特工是个动物专家，
2: 救我的这位特工是金牌神探。
3: 哇，
1: 太厉害了！
2: 再见了，
6: 阿姆。我有个想法，回去之后我们可以同时进行线索课程和动物课程的训练呀。
4: 哦，好主意啊。可以跟着脚印找到不同的动物，
6: 对，可以画一张昆虫洞穴的地图，
4: 孵鸟蛋的同时浮现新计划，
6: 没错，还可以给动物的粪便排顺序。
4: 这个就算了吧。
7: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8: 大闹、
9: 小闹、
7: 壮观、
9: 很亮、
7: 系统设定。
9: 海盗报
10: 新档案，水然。
7: 动物档案，
10: 水然生活在湿地，擅长游泳。
4: 它们体型巨大，在陆地上移动缓慢。
7: 动物档案，
10: 和其他蛇一样，水然也会蜕皮，
4: 并且是巨大的一层。
7: 动物档案，
10: 水豚是水然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4: 哎呀，当心点啊，小水豚。
7: 故障，上传失效，
11: 怎么修好？
7: 一起跳。

0: 各位乡亲们好，飞鼠阿笨、荒野飞侠正在巡逻。
1: 阿笨宝宝，你回家吃晚饭吗？
0: 那我可能晚点回去，我正巡逻呢。哦
2: 哦，你那边是什么声音？有只凶恶的公公叫了。
0: 哦，一只猎狗。哦，它这是在躲什么呢？一阵尘卷风罢了。
1: 尘卷风？苍天呀，那东西可不好。
0: 放心吧，妈，我往下飞点儿，不在他周围就好了。啊！不要！啊！
3: 不不不不不，我学挺像吧？
4: 不像，你得更机械一点，那才像。配爪爪总监。
3: 配爪爪总监，我在学强强呢。
4: 不，你看那个。
3: 哦。黑爪爪总监有新动物按键了。
5: 二位，今天非洲沙漠有人失踪了。
3: 飞鼠阿笨，
4: 我们得找到他，他是我们的一员。
5: 我提醒一下，阿笨不算神探队的正式队员。有人报告称他被尘卷风卷走了。又来了。您好，阿笨妈妈。
1: 喂，找到我的阿笨宝宝了吗？
5: 还没有，但您放一万个心，神探队在行动了。
3: 别担心，阿笨妈妈会找到他的。
1: 哦，他是个娇气的宝宝，他走的时候连雨鞋都没带，也没带他的秋衣秋裤。虽然打了几个补丁，但还是挺暖和的。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非洲沙漠。
1: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东东，非洲沙漠，哈哈，学得更像了。
0: 并没有，声音还得更机械一点。
2: 哇哦，整整一群猎狗。也许他们知道阿笨的情况，
1: 只能去问问看了。猎狗们，你们好呀，请问有人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3: 入侵者，这可是我们族群的地盘，要么走，要么挨揍。
2: 阿姆，猎狗不信任我们外来者，他们只和自己的族群交流。
1: 那怎么问他们呢？怎么弄？
2: 我有个办法。
1: 你真觉得我最适合这差事？猎狗不是应该更像你们狐狸？
2: 其实更像猫科动物呢。你只管过去，露出斑点，骗过他们，打听阿笨，简单。
1: 是啊，真简单。好吧，准备好了。希望我模仿猎狗和模仿强强一样像。
2: 好吧。阿姆，等等。啊哈。这一下才像，我通过无线电监听，放心去吧，搭档。
4: 大家好，猎狗兄弟们，你们有谁在这附近见过一只飞鼠吗？
5: 你哪个村来的？你身上的斑点看着真别扭。
3: 等等，我猜猜你想加入我们族群？
4: 对，说对了，真厉害，不愧是咱们的老大。
3: 别套近乎，你可以加入我们，但必须先闯过三关。
4: 闯关？
5: 没错，闯关。
4: 没问题，我闯关小能手，横行神探队，我们村的生产队。
2: 啊，小心点，阿姆。
3: 第一关，你必须学会 whoop，whoop 是我们族群的暗号，很远都能听到。哦。你没吃饭吗？大声点啊！
4: 我那是在热身，我来真的了啊！
3: 这可不是 whoop， 你到底是不是猎狗？
5: 对呀、啊，他连 whoop 都不会。
1: 行，这活我可干不了啊！
6: 我有个办法，把对讲机声音开到最大。
2: whoop。

0: 谢了，小新。
1: 别客气，加把劲，马上就能找到阿笨了。
2: 现在是第二关，大吃特吃。我们猎狗以吃闻名，就没有我们吃不下的。你必须证明自己什么东西都吃，绝不挑食。
3: 绝对不挑食。
4: 糟糕，阿姆，我知道你很挑食，但猎狗有时也会吃虫子、腐烂的食物，甚至是骨头。
3: 哦，我找到了难吃的好东西。
4: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啊，糟了，信号断了。我得凑近点，阿姆需要我。
0: 芒果？
3: 对，我懂。水果，比美味多汁的甲壳虫差远了。
2: 想要加入我们族群，就必须吃掉它。
5: 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
1: 可怜的阿姆，他肯定在吃超级恶心的东西。
6: 好吃。这东西也太难吃了。
3: 哦，真没想到他竟然全吃了。
6: 闯过两关了，下一关呢？
2: 最后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全力保护我们的领地。附近就有一个入侵者。
3: 入侵者，
2: 我闻到他在那边已经监视我们一整天了。想加入我们，就必须过去打败他。
6: 打败他？
3: 没错，打败他，把入侵者赶走。
5: 打败他！打败他！打败他！
7: 打败他！
5: 打败他！
7: 打败他！
5: 打败他！
4: 小心点，阿姆！猎狗和很多凶猛的动物为敌，这次有可能是蜜獾，或者狮子。或者
6: 小心，
4: 阿姆，搞什么鬼？入侵者在哪儿？
6: 你不懂吗？你就是入侵者。
4: 我
6: 怎么办？他们想让我打败你，把你给赶跑。
4: 哼，我有个办法了。
6: 哦天哪，你又有办法？
2: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
3: 哼，也许那家伙是个胆小鬼。
6: 猎狗今天要给你好好上一课。
4: 没见过你这么厉害的猎狗。
6: 小心点。
2: 听起来那家伙打得还真狠呢。把入侵者赶走。
6: 有多远走多远吧。
4: 你赢了，我投降。
6: 我保证那个怪东西以后肯定再也不敢来了。对了，各位兄弟们，你们看见过？
3: 我之前看错你了。你的斑点特别顺眼，仔细看和我的一模一样。哦，
2: 有点不对劲，每只猎狗的斑点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斑点。它根本不是猎狗，它是个入侵者。
4: 住手，我们不是入侵者。
3: 嘿，你不是已经赶跑这个怪东西了吗？
6: 说实话，他是我朋友。
4: 你也可以说我们是一伙的，
2: 像族群。
6: 对，差不多。
2: 就你们俩能对付我们，确实不一般呢，厉害。可你们干嘛到我们的领地来呢？
6: 我们正在寻找另一位族群成员。
3: 嘿，我们见过那家伙，他被卷到陈卷风里了。
6: 听起来应该就是阿笨。
4: 陈卷风往哪边去了？
2: 跟我们来这边。
4: 瞧，是阿笨呀。
8: 你们好，非说阿笨随时待命。不对，救命啊。
2: 来吧兄弟们，使劲摇摇树吧。
3: 阿笨来呀。嘿阿嬷，嘿小心。
4: 嗨阿笨。
3: 嘿，乡亲们，
2: 虽然你们没有斑点，但随时欢迎各位加入我们。
6: 小溪，又一桩动物案件。
9: 系统设定，
10: 开到爆。
6: 新档案：猎狗。
9: 动物档案：
6: 斑猎狗生活在称为族群的群体中。

0: 常由雌性领导，
1: 族群成员通过无声进行沟通。
2: 沟通，
0: 猎狗们完全不挑食，
1: 实际上它们几乎什么都吃。
2: 沟通，
0: 每只斑鬣狗都有独特的斑点，
1: 所以不可能有两只斑点相同的猎狗。
3: 故障，上传失效，
4: 怎么修好？
3: 一起跳。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哎
0: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水滴声之谜，
6: 咯咯，
1: 睡个美美的午觉，宝贝们。
6: 这是哪儿来的水滴声啊？谁家的水池漏水吗？
7: 不是，我已经听了一整天了，快受不了了。
6: 到底是哪儿来的？
7: 受不了了。
8: 快，阿姆，马上要完成了。

0: 创造新纪录了。
1: 啊，什么声音？
0: 我们升级了，小希，现在是神探队的顶级特工了。
1: 可我们之前不就是顶级特工了吗？
0: 去问问配爪爪总监，正好他有新动玩家。
2: 特工们，恭喜二位成为动物神探队的顶级特工。
0: 我们顶级特工有什么特权吗？比如获取神探

0: 队的最高机密，
1: 解锁餐厅里的新款甜品。
2: 比这些都好，作为顶级特工，你们要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你们将会负责培养新的动物神探队特工。啊，
3: 大家好。哦，抱歉，初级特工卡比前来报道。
2: 特工卡比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成绩名列前茅，在障碍课程中找到了全部爪印，
1: 猪带雕的也找到了。
3: 雪豹阿姆和狐狸小西终于可以和你们二位偶像一起行动了。
4: 欢迎加入我们。
1: 欢迎你啊，特工卡比。
5: 咯咯，
2: 这次的案子卡比和你们一起行动，你们将前往北美洲湿地，那里的鸟类们的困扰来自于奇怪的水滴声。
1: 然后呢？
2: 没有然后，你们要查明这个水滴声的来源。
4: 好吧，也不是什么大案子呀。
3: 动物神探队特工手册第一章，再小的案件也值得特工认真对待。
2: 没错，
3: 大家一起说，您就放心吧。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湿地。
1: 谢啦，强强！哇哦，这是我第一期动物案件耶！
2: 你跟对人了，卡比。我和阿姆是神探队最有经验的特工。
3: 没错，我的侦探技能加上小溪的动物知识，我们很快就能破案了。
1: 第一步做什么？搜寻线索，收集爪印，还是去追踪嫌疑人？
2: 先和当地的鸟儿们聊聊吧。
1: 对呀，动物神探队特工手册第二章第三段，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是展开调查的第一步。
3: 大家好啊，特工雪豹阿姆。
2: 特工狐狸小溪。
1: 我是卡比。我重新说，初级特工卡比。
3: 动物神探队，我们来调查一种奇怪的水滴声。
1: 对，我的宝宝们被水滴声吵得午觉都没睡。听，抱歉，我有点紧张。
2: 大姐，您能描述一下那个声音吗？
1: 有点像转转
4: 转转转。不对，更像是转转转转转转。
2: 您也听到了？
4: 当然了，吵了我一整天了。
3: 所以发出声音的不是物品，而是某种动物。然而这种动物并没有留下痕迹。
1: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2: 好啊。
1: 还听到其他的怪声了吗？看到什么了？闻到或尝到什么了？听到那声音什么感觉？你觉得会是什么？你们几岁了？
3: 我慢慢来，卡比。
1: 抱歉。
4: 仔细一想，那片芦苇丛里有过什么东西？
1: 对，就是这个声音。
2: 在那片沼泽里。
3: 发出声音的家伙肯定就躲在那里，过去看看吧。
2: 来，用超级高跷走得更快。还好吗，卡比？
1: 好的很。动物神探队特工手册第六章有高跷的使用说明。
3: 我们分头行动，寻找发出声音的动物，这样搜寻面积更广。
2: 那就行动吧。
3: 这个案子比我想象中要难很多呀。
2: 的确如此，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条线索，羽毛，但和我们见过的鸟类都匹配不上。
3: 这根羽毛的颜色和芦苇丛一样。
2: 这种动物可能是个伪装大师。
1: 发出声音的动物藏在芦苇丛里了，那肯定很难找。我没事。
2: 阿姆，卡比真能胜任外出探案吗？
3: 特工手册的内容他都能记住，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吧。
2: 好吧，过去帮帮他。
1: 打扰一下先生，您有没有听到水滴声呀？
3: 卡比，你已经破案了。
1: 真的？
2: 是啊，发出声音的是美洲麻尖。麻尖很擅长融入环境，并能发出很奇怪的声音，有人叫他们水域怪声王。
5: 不如叫水域美声王。
3: 那您的美声能不能安静点，吵到附近的居民了？
5: 我发出声音是为了告诉其他麻尖，这芦苇丛是我的地盘，但我也没见其他麻尖，那么我先不叫了。
1: 拍张自拍来庆祝吧。
3: 天哪，现在有两只麻尖在叫了。
2: 糟糕，情况不妙呀。
5: 你
6: 是你？
2: 看来他们都想要这片芦苇丛。
6: 你记不住我就再说一次，这是我的地盘。
5: 我在这里叫了一天了，这是我的地盘。
1: 好啦，大家交个朋友。
6: 我的地盘。
5: 不，我的地盘。
3: 当心，卡比。
1: 手册里可没写这个呀。
2: 快去救他。
3: 卡比，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那两只麻尖还在打架呢，得劝劝他们。
6: 我的，
5: 我的地盘
6: 不是你的，
5: 我的。
6: 我的地盘，我的地盘。哦，我的。
1: 在干什么？
6: 我的。
1: 喂，当心点！
4: 这还不如睡一声呢。
1: 怎么才能让他们消停呢？他们没看见对方时还好好的。
3: 原来如此，明白了。麻尖会彼此互相回应，如果有第三只麻尖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利用神探装备把他们引开。
1: 引去哪儿？他们在争这片沼泽。
7: 还有一片和这里差不多的沼泽，就在那边。
3: 另一片沼泽？
7: 我刚才在天上看到的《动物神探队特工手册》第十二章，抓住一切机会，收集线索。
1: 麻尖会选芦苇茂盛的地方做栖息地，第二片沼泽很理想。
3: 好样的，卡比。把他们分头引到不同的沼泽里去。
6: 哦，是我的地盘，我的。
7: 看你们的身后。
6: 你？
8: 是你？
7: 成功了，两只麻尖分开。

0: 地方不错呀。
1: 啊，全部全部归我了。
2: 终于消停了，
3: 那种水滴声不会再有了，麻尖也不打了，
4: 麻尖们在各自的沼泽里开心极了。
5: 谢谢特工们，我和宝宝们可以睡个好觉了。
4: 根据动物神探队特工手册第87章，又一桩动物案件
6: 结案。
7: 今天好样的，卡比，
3: 你会成为优秀的神探队特工，我们会向总监报告你的出色表现。
4: 很荣幸和你们一起行动。哦，我拍了很多照片留念，我最喜欢的是这张。
8: 哦，我眨眼了。
3: 哎，我正在打喷嚏呢。
9: 动物档案，耶！
10: 鼠小队动物档案，
11: 大闹、
12: 小闹、
13: 壮观、
14: 很亮、
15: 系统设定、
16: 拍到爆。
5: 新档案。美洲麻尖，
17: 动物档案。
5: 美洲麻尖擅长伪装，颜色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18: 它们竖起鸟喙时，就像沼泽里的芦苇。
17: 动物档案。
5: 美洲麻尖有领地意识，
18: 雄性麻尖会为了争夺领地打架。
17: 动物档案。
5: 麻尖会发出水滴声来标明领地，
18: 可不是水池漏水，而是美洲麻尖。
10: 故障，上传失效。
19: 怎么修好？
10: 一起跳。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9: 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泡泡酒店的快递员飞天鼠因为远视而送错了许多包裹，可他因为害怕失去这份工作而向我们隐瞒了实情。幸好最后他还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向大家坦白了。为了解决他看不清的问题，我带他去配了眼镜，于是飞天鼠又可以继续快乐地送包裹了。看好了，暖火，我一定可以的。准备好吹出第十七个。
1: 实在是太棒了！
0: 好耶！

0: 迎你们再次光临泡泡酒店，你的绚丽滑冰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1: 没错，我们很期待能在滑冰场再次看到你们的精彩表演。
2: 巴巴拉巴拉，那是新动作，
0: 太棒了，客人们一定很期待你新的编排。
1: 这边请。
0: 没事，欢迎来到你的冬季乐园绚丽滑冰场。
2: 啊，好喜欢！
0: 快来看，新的滑冰服和滑冰鞋够你。
1: 贝斯很喜欢您的表演，并为您写了一首新歌。
2: 为我？想听吗？
0: 我们超级想听。
2: 他怎么了？
0: 他好像在为缺少了什么而烦恼。
1: 您需要搭档配合您做动作，
0: 一起做一些新动作，没问题。爷爷，交给我了，给我们一分钟。怎么办？我的泡泡魔法虽然什么都能变出来，但
1: 变不出一个真正的滑冰选手。我懂你的意思，
0: 我们只能试着在客人和员工里找，可哪儿能找到像他这么优秀的滑冰选手呢？谁能像他一样轻盈、敏捷、平衡力强，又有像猫一样的反应速度？还有谁？
1: 也许我可以来试一试。
0: 哦，你认识这样的人？哦，暖壶，你一定行。
1: 我非常高兴能展示一下天赋。啊哈，啊恰，呼恰恰，恰恰，呼呼，啦。
0: 我要去告诉岩牙，搭档找到了，贝斯可以接着放音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的腿需要适应一下冰面。
0: 啊，没错，能行的，冲冲冲！没错，暖壶其实很会跳舞的，只需要稍微练习一下。或者两下。暖壶，我看你好像不是太适合滑冰，不如让贝斯再重新创作一首歌曲，这样妍雅就不需要搭档了。
1: 那我一定可以的，我绝对不会让客人失望。我真不明白，我也是猫，你再看看晶晶。
0: 你这只猫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想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滑冰选手，那我就一定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0: 你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滑倒，这些弹簧可以帮你快速站起来。滑得太慢就容易在冰面上晃动，所以我请巧巧来帮你提升速度。这双火箭冰鞋应该能帮到你。
1: 泡泡，你确定这？
0: 好吧，火箭和滑冰场好像不太搭。
2: 没关系，可以。
0: 不如这样，我们去看看刚刚修建的室外滑冰场怎么样？
1: 好吧，也许换个地方能让我滑得好些。
0: 哇，我没事，你看。
2: 一
0: 学，他喜欢冬天来滑冰场里练习，他说这能给他灵感。
3: 我吗？
0: 真是个好主意，一学一定会成为你的最佳搭档。
3: 我没试过滑冰，哒哒。
0: 哦，滑冰和轮滑非常相似，你很快就会学会那些动作的。真的是太好了，暖虎，炎亚的搭档，他能哦不，暖虎，我不想把你换下来，但是，
1: 一璇小姐显然是最佳人选，他们得马上回到房间练习了。
0: 耶哦，你还好吗，暖虎？我知道你真的很想帮炎亚的忙。
1: 谢谢你，泡泡，让客人满意才是最重要的。你真的不用为我担心。
0: 但我也不能看着我最好的朋友一直这样难过又失望。一定有办法能让暖虎学会滑冰的。有了！对于暖虎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站在冰上。炎亚、一璇，快过来！
1: 可是我学不会滑冰哦。
0: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会想办法不让你站在冰上，快上去吧。
1: 快上去，泡泡，你又想做？小心尾巴。

0: 但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只是只丛林猫，不是一只雪豹。是的，我太想帮助客人了，才会勉强自己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谢谢你，泡泡，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我做得到，什么是做不到，这让我学会了很多。谢谢你们刚才带我表演，不过我可能还是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参加今晚的滑冰演出了。哦，这场表演太精彩了，我还是得谢谢你，泡泡，你让我明白了帮助炎雅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
1: 别客气，不过我还是认为如果你加入他们的表演，肯定会让演出更精彩。
0: 我身上还是有些绝活的，谢谢大家。
1: 解锁滑冰新动作，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4: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5: 说的没错，呱唧，我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6: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7: 请过来检查吧。
6: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4: 嘿，石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5: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4: 我的老天爷呀！
5: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4: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8: 妈妈，
9: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10: 哈兰比，
11: 哈兰比。
5: 什么是哈？

0: 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1: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2: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3: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嗯，什么声音？
4: 啊，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0: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3: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2: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0: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1: 狮子在哪里？在哪
5: 里？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
4: 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3: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6: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4: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7: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3: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8: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9: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嗯，
4: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3: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8: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3: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4: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7: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1: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8: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2: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0: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图图兔？
1: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10: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2: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6: 好主意，大西西，
10: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1: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10: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1: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9: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2: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它们看上去很饿。
7: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6: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2: 没问题，队长。
0: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2: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1: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2: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1: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2: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6: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7: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2: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6: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2: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

0: 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1: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0: 哦，好吧。
2: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3: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4: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3: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2: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4: 慢点来，一二三，
3: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4: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2: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3: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5: 先吃了，
0: 晚点再吃吧。
4: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6: 妈妈，
3: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2: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4: 我也看到了。
2: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3: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4: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3: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4: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3: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
1: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2: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4: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1: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1: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3: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1: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3: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

0: 宝宝体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引。
6: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七集，落入毒钩。
1: 坤坤，别反着波比思考问题。
2: 小呆呆，关于这次的任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独孤博士他们也许会在那里布下天罗地网，他们可能准备了可怕的岩浆机关，或者是密密麻麻的导弹陷阱，又或许我们刚到那里踩在地上就会踩到地雷，然后轰。小呆呆，你在听吗？
1: 我在思考，放松点。
2: 哇哦！哎哎哎哎！小呆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听声变形，我以前应该解说过的。波比，如果你能保持心神安定的话，你可以掌握的。
3: 打断一下你的教学，我们已经到达白云牧场，世界引擎应该就在附近。

0: 这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1: 迷糊博士，
2: 哎呦，我的腰啊！刚才是什么东西从后面撞了我？是牛还是羊？
3: 不，迷糊博士，撞到你的是鱼，你经历的飞天鱼。
0: 这些鱼来牧场干什么？
4: 太空舞蹈团得救了，你们总算赶来了。
5: 我们不是太空舞蹈团，老先生，您认错人了。
4: 不是。他们还不来，我的白云牧场就要完蛋了。
0: 大叔，如果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不妨和我们说，我们超星武林侠也很擅长帮助别人。
4: 我是白云牧场的主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飞天鱼欺负我的奶牛，还抢夺他们的牧草，他们超能吃，连我的火锅都不放过。
0: 原来如此，我们可以帮忙。
4: 放开我的奶牛。别叼我的奶牛，要叼就叼我吧。
6: 放肆，放开他们。
0: 太空舞蹈团，
4: 太空舞蹈团，哦，你们终于来了。
7: 我们又见面了，超星武林侠。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你们只需要安静地在一边看着就好。
0: 哼，你们还是这么嚣张啊！
7: 嘘，请保持安静。嘿，

0: 我们的钓鱼技术一如既往的完美，这些鱼会被我们带走。
1: 抱歉，没有你们出场的机会，
2: 我们先走了。
3: 特工舞蹈团，谢谢你们，再见。
4: 看他们得意的模样，不就只是钓个鱼吗？
5: 这样也好，波比，我们也能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啊。
6: 大叔小心。
7: 哎，危险。乖，别害怕。
3: 谢谢独眼大侠，你可真是个好人，帮了我和我的奶牛。
7: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8: 哎，大叔，你没事吧？
3: 幸好有独眼大侠出手相助，我才没事。
8: 啊，魔方芯片，小心，他是独孤博士的手下。
7: 你们不用那么紧张，实际上我和独孤博士不是一伙的，我是好人。
4: 他的样子好熟悉。别胡扯，我们对你可是还有印象，独眼船长，一个邪恶的星道。
7: 哎呀，真的吗？我失去了记忆，对你说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5: 师弟，改邪归正，可是你现在不也是当独孤博士的手下？
7: 哦，猪猪们，之前独孤博士救了失忆的我，还给我送了魔方芯片，为了报答他，我才愿意成为无敌战士。但是现在我发现了，他是一个邪恶的坏蛋，我不能再帮他做事了。
4: 所以你现在来找我们是为了？
7: 是为了正义。我其实是潜伏在独孤博士身边当卧底，现在你们来了，我会带你们去找世界引擎，拯救雾灵星。
8: 你们说他说的是真话吗？
7: 大叔，你辛苦了，我来给你按摩按摩。
4: 我觉得可以试着相信他一次，
8: 他看起来不像是个坏蛋。
7: 是的，我当然不是坏蛋，我刚刚还救了他，我是好人。
8: 而且如果他确实是潜伏在独孤博士那边的卧底，那他应该知道世界引擎的准确位置。小呆呆，你怎么想？
5: 我觉得
4: 我们暂且先相信他。
5: 好坏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出来的，但是我支持你们的决定。
4: 好的，就这么办吧。船长，请带我们找到世界引擎。
7: 啊，好极了，小猪猪们，那么请跟我来。
4: 大叔，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8: 还要走多久我们才能见到世界引擎啊？五灵星连个汽车都没有，真不方便。
7: 很快就到了，再坚持一下，猪猪们。
4: 你真的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吗？你以前不仅是个星道，而且还是个赛车手。
7: 是吗？那我的车技肯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8: 没错，你的车技非常糟糕，一次也没能赢过猪猪侠，我们都记忆犹新。哎，独眼船长，你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7: 不，我什么都没想起来。嘿，我们快到了，世界引擎就在前面。
5: 真的吗？不如你把位置地图画出来，我们自己去找吧，后面的事情就不用劳烦你了。
7: 哎呦，这个要求我得拒绝，因为你们已经步入了我的陷阱。
9: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蝎子摆尾。
1: 小呆呆，
2: 啊，我的眼睛啊！
0: 我的毒钩还有能致盲的毒素，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 不，小呆呆，我不该这么天真，居然相信你说的话。
0: 但是你还是上当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天真的烂好人，失忆是骗你们的，所有的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
1: 小呆呆，你还能战斗吗？
2: 别担心，专心对敌。
3: 灵影兔，哎，
4: 灵犀锤，
1: 居然没事！
2: 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的真气居然没作用。哎。
0: 哇哦，你明明看不见，为什么还能躲开？
2: 我看见了，只不过不是用肉眼，
1: 是听声变形。
0: 那么这一招你能挡得住吗？蝎子摆尾。

0: 死啊。
1: 魔方芯片储存了大量功夫数据，可以从中获得强大的能量。
2: 真是糟透了，这家伙可不好对付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

0: 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3: 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

0: 暖天天棒群新上市，
1: 海的味道

0: 第八集，心眼觉醒。
1: 是你们？
2: 撤退！
3: 哎，哼，逃吧，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辈子。
1: 看我的！
4: 大家不用担心我的眼睛，现在首要任务是解救迷糊博士。
5: 要救迷糊博士，就要小心独眼船长，他那招蝎子摆尾很厉害，一旦被打中就会致盲。哎，可是我们还不知道迷糊博士的具体位置。
3: 嗨，小猪猪们，刚才跑得挺快呀。
6: 独眼船长，
3: 你们可别忘了，这个老猪还在我手里呢。

0: 不要伤害壁虎博士。
1: 啊？他给了我们坐标，是一块悬浮在高空的平台。
2: 就算知道了迷糊博士的位置，可是独眼船长该如何对付？
1: 我有办法了。
2: 我告诉剑鱼，暂时听你们的指挥。
1: 谢谢你，摸鱼团长。

0: 等等，我们的偷袭失败了。
1: 你们终于来了，亲爱的猪猪。就像我之前说的，把逆转程序交出来，我就把你们的博士放了。
2: 哼，我要是还相信你，我就是蠢猪猪。
0: 墨鱼团长，麻烦你们去救迷糊博士，独眼船长交给我们。
1: 嗯，你们马上就要和那个老猪一起进猪笼了。
0: 在鱼背上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
2: 把战场拉回地面。哎。

0: 是白尾。哦，
1: 哎呀！
2: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得救了，
3: 团长，好像还没结束，这笼子还能撑多久啊？
1: 什么？天怎么突然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冷静点吧，波比，失去视觉反而会让你其他感官更加敏锐。放轻松，感受空间的变化，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0: 哈哈，临阵磨枪是没用的。
1: 哎呀，
4: 波比，不要听他的，要相信自己。
0: 你们这是无谓的挣扎。
4: 波比，快趴下。
1: 哎呀，
0: 哼，哎。
4: 波比，别怕，在你领悟前就由我挡住独眼船长。
0: 但是就凭你一个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4: 站起来，波比。你要相信自己，集中精神，感受空间的变化，看到全新的世界。
1: 有空间的变化，看到全新的世界。
0: 让我陪你们玩玩吧。你知道吗？你只是个累赘。

0: 我不是小呆呆，我不能一直连累你，接下来交给我吧。啊，
1: 快躲开。
0: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什么都做不了。
1: 不必，相信自己。你一定行的。
2: 你看，你的伙伴小呆呆正被我踩在脚下。
3: 心静如水。
2: 哦，对了，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3: 感受空间的变化。
2: 是时候结束了。哎，
1: 波比，
3: 看到全新的世界。
2: 什么？
3: 我做到了，小呆呆。
1: 我就知道你能行。哎呀！哎！哎！哎！
3: 哎！啊！万象合一。
2: 没用的，你们无法击破我的护体真气。
1: 看来以我们目前的真气，就算两个人加起来，还是不能破开他的真气护体。
3: 需要更强的真气攻击。也许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
2: 又想玩什么花样？是你了，
3: 万象合一，小呆呆，就是现在，
1: 灵犀之，
2: 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3: 哇，我恢复视力了。
1: 看来船长的毒素慢慢消除了。
4: 各位，那些飞天鱼不见了。
1: 世界引擎逆向运转，他们应该是回到鱿鱼峡谷了。
3: 咦，说起来，我们脚下的平台好像也是属于秘境的。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

0: 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

0: 九集，破甲铁蹄。
1: 孩子们，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界引擎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五灵所了。
2: 这个世界引擎就处于我们三个队伍的交汇处，我建议我们会合后再行动。
0: 我同意。
3: 那我们比一比谁先到。
4: 嘿，不用想了，一定是帅气的超人强喽。
0: 好了，别闹了，大家注意安全，立刻赶往汇合点。
5: 收到，队长。

0: 顺利降落，心爱的猪扒号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真是个好的开始。
1: 猪猪侠，我们已经到

0: 什么事了？
1: 罗宾，小呆呆，哎，
2: 他们在搞什么？
3: 哦呀呀，呜哇哇的。
4: 迷糊博士，迷糊博士，迷糊博士。
2: 奇怪，迷糊博士去哪儿了？
5: 情况好像不太妙。超人强，我们的伙伴怎么都不见啊？哎，
4: 娜娜，娜娜，娜娜，你在哪里啊？
0: 哎，超人强，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4: 没什么发现，好像娜娜也不见了。
6: 不对，我发现，
5: 娜娜，超人强，收到请回答，
1: 加快速度，五菱飞甲变身。

0: 哎呀，看来超人强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 猪猪侠，我定位不到伙伴的位置。
0: 无论是谁干的，我们先去世界引擎附近找一找。
1: 根据灭火博士的信号定位，世界引擎就在村子里。
0: 我们得小心，对方不简单呢。
1: 对方借助麦墙的掩护突然袭击，确实很难提防。
0: 而且攻击的力度快准狠，不然以小呆呆的水平，不会连出声提醒的机会都没有。
1: 先生，你没事吧？哎呀，很抱歉吓到你，我的伙伴认错人了。
0: 是的，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敌人的。菲菲，麻烦帮个忙啊！
2: 我只是想上个厕所，麦墙把我家的厕所隔开了，我还得绕着房子兜一圈。
0: 是吗？再次向你道歉，那么请你自便。
2: 看来不用了，刚才已经吓出来了。不久前这些麦墙突然出现，把村子变成了迷宫，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
0: 别担心，我们是超星武林侠，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的，但首先要找到世界引擎。
2: 那真是太感谢了。大家快来啊，大名鼎鼎的超出布灵侠来帮助我们了。帮助我们了，帮助我们了。
3: 快带我跳过去，
4: 动画片快要开始了，快带我到房子另一边看电视。
5: 我也要赶着回家看动画片，先带我去。
4: 你干脆来我家一起看吧。
5: 为什么不是去我家呢？
4: 一个来。
0: 哎呀，终于结束了吧？
4: 还没有。
0: 不行了，我们还得办正事儿。小呆呆，
6: 超星武灵侠也不过如此，连我的一招都接不住。
0: 小呆呆，哎呀，总算联系上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村子，你们
6: 找到你们了。
0: 小呆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得尽快找到伙伴，
1: 前提是他们肯放过我们。
7: 猪猪英雄你最棒，助人为乐好榜样。
0: 为什么他们就不愿意相信找到世界引擎就能解决眼前的麻烦呢？
8: 好，
9: 我最讨厌吵闹的人了。

0: 剑光穿心酸。
1: 啊，小心！啊啊啊
0: 猪猪侠，你就是猪猪侠吧？
2: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战士巨角鹿。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你们就很生气。
2: 我们没见过面吧？
0: 我想不起以前的事情，是伟大的独孤博士收留了我，赐予我强大的力量。
1: 武林飞甲变身，阿彻竟然不能再变身了。
2: 菲菲，这里交给我吧。
1: 猪猪侠，你要小心他的真气护体。
2: 明白。哎，啊！
0: 哼，你也是用腿功？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腿上功夫。嗯，嘿。看来你还没练到家。
2: 那倒未必，
0: 我给你演示一遍，好好看，好好学。看来脚长一点也是一种优势。哎呀，
1: 猪猪侠，为什么我还是无法使用武林飞甲？
0: 超星武林侠也不过如此。
2: 我还没使出真功夫呢。哼，这家伙很强，菲菲也还在恢复当中，不可恋战，要想办法速战速决。

0: 干得不错，你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够挡住我一脚的猪。
1: 还有让你更惊讶的呢。
2: 周书侠，为什么突然撤退？
1: 我的右腿被震麻了，再打下去就完蛋了。
0: 小猪猪，你们逃不掉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物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我们应该已经甩开了那个锯脚鹿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怎么会有个水泥坑呢？哎呀，
1: 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在没有麦墙的地方重建房子。
0: 贝贝，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担心娜娜他们。
0: 娜娜他们应该是被锯脚鹿抓了，可那家伙不好对付。
2: 我有办法了。这里是啊，
3: 好痛啊！我是不是被电钻钻到了头？
0: 我们被敌人袭击了，对方速度极快，力道极猛，加上有麦田的掩护，我们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0: 小猪猪，别装睡了，你们呼吸的频率跟刚才不一样。请允许我正式自我介绍，我是伟大独孤博士。
1: 独孤博士麾下的
0: 无敌战士巨角鹿，无礼骷髅，我忍你很久了。这蜘蛛看起来是真的还在睡。
2: 看招！
0: 中了我的电光穿心钻，你们筋脉受损，哎呀，暂时是无法集气了。
3: 什么情况？
0: 所以现在根本就变不了战甲。这是什么？
3: 不好了，逆转程序盒被他抢走了。
4: 超人强，你醒的可真不是时候。
0: 你说这叫逆转程序盒？哼，这玩意有什么用？
3: 我不知道。
0: 你再说一次不知道，它就要变成风干猪肉肠了。
3: 用程序盒可以把世界引擎送回去。
0: 哼，它再也不能了。
3: 嘿，我们又不止这一个。
4: 超人强，你可以别说话吗？
0: 你们身上都有是吧？

0: 没用的，迷糊博士也会帮我们重新做一个。
1: 那么哪位是迷糊博士？
2: 是我，
3: 我就是迷糊博士。
4: 是我才对，我就是迷糊博士。
3: 是我，
4: 就是
3: 是我。
5: 嘿，
6: 我说我才是迷糊博士，你相信吗？
1: 就是你的，全场只有你这只老猪不说话。
2: 我要窒息了。
0: 住手！你虽然打败了我们，但是只要猪猪侠和菲菲还在，我们就会笑到最后。
2: 说得好，超人强。虽然你已经把我们的底牌全说完了。哎，
1: 有道理，我想明白了。那个什么程序和不是重点，我应该把剩下的两个小猪都抓回来，让你们团聚。
4: 迷糊博士，迷糊博士，收到请回答。博士，你们那边没事吧？
2: 我们还有
1: 没事，他们挺好的。这不是那个手下败将吗？
4: 果然是你干的，巨角鹿，有什么事冲我来，别伤害我的伙伴。
1: 哼，自投罗网啊。
4: 巨角鹿很快就能找到我们，
7: 按原计划分头行动。
1: 小猪猪，找到你了！你竟然布置了陷阱！
4: 没错，你就好好待在里面做一次天然的泥护理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水泥快点干！
1: 来不及了。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
7: 我不确定通往世界引擎的是哪条路。
8: 哈啾哈啾哈啾！
1: 猪猪侠，身为武道家，你实在过于狼狈，和我正面对决！
0: 你还在等什么？为什么还不用逆转程序？
7: 我在等猪猪侠。
4: 水泥坑只能暂时困住巨角鹿，要想彻底打败他，我们得想其他办法。
7: 有了，可以引他到世界引擎，然后将他送进秘境里。
3: 菲菲，
1: 电光穿心钻。
3: 好。
1: 这下你们终于可以团聚了，开心吗？兴奋吗？我的任务也即将完成，
7: 就是现在。

0: 搞定！
1: 逆转程序一旦启动了，就无法停止的了。
2: 什么？怎么会这样？护体，你不是被我踢中后无法变身了吗？
3: 我只是交际救济，并没有被你直接命中。你对自己太自信了。啊！
2: 不，不可能！

0: 侠，谢谢你们，欢迎有空来喝茶呀。
1: 你们说巨角鹿会被带到哪里？
2: 应该是那片漫天迷宫吧。
3: 我记得那个秘境里还有一个可怕的存在，
4: 希望巨角鹿和他玩得开心。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多痛分享心。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13岁了，贺卓然。非贺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贺卓
1: 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第11集，疯狂的拉面。
1: 哇，这次多亏了猪猪侠，我们成功把第四个世界引擎也送回去了。
2: 猪猪侠干得好，
3: 虽然在帅气方面还不及我，但猪猪侠你的确干得很漂亮。
4: 有情况，孩子们。
0: 哎呀，你们在看什么？播音王，
5: 救命啊！猪猪们，猪大叔、猪大婶现在非常危险，快快来救我！不不啊！
6: 猪大叔和猪大婶他们怎么了？
3: 播音王被谁捉住了？
4: 想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事，只能亲自过去看看。
6: 可是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尽快前往下一个世界引擎。
0: 我自己过去客栈看看。小呆呆，我陪你去一趟。
7: 再加我一个。
3: 你们就放心去吧，就算只有我超人强一个人，也

0: 肯定能完成任务的。
1: 这种时候建议你还是不要说这种太逞强的话哦，帅哥。
2: 没错，我们可不会让你一只猪去受苦啊，不去立功的。
3: 伙伴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4: 一定能战胜困难。
5: 啊，这里似乎才经历过一场大战。
1: 波鱼王，
3: 猪大叔，你们在吗？
1: 从现场来看，两边的人身手都很强，几乎难分高下，这一点从战斗的规模和破坏的程度可以判断出来。
3: 据我所知，波音王并不会功夫，所以除了大叔、大婶和波音王，还有第四名不明人士。
6: 救我！
3: 是波音王。哎呀！
6: 你们快阻止！
3: 大叔大婶，
7: 新鲜的面条来了。
6: 不要，我不要吃面。
8: 不要着急，慢慢吃。
6: 我真的吃不下了。
3: 猪大叔别这样，看波音王的肚子，我相信他快要撑坏了。
8: 你也来尝尝吧。
3: 这面没放盐哦。
1: 猪大婶，你们到底怎么了？

0: 得先让他冷静下来。得罪了，大婶。
1: 来吃面。哎，
0: 这碗没放油。哎，你这碗没煮熟。哎哎，大叔，你这样真的很浪费粮食。好吧，我想你应该想自己尝尝看。
1: 好吃。
2: 是谁能让朱大婶受这么严重的伤？
0: 这恐怕得问一下唯一还清醒的目击者。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请把你看见的都告诉我们。
3: 今天早上，一位神秘高手出现在客栈门口，我一看对方就是来者不善，我面都来不及吃完，就马上躲了起来。就是这样。
0: 什么？说完了？朱大叔和朱大婶就这样输了？哦，好家伙，你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吗？
2: 伙伴们，有新发现。这个印记和上次被巨小鹿打伤后出现的印记一模一样。
0: 凶手难道是
4: 无敌战士？
2: 看来要想救大叔大婶，得先找到这个无敌战士。
0: 那我们该去哪里找他呢？我知道无敌战士在哪儿，快跟上！
2: 大叔大婶就拜托你了，播音王。
3: 喂，你们要播也把我带上吧。
2: 啊切！一定是因为秘籍泄露，才造成了天气的反常。
0: 快看那边，
2: 世界引擎！难怪之前没有发现这里有世界引擎，原来

0: 冰封起来了。
1: 哎呀！
0: 朋友，
2: 来品尝我们做的面条吧。
1: 打雪仗我见过，打面仗倒是第一次见。再说你们的面条根本就没做好嘛。
3: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镇民疯癫的样子和朱大叔他们很像？
4: 吃面条，吃面条，
0: 就连他们身上的印记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肯定遭遇了一样的事情。
5: 吃面了，
6: 吃面了，
7: 吃面了，
8: 吃面了，
1: 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们得赶紧办正事。先给这个世界引擎启动逆转程序，这里就能恢复原样了。
0: 我不同意，你们就是那个打败了几个无敌战士的超星武灵侠。
1: 你是谁？
0: 我就是假面夫人。

0: 无敌战士中的第一高手。首先，我要做个面团儿。
1: 哦，痛痛痛痛痛啊！菲菲，快停下！
2: 传说中能影响别人神智的功夫，是七步神经手，还是黯然销魂爪？
0: 错，是煮面万毒手。
1: 煮面万毒手？
0: 没错，只要是中了我的煮面万毒手，就会沉迷于煮面条和吃面条，与面团还有面条的浪漫邂逅，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2: 原来就是你。是你把朱大叔他们变成这个样子的。
0: 没错，你们如果想要救他们，首先要打败我。
1: 那就试试看。
3: 霹雳脚，
4: 烈风骨，
1: 让我来教教你们如何做一碗好面。首先是和面。哇！呀！
0: 这
1: 其次是抓面。
0: 啊！

0: 猪猪侠，小心！小呆呆，你没事吧？放心吧，我没事。那就好。嘿嘿，我还要做天底下最特别。最好吃的面条呢，你要来一碗吗？猪猪侠，
1: 不，
0: 小呆呆。

让你们明白了吧，我和之前的那些新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好了，是时候享受最后的面条盛宴了。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火山爆发记。
1: 现在是有人在唱歌吗？一定是讨厌的海绵宝宝。闭嘴好吗，海绵宝宝，我想要安静的画画。
2: 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
1: 海绵宝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只是在示范给大家看感恩惜福的好态度。
1: 感恩惜福？你是吃饱闲着没事干了？你有什么好感恩惜福的？
2: 来吧兄弟们，一二三四。全新的态度，一生感恩有幸福。朋友，你要改变你的态度。

0: 陈腔滥调，感恩媳妇的好态度，
1: 好态度。
0: 不然就像你张一哥戴帽子也要感恩哦。
2: 我不要帽子，也不要感恩，因为跟你做邻居害得我没什么好感恩的了。
0: 哇哦，张一哥，你应该找水电工来修水管了。
2: 都是你害的。
0: 别激动，兄弟，我会给你帮忙的。
2: 不，你已经帮我帮得够多的了，我永远都不要你来帮我。
0: 哦，好的，我答应你，兄弟。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臭水管，讨厌，上班要迟到了。姐夫，
3: 别着急，慢慢来。
2: 什么笑话，一点不好笑。
4: 章鱼哥先生，我跟你说了几万遍了，客人的笑话永远是最好笑，快给那位先生笑一个。
3: 我就知道你会笑的。
2: 别看着我，海绵宝宝，你会影响我的工作效率的。
5: 我想要点一份美味蟹堡，
2: 一只是3块钱。
5: 你收不收一分钱？
2: 我没时间数那么多零钱。
5: 我不收拉倒，我去别的地方花掉我的钱，讨厌。
2: 哦，求求你，我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呀。哎，有些人就爱浪费你的时间。嘿，兄弟，你的脚一直抖啊抖啊，你要我怎么专心呢？请问你在搞什么飞机，先生？
6: 我在为美丽的淑女开门呢。
2: 不，你错了，你是在玻璃上到处留下你油滋滋的指纹印，现在得由我来帮你善后收拾烂摊子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害我工作这么难做呢？你老是把垃圾留在桌上，你说你呢就会磨牙，你的帽子真够丑的，你上厕所也太久了吧。
0: 每个人都要洗个澡。
2: 还有海绵宝宝，不要再唱了好吗？
0: 你怎么了，张一哥？难道你没有感恩惜福吗？
2: 哎，海绵宝宝，我恨我的工作，我住在烂城市里，受不了我的邻居，我是全比奇堡最悲惨的一个，你说我有什么好感恩惜福的？
0: 有可能更惨的。
2: 哎，我的比奇堡悲惨生活，怎么可能还有比我更惨的？嗯，
6: 啊，比奇堡火山要爆发了。
0: 更惨了吧？
5: 酷。
4: 小鬼，怕一滴小眼睛。

0: 前前不，不要再想毁灭天地的岩浆雨了。
1: 不好意思打断你狂哭，蟹老板，我们应该赶快躲进一个屋顶不会被岩浆射穿的地方去。不要怕，避难所快到了。
0: 这又何必呢，海绵宝宝，看到没有，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快化成灰烬了。天下大乱，社会失去，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休怪我无情，我需要你们的生命能量。
2: 你们还在外面混什么？避难所的空间还有很大，不要再吵了，听见了没有？
0: 好的，没问题，女士，给我乖一点，兄弟们。大家不要太激动，乡亲们，政府单位已经不眠不休的设法击败这邪恶的大火山了。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不要担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下。
3: 控制个头，半个城市陷入火海，你说在控制之下可能吗？末日到了。市长，
4: 那家伙说的是事实吗？你在瞒我们什么？市长，你有秘密没有说？末日来临了吗？
5: 来临了，来临了。
1: 市长先生，我有话要说。
0: 好的，孩子，我们应该要怎么阻止火山爆发呢？
1: 我只是想问有关这张停车票的问题，我并没有车哦。
6: 真是够了，
5: 完了，
6: 真是太傻了。
5: 你是谁？
6: 我是个古代战士，来自远古的古代战士。我是最后一族，我们在远古时代曾经统治过海洋，
5: 但是最后我们的族人全灭了，就是火山爆发害我们灭族的。
4: 我们很奇怪，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6: 我能活下来，是因为只有我知道怎么去阻止它。
4: 那就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要怎么阻止它？
6: 你们需要生灵活祭。
4: 那是什么样的生灵活祭呢？
6: 生灵活祭的祭品必须是最悲惨的人。
4: 我就知道，我们得生灵活祭最悲惨的那个人。
7: 那会是谁呀？
4: 反正绝对不会是我。
1: 哎，章鱼哥，你觉得最悲惨那个人是谁呀？
8: 不知道，不在乎。
1: 可是章鱼哥，这超级重要。
3: 可是章鱼哥，这超级重要。我们管你呢，我宁愿跳进满是岩浆的火山里，也不要跟你一起超悲惨的待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还有这一群傻瓜笨蛋。
4: 你说谁？
3: 说
4: 谁？
3: 说谁？
4: 说谁？
3: 说
4: 谁？你说什么？
3: 说傻瓜笨蛋？
4: 谁傻瓜笨蛋？
3: 干嘛？
9: 啊，如果没把你呢？
3: 什么？你们弄错人了！
0: 我们都听到你在抱怨指纹的事，
10: 还有打拍子的事，
11: 数零钱的事，
2: 我的魔牙，他的丑帽。
12: 你还骂水管是臭水管？
3: 我记得很清楚，你说你是全比基堡最悲惨的一个。
13: 我是全比基堡最悲惨的一个了。
3: 哦，放开我，讨厌！求你们了，放开我！
0: 抱歉，章鱼哥先生，丢下去，各位。哦，
1: 姐们，是我害章鱼哥超悲惨的，你们丢我下去吧。
0: 嗯，都差不多。
3: 我很高兴你们恢复了理智了，真是受不了你们。海绵宝宝快跳下去。海绵宝宝，快快快救命！
1: 我很想章鱼哥，可是你说永远不要我帮你，还说做我邻居超倒霉，没什么好感恩惜福的。我答应你了。
3: 我收回了。拜托，海绵宝宝，我只是跟你逗着玩，我很珍惜你的友情啊，我心怀感激，我快救我呀，海绵宝宝，我为活着而感恩，天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是跟你学的，你记得吗？再见了，各位。
1: 啊！章鱼哥，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嗯，兄弟，谢谢你终于愿意敞开心房了。

0: 倒很满意了。
1: 你不是说祭品必须是比奇堡最悲惨的那个人吗？
0: 不，你们没让我把话说完。我要说的是，生灵活祭的祭品要是最悲惨那个人的家。哦，我再说都没人在听。
1: 对了，海绵宝宝。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2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0: 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1: 一起沉下去。

0: 不准在我家院子里玩。
1: 我们没在你院子玩啊，章鱼哥，我们在我们家院子玩，我们只是路过你家院子而已呀，章鱼哥。
2: 听了别生气，你家院子一点都不好玩。
0: 随便你们怎么选，但是别把我的院子算进去。
2: 我最会选了。我们来选。海绵宝宝家，不，派对星家，海绵宝宝家。选了，章鱼哥，你来选吧。
0: 我要选派大星，在派大星家玩，加海绵宝宝，在海绵宝宝家里玩，加不可以。
2: 海绵宝宝，
1: 派大星，
2: 海绵宝宝，
1: 派大星，马路，派大星，我们该怎么办？
2: 我把自己寄去你家好了。
1: 大星，我马上来救你。
2: 嗨，你好。
1: 嗨，派大星。派大星，给我打电话。
2: 好的。
1: 这是海绵宝宝家。
2: 我该怎么办？
1: 我们有没有挖过地道连接我们两座房子啊？
2: 没有。

0: 你来救啊，
1: 你救我。我不要再听见大

0: 不知道。
1: 我跟你们两个说过了，不要进我家的院子。派大星，派大星，不要再吵。他在哪儿呢？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不要吵我，睡觉。小窝，那两个笨蛋在哪儿呢？他们在哪儿？
2: 哦，大大星，你看那些树根。
0: 他们在跳舞哎！
2: 我们来学树根，来跳图图舞，好不好啊？
0: 章鱼哥的家也想一起玩。
1: 我的家，
2: 哦，章鱼哥的家听起来好像在闹肚子哎，
0: 他一定是吃坏肚子了，
2: 他吃了章鱼哥，
0: 难怪，
1: 我就知道是你们两个家伙在捣鬼，
2: 哎，我们是呆子哎，
1: 那是种侮辱，
0: 我们受辱了。
1: 你们干嘛挖地道通过我家？
2: 你不准我们进你院子，我们就走地下了。
1: 可是你们把我的家给埋了。
0: 不必谢我们。
1: 谢你们。
0: 不客气。没中。
2: 章鱼哥想玩捉人呢。

0: 胜。
1: 好，我们现在要玩新游戏，就叫做把我家挖出来。
0: 好棒哦！
1: 我要玩翘二郎腿放轻松，等你们挖出来再叫我。两个呆子。警告你们，我限你们在时限内把我家放回去。现在我要数到三，不然我要你们好看。一，
2: 他在数了，不用再数了，快，海绵宝宝，我们拼命挖呀！他已经数到二了，天知道他要再数几个数字，就会数到三了。
1: 三。

0: 棒了，现在平气保只有海之巴一家餐厅了。
1: 讨厌。
2: 你们两个呆子卖了我家！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上章鱼哥，又是个承载比奇堡地下的好日子啊。
1: 我讨厌邻居。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哎，好帅，来也
11: 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2: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给你超大的礼物，因为你超甜美，知道吗？因为凤梨超甜美的，你跟凤梨一样又甜又美，知道吗？啊，
1: 兄弟，你的气死桶应该还在吧？啊，不，他有急救情况，不要怕，兄弟，我来救你。兄弟，你还好吗？
0: 派大星，感激不尽。要不是你拥有惊天动地的超级蛮力，我早一命呜呼了。要是我能为你做什么，报答救命之恩的话，我都愿意做。你说一声就行了。好了，继续练我的空手道来。哦，气死桶随便你挖来吃。再次感谢老兄。
2: 啊打啊！啊打啊！
1: 嘿，我想学你刚才那招。
0: 什么？你想学空手道？哦，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空手道是高深的艺术，需要苦练多年才可以哦。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几分钟之前好像救了你的小命哎。
0: 对，可是
1: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要是你能为我做什么，报答救命之恩，你都愿意做，说一声就好。
0: 我是说过派大星，可是空手道需要运用智慧，不能只靠一身蛮力，有太多你不明白的事，你连表面的表面都没碰到一点点哦。
1: 你教我呀。
0: 如你所愿吧，只要记住一点，力量越大，责任就越重大。
1: 哦，也太棒了。
0: 好了，从简单的开始吧。这一招基本功就叫做倒立漩涡飞踢。
1: 倒立立窝窝，明白。

0: 真是太酷了。
1: 你可以做到吗？
0: 行行行。现在怎么停下来啊？
2: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海龙王！
1: 现在这招超简单的，仔细看好。明白了吗？
0: 哎，太明白了。
1: 太太星，我真的不想说你，可是你真的不受教哦。
0: 什么？我，哼，你真讨厌！
1: 哦，看看你把那大石块劈成什么样了！我苦练空手道多年，从来没看过削铁如泥劈。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高手可以把大石块劈得这么干净利落。你天赋异禀，你是空手道天才。
0: 太棒了！
1: 现在来测试一下你的新绝招，这是金刚锻造宝刀，多劈几下才成功，不要丧气。哦哇！强了，这是一艘废弃多年的铁壳钢船，硬的小石头，你可以劈成两半吗？啊，祝你下次好运。
0: 我劈
1: 我是怎么说的？
0: 我是个天才。
1: 另一句，这句，
3: 力量越大责任就越重大，
1: 这表示你不能乱劈其他生命体或其他人的财产。
0: 明白。
1: 你明白吗？天哪，上班要迟到了，回头见，兄弟，别忘了我说的话。
0: 好的，我是个天才。空手道高手。
4: 这是什么？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个。
1: 嗨，看，是派大星哎！
0: 嘿，海绵宝宝，
1: 你来这坐。我的海神王。
0: 大家好啊，章鱼哥，给我一份。嘿，
4: 一份什么？
0: 我说一份蟹堡全餐。你不会讲空手道话吗？哎，看起来很好吃啊。
1: 派大星，你玩你的削铁如泥劈玩得太过了吧？
0: 你的话我不太明白，明明是你自己叫我空手道天才的。坦白说，我很生气你一直那样损我，我受够了，我要跟你再见。
1: 可是，
0: 没可是，动手。
5: 你知道这一切都会从你的薪水里扣吧？
0: 海藻大惊喜，还要教堂脆脆珊瑚，还要海瓜子奶油，
6: 已经卖光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没了，那表示你欠我们86.5元。
0: 我们来换好不好？
6: 你不付钱的话，我们报警好不好？
0: 你居然敢拒绝我呀！削铁如泥劈！我觉得不太舒服。啊哈！
7: 你又在这里偷拿小费了是吗？
0: 什么臭味那么香啊？你在吃什么？
7: 菠菜巧克力奶油白酱意大利面，来一口吧。
0: 不要，披萨比较好玩。
8: 到处乱劈呀、啊！
1: 风劈客啊，派大星，
8: 快报警，小朋友！
1: 报警？不需要这么做，交给我处理吧。
8: 不要，小朋友！
1: 别抱我大腿，先生，我朋友需要我。
8: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要走出去，不要！
1: 派大星，你在干什么？
0: 海绵宝宝，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要谢你，兄弟。 是你教我空手道劈弓，傻瓜！
1: 不要劈了，兄弟，你会毁了比奇堡的。嗯。不要再劈下去了，好吗，派大星？
0: 没问题，兄弟，我不再乱劈了。
1: 你还在劈呀？
0: 我知道，可是我……
1: 派大星，住手！
0: 哦，好了，有了，我会有劈弓，停止乱劈。
1: 你要抗拒他。
0: 我。
1: 啊！啊！住手，派大星！哦，我的海神王啊！
9: 他真是冲向平价超市了。
0: 不要劈麦风火了山呀！
10: 最新快报，有个疯子在城内到处乱劈。
0: 不要劈大荧幕电视啊！不，
10: 嫌疑犯特征为粉红色，肥胖，超级危险。
0: 哦不，更大的电视！
1: 冷静下来，兄弟。
0: 我也想啊，可是这都能不听我的话啊！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哦不，对不起，我最好的朋友被瓦力压扁掉了，变成这个便宜的塑料罐。
11: 那不是你的朋友，你这个傻蛋，那是洗碗用的海绵。
0: 所以我并没有压扁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喽。
11: 啊，那可不一定。
0: 我无法原谅我自己，不，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1: 嗨，派大星，我错过什么了？
0: 海绵宝宝，你没事啊？
1: 派大星，你的手，哦，
0: 没事，海绵宝宝，我是海星，手会长回来。看，
1: 再生能力万岁！
0: 为了庆祝。手臂再生，我发誓我的新手只会用来重组东西，从这里开始。
1: 嘿，漂亮，派大星，我喜欢精美的细节。嘿，派大星，我以为你不会再乱劈了。
0: 对啊，不幸的是我们海星的手会长回整个身体。嘿呀，
12: 美梦成真，
13: 好了，挚爱的避风港，我们下班见了，再共享美好轻松的夜晚，就你还有我。不过也要等到我熬过海绵宝宝的恐怖折磨才行。哇，那两个真是呆的不能再呆下去了。

0: 最爱玩丢丢乐了。
1: 早安，章鱼哥，上班见喽。
2: 加油，你能做到的，只要假装没听见就能够。
3: 烦到不行的一瞬间之后，
2: 烦我快把我烦死的同义词海绵宝宝终于获得安静祥和了，不再有海绵宝宝，

0: 只有我，我自己，我的家，甜蜜的家。只有章鱼哥心爱的古董椅可以安抚痛苦一天带来的烦闷，完全放松，享受属于我的时光。也许放张抒情爵士唱片来跳舞。不然我也可以来画个小画。我真的是满心期待呀！不不
1: 好像章鱼哥走来了。
0: 你们够了没有？我拼命想拥有放松的夜晚，你们两个在外边吵什么吵啊？
2: 拼命想拥有放松的夜晚，
1: 我们在玩电电捉人游戏。
0: 你们在跟电鳗玩电电捉人游戏，
1: 还有闯关规则哟。
0: 闯关规则，这是我这辈子所听过的最荒谬可笑的一件。
2: 来抓我。
1: 你好会玩哦，派大星。
2: 好吓人啊。
3: 好有创意哦。
4: 我只是想要活在我的世界里，享受片刻的安静祥和的时光。难道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
1: 章鱼哥，我们在玩捉人，不是躲猫吗？你好傻。
2: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玩，我们来玩躲猫猫吧。
4: 我只是想要活在我的世界里，享受片刻安静祥和的时光。
1: 派大星，章鱼哥好伤心好难过哟。
2: 真的，我们去戳别人吧。
1: 要不然我们干脆给他一个超特别的惊喜吧，我想他就不会再悲伤了。
2: 哦，我懂了，就像上次我觉得难过的时候，你让我吃光了小窝的。我是说，喂，小窝一星期的食物。
1: 派大星，这个惊喜一定要超特别，我们必须发誓一定要做到。
2: 发誓？
1: 对，发誓。
2: 不然我们不要发誓，做就对了。
1: 我喜欢。
0: 晚安，古灯。我猜享受轻松的夜晚是代表熬夜一整晚把玩电力玩具啊。现在还早，那两个呆子迟早会睡着的。
5: 我再也受不了了！
0: 但我逮到你们两个，我一定要告了你们两个！我。太美丽了，美得像美梦成真。这只是幻觉，我就知道。我真的玩完了，我疯掉了。下一站，精神疗养院里的软垫室。哦。配合演出吧。

0: 喝光了。再来一杯，好心人。
1: 派大星，你在这里混什么？

0: 好喝呀。
1: 这是什么？
2: 雪泥啊。
1: 记住，章鱼哥，配合眼珠。
3: 嘿，你们看，是章鱼哥。
4: 是章鱼哥。
1: 嘿，兄弟，你去哪儿啊？
4: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外边玩。
5: 章鱼哥，提起我。

0: 说的对，海绵宝宝，我们应该用胶水来代替耳屎的。
1: 对呀，尤其是考虑到我们都没有耳朵。
2: 你们摧毁了我的美丽王国。
1: 抱歉，我们没能让它保持到永远，章鱼哥。
0: 对呀，我们拼命让它保持了。
2: 对呀，让它保持。我知道怎么让它保持。

0: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

0: 质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0: 我跟最好的朋友快乐相约一起去手套乐园。看，手套乐园，我答应派大星要排第一个搭第一班车去手套乐园。
1: 蛮有意思的。你不介意我排在你前面吧？
0: 可是我在这里过夜就是为了……好吧，你先吧。
2: 不好意思。
3: 对不起。
2: 让开。海绵宝宝，你准备要去？海绵宝宝，你答应排最前面的。
0: 对不起，派大星，我们还是可以搭第一班车去手套乐园。
4: 实验，
0: 我很想帮你，山迪，可那就搭不上头班车去手套乐园了。
4: 可是这是紧急状况。海绵宝宝，求求你了。
0: 好吧，那我搭下班车去派大星。待会儿见。
5: 你一定要救我！珍珍在鞋店里看上了一双新鞋，你要负责跟她说丑。
0: 可是谢老板。

0: 我今天休假。
1: 海绵宝宝。
0: 珍珍，您那双新鞋丑。
2: 丑。
3: 宝宝，扶奶奶过马路好不好？
0: 奶奶，哦，奶奶，我来了。
4: 哦，爸，这是宇宙无敌开心的了。哦，你好，海绵宝宝。你没跟我去手套乐园玩得开心吗？
0: 哦，白大星，我真的超想去啊，可是大家都需要我帮忙。我
4: 你需要学会说不，坚持你的立场，老兄，皮要厚一点，要像我这样。哇嘿，这提醒了我。帮我抓抓背好吗？
0: 嗯，好啊。是真的，小窝窝，是真的啦！我真的不会坚持我的立场啊！我心太软，但愿我皮够厚，心够黑。

0: 上面写什么？不必丢掉老旧软烂的海绵，利用全新黑芯面加以强化。哦，小窝，是你帮我订的吗？哦，像手套一样哦。谢了，小窝，你永远那么支持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
1: 你干嘛不甩一边凉快去呢？你是一只臭臭蜗牛。
0: 再见，小窝。我有黑心棉，黑心棉，黑心棉。我有黑心棉，现在我会说不。黑心棉，黑心棉，黑心棉，黑心棉。现在我会说不。
2: 哎，海绵宝宝，麻烦你帮我拿东西好吗？
1: 你是自己没有手吗？
2: 嘿，海绵宝宝，可不可以帮我擦一下防晒乳液呀？
1: 你以为擦了就有用吗？就算擦了，你还是满身肥油。
2: 肥油？咦！
0: 嗨，奶奶好。
3: 你好，海绵宝宝。
0: 我现在有黑心面了。
3: 你好棒，亲爱的海绵宝宝，你能不能扶奶奶过马路啊？
1: 倒霉老太婆，年纪一大把了，还不会过马路啊？
0: 祝你愉快，奶奶。

0: 你好，汉民宝宝，你刚好来帮我测试一下，我的信箱是镭射，它可以让任何东西消失不见。站好了别动，我只要再调整一下角度，应该就没问题了。
1: 当然没问题，神。谁你年没脑的呆子，本少爷现在很忙，没空理你这只小白鼠。
0: 没有啊
2: 啊啊啊、你好海绵宝宝，今晚我需要你再多工作17小时。
1: 哦，没问题，谢老。抱歉老谢，我现在很忙，加班费是不是先拿来再说呀？
2: 加班费哦，加班费，加班费。哦哦哦，我来查查，加餐饭，加速度啊，加班费，每小时多付薪水。好阴森，好恐怖的字啊！
3: 哦，好了，你应该是要我陪你玩愚蠢的游戏吧？还是要整天缠着我不放，永远都黏塌塌的啊？真是！
1: 你想得美，臭章鱼！就算谢老板把财产都给我，我也不会甩你的。
4: 你都不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了。
2: 嘿，海绵宝宝，你正好来玩我们的玩乐日。
1: 哦，我等不及了，甩掉你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上一边去，我才不跟你玩呢。好了，派大星，准备要大玩特玩了吗？
2: 我哪知道啊。
1: 奇怪，不知道派大星怎么了？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叫粉红呆闪一边去。其实我们已经惹毛了你所有的呆瓜朋友，没人会理你了，因为你没有朋友了。孤单老人海绵呆宝宝先生，嘿，哦，糟了，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派大星。
2: 是的，需要效劳吗？
1: 对，派大星，快帮我弄掉我背后的黑心面呢。你会帮我对吧，兄弟？
2: 我不知道，我们是兄弟吗？
1: 派大星，你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大头呆称兄道弟呢？
2: 我全都乱了。
1: 他又来了。
2: 难以置信，要支付更多薪资给加班员工。
1: 谢老板，谢老板，
2: 你又想怎样？爆粗口先生。
1: 可是谢老板，我没说过什么伤人的话，像是加班费。
2: 滚，给我滚出去！没把你这张臭嘴洗干净之前，不准回来。真让人生气，气死我了。
1: 山迪，求你帮帮我，小窝给我订购了黑心面，好让我可以更加坚定。嘿，小鼠贝，可是他压过我了。你好吵啊，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就像是病毒。哦，等等，
0: 我说你为什么要装上那种可怕的蠢玩意儿？
1: 因为我不会说
5: 不
1: 拒绝别人，所以我就弄了个黑心面来帮我改变我的性格。
0: 海绵宝宝，不要硬是要改变自己，你就是这样，你这样就很好了呀。
1: 他这样做太差劲了。
0: 老天，我们得把这坏东西弄走，快转过身去，现在抓紧重物，现在别动。
1: 小白鼠，你是糊弄不了我的，
0: 这会疼得像被电到一样，让你头皮发麻。
1: 嘿，你在搞什么？你这个扣着罐子的臭鼠妹。谢了山地，谢了派大星，
2: 不客气了。
0: 我们应该把这可怕的东西处理掉。
1: 永别了，黑心面。奶奶，我一定要去向奶奶道歉。奶奶。我今天真的很对不起你。我说奶奶，来一杯你最拿手的热可可， 商量一下原谅我的事好吗？
5: 哦，小宝贝儿，我很乐意帮你泡杯你最爱喝的热。要喝自己泡，我正忙着呢。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5: 穿脑魔音，
6: 想听下来也没有用，快来听我的穿脑魔音。
7: 我求你了，不要再唱了好不好？
6: 抱歉，章鱼哥。
8: 海绵宝宝，干什么呢？快打烊了，快给我出去把地板擦干净。
6: 遵命，老板大人。我一边擦地一边唱穿脑魔音，一边擦地一边唱穿脑魔音穿。
7: 你不要再唱穿脑魔音了好吗？
6: 抱歉，他太朗朗上口了。
7: 我管你的，你给我闭嘴。我来听一下公共电台，沉静一下焦躁的情绪。
6: 是穿脑魔音。

0: 嘟。
1: 原来你也是畅销金曲的忠实听众啊。
0: 这是预兆。
1: 你是个呆子的预兆啊。
0: 对，不对，这表示我和这首歌注定要在一起。
1: 真棒，又多了个讨厌鬼。
2: 孩子们，该回家了。
3: 自由了。
2: 好了，海绵宝宝，该上路了。海绵宝宝，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穿脑波音，再听一遍，穿脑波音。
4: 这就是声纳乐团的。

0: 全新单曲《穿脑魔音》
1: 啊，穿脑魔音哦，
2: 海绵宝宝，
1: 完了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这里快变成疯人院了。
1: 嘟嘟

小窝。我正要找你呢，想听我的新唱片吗？超想吧。唱片转了转了一整天，再听一

我们再放一遍来听一听吧。哦，好晚了，我得睡觉觉了。要睡就上床来哦，小窝。噔噔噔噔。

0: 再听一遍就好。
1: 唱片转了转了一整天，
0: 再一遍。
1: 唱片转了转了。
2: 今天算你命大，小子！你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你最好把皮子给我绷紧一点，不然我扣你薪水哦。没错，我会这么做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传导魔音。海绵宝宝，醒醒吧！你应该去拿肉饼来开始做蟹堡了吧？
0: 那还用说，谢了谢老板。
2: 专心做你的美味蟹堡吧，小子。嘟嘟嘟嘟嘟。

0: 等等等等，最后一段再放一遍。有了，我不该想去控制它，我应该停止反抗穿脑魔音的魔力。
1: 想停下也没用，快来听我的，听我的穿脑魔音。你想控制它，难如登天。嘟嘟
2: 嘟嘟嘟嘟，少年仔。真差劲，少年仔！我说了不要洋葱的，这年头的少年仔呀、啊！我已经说了不要洋葱的了，他是哪根筋不对呀？
1: 每次他一放你就会吓到你，魔音会穿透你的脑袋，现在你中了穿了魔音的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要再听一遍我的穿脑魔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吃不下，
1: 嘟嘟，你也
3: 我也是。
1: 一边我的穿脑魔音，
4: 大门的吱吱声听起来不妙啊！我的筋骨、啊，你们干嘛要逃走？
5: 我的薯条一直都没来，
6: 我的蟹堡也没有送来，
7: 我被汽水泼了一身，
8: 都怪那个黄色的小呆子一直唱那首惹人烦的歌。
4: 去了，小子，你会害得我亏钱的。
0: 蟹老板，我试了又试，可是他就是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面呢、哦。
4: 嗯，你不要再唱了。如果你再唱一句，我就让你回家自己吃自己。
0: 穿的魔音，你给我闭嘴，这不是我的嘴呀、啊。再唱一句，蟹老板就会叫你回家吃自己。
9: 好了好了。

0: 脑魔音，再唱一遍转脑魔音。
1: 请问你在搞什么飞机呀？够了，小子，给我回家去。
0: 上帝下来也没有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转脑魔音再唱一次，转脑魔音再。
2: 他是怎么了？
3: 他中了没气质畅销金曲的邪了。
2: 我们要快点救他，他可能会小命不保。
1: 在干什么呢？
0: 想起那首歌，不知道要发疯到啥时候。
4: 嘿，兄弟，
2: 快特大星，快来帮我们。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不出我所料，你果然是得了所谓的耳虫寄居症。哼，当你的大脑一直想起朗朗上口的歌，你就是受到了耳虫的控制，你的耳虫是超坏的。
1: 把那个小坏蛋揪出来。
2: 慢着，不能那样，那样会毁了他的大脑。弄出耳虫的唯一办法是再弄上朗朗上口的歌。哦，
1: 我知道，这是一首怀念金曲，我兄弟在海上经常唱。海上生活有苦有舍，穿上个激动温床。哦，兄弟们不要哭，我打了个喷嚏，把我丢下海。他不买账。
2: 我相信一定没有人抗拒得了我们西部牛仔歌曲的狂野魅力。你过来。
5: 草原的生活是说不出的孤单，在荒郊野外不见朋友。当我孤单时候，我不会发脾气，我会启动朋友的发电机做游戏。
2: 好像他变得更疯狂了。我们需要具有真正音乐才华的音乐家来除掉那东西。
3: 好了，我来吧。谁叫我是比奇堡唯一具有音乐才华的音乐家？
2: 哦，对，章鱼哥，你很会吹那个小东东。
3: 他叫树敌。你很感激我，那就离我远一点。我今天吹的那首曲子真是魅力无穷，凡虫无法挡哦。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哒嘟滴哒。哦耶，朗朗上口啊，章鱼哥，朗朗上口啊。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奶父之风啊。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海是大大的，
17: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山林半成长，清凉度暑假，走进云南永仁，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图书推荐为你翻开假如地球是一个100人的村庄。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7月29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这也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飞机？我们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C919 高原型，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机身缩短并进行综合减重，飞机重量大幅降低。二，优化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能力。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空气。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机场，环境氧气浓度已不足平原的60%，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 C919 高原型的首飞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日前，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展演活动在上海落幕。全国1000余名14岁以下青少年戏曲爱好者用扎实的唱念作打，在舞台上演绎着中华戏曲的传承故事。此次展演涵盖京剧、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大众熟知的经典剧种，也集中展示藏戏高。

0: 戏、上党烙子等珍稀稀有剧种。登台亮相的小演员们，既有专业院团后备人才，也有深耕戏曲爱好的校园小票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此次带着18名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普当乡古拉村的孩子们来到现场。
1: 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是从一个村级的民间的少儿藏戏队，去年驻村的时候，非常有幸能够结识到我们这帮小朋友，一年当中已然是看到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0: 暑假里，不少家庭走进绿水青山，清凉消夏。云南永仁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推出森林越野、自然手作、山野休闲等特色项目，引导青少年走出房间，亲近自然，让家长在沉浸式陪伴中解锁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时光。这个暑假，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由当地政府主办的系列亲子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伴随着清晨的习习凉风，森林越野亲子组活力开跑。来自云南昆明、楚雄、四川凉山、攀枝花等地的100余组亲子家庭，沿着6公里林荫赛道并肩奔跑，享受户外运动带来的松弛与快乐。家长们放下忙碌的工作，在携手前行和相互鼓励中，拉近了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2: 环境也很好，空气很清新。平时我爸他们也没时间陪我嘛，然后我爸我妈今天就是一起全家人一起来跑步，祝我假期生活过得非常开心的一天。
0: 奔跑挥洒汗水，手作治愈时光，越野赛道旁的露营生活区、森林手作课堂热闹开课。孩子们捡拾松果、树枝等自然素材，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创作植物拓印、手工摆件，把夏日山林的美好定格成独特的暑期纪念品。
3: 他们体验感也很强，我们家长也很放松、很松弛的，我觉得在这里玩也很好、很舒服的。
0: 据了解，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永仁县推出贯穿整个暑期的亲子越野、自然研学、森林露营系列活动，以运动、研学、休闲融合的创新模式，搭建优质亲子体验平台，让孩子们在自然中成长，让亲子陪伴更有温度。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通过一本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了解我们的地球。一起翻开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假如地球是一个100人的村庄》。欢迎来到地球村，你知道吗？截止到2025年，世界人口数达到了82亿，这么大的数字你可能很难理解。但如果把世界想象为一个只有100人的村庄，这100人中有60人来自亚洲，有15人来自非洲，有10人来自欧洲。村民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互相问好。地球村里使用着6000种语言，其中超过1半的人使用以下8种语言：21人说中文，9人说印度语，9人说英语。在地球村的大部分地方，空气是清新的，水也是洁净的，但不是所有村民都这么幸运。在这100人中，87人能在家中或从附近获得安全的水源，其余的13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本书将世界想象成一个100人的村庄，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现实世界的超过7200万人。通过了解村庄里的村民，他们是谁，是如何生活的，以此来让小读者更好地了解现实世界，了解所在的地球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

0: 景路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赛马、射箭与伯克摔跤这三项蒙古族传统竞技项目也被称作男儿三艺。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些非遗民俗的魅力。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大大酷外景小主播季锦怡。今天我们将走进素有草原心脏美誉的朱日河大草原，这里碧草连天，牛羊遍野，完好留存着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游牧风情。骑马、射箭、扑克、摔跤，这些流传千年的草原废技艺在这里生生不息。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沉浸式体验马背民族的特色民俗，解锁地道的草原非遗游牧文化。来到草原，一定要体验蒙古族传统射箭这项经典非遗项目。射箭是马背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也是蒙古族男儿三艺之一。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射箭是我们蒙古族男儿三艺之一，接下来又给大家讲解一下射箭的技巧。
3: 老师，蒙古族男儿三艺是什么？
2: 蒙古族男儿三艺是指骑马、射箭、摔跤。
3: 老师，蒙古族学习射箭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2: 咱们蒙古族射箭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狩猎谋生，第二部分是为了保护家园。
4: 老师，那我们怎么使用弓箭呢？
2: 把箭平放在左侧的这个托上面，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尾，用眼睛立体瞄准，把箭对准靶。
0: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学习标准的搭弓、拉弦、瞄准动作，沉浸式感受传统射箭技艺的魅力。
4: 我觉得射箭很好玩，
3: 我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把箭射得很远。
5: 今天我也学会了男儿三艺之一的射箭。
0: 接下来我们体验的是内蒙古经典非遗民俗蒙古族博克。
6: 博克是蒙古式摔跤，是草原上一种非常经典的项目，是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我来示范一下博克的基础动作。同学们，像这种情况，除了手部以外任何部位碰到地就算作比赛失败。
0: 博克摔跤没有严格的体重与年龄限制，讲究公平竞技，奋勇拼搏。
7: 老师，接下来我想和您体验

0: 下博客摔跤。
1: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抓住彼此的把位，在自己喜欢的节奏中将对方拉带，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将对方绊倒。
2: 老师，这样是不是算我输了？
1: 没错，你手以外的部位接触地面，所以你输了。
0: 博客摔跤是一项非常有力量的运动，要想将对方摔倒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3: 都说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到朱日和草原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
4: 同学们好，接下来我教同学们怎么骑马。
3: 在骑手的专业陪护下，我们可以学习基础的控马、骑行技巧。
5: 老师，我怎么骑马呀？
4: 第一步，你要两个脚磕这个马蹬，要一直磕，这样磕，然后这个马就往前走了。左边拽，左走，然后是右边拽，右走。
6: 老师，骑过这个马奔跑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摔下去呀？
4: 不会摔下去，你一定要平稳的坐着这个马鞍上，然后一定要抓住这个铁圈，它就永远不会掉。
5: 老师，我怎么让马刹车？
4: 一定要拽这个，一定要拽直，然后它就会停下来。
5: 我的马一直在动，我感觉很紧张。
7: 我在马上颠颠簸簸的，我觉得很好玩。
5: 我骑在马身上，我心里感觉很害怕。
6: 我觉得马跑得很快，当时我很害怕，像坐过山车一样。
3: 今天的朱日和草原之旅，我们沉浸式体验了蒙古族射箭、飞摔跤、草原骑马三大特色项目，感受了马背民族的飒爽风采，领略了科尔沁草原千年传承的非遗民俗与游牧文化。如果你也向往自由浪漫的草原风光，热爱特色民族非遗文化，就来朱日和大草原解锁地道的草原游牧体验吧。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

0: 小明堂，我是小鹿姐姐，欢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欢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结对友好校河北雄安新区茂州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课代表是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姐姐。
1: 牛顿曾经说过，当我需要思考一个大的主题的时候，我会像一幅画一样把它放在我面前，再去一点一点把它勾勒出来，直到这幅画凸显在我面前。
2: 把简单的事情考虑得很复杂，就可能发现新的领域；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很简单，就可能发现新的规律。
0: 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自然的好奇与发问。在科学出现之前，自然界一切奇幻的现象都被人们赋予了浪漫的猜想。直到17世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从此以后，大到太空星云，小到基本粒子，一切曾经奇幻的现象都有了具象的答案。作为现代科学之父，牛顿的理论一直是科学研究的基石。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两位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牛顿到底有多牛。
3: 终于考到100分了，就等着你拿100。你表现得特别好，今天这个实验做得特别清楚，真棒。
4: 还有可能有 C， 还可能有 D， 还可能有 E 呢，这能留下。
5: 现在这刚第一学期，别着急，到第二学期就开始我听他们的了。他们既有创造力，又有相应的这种知识落实。我现在是小破菜，经常讲课就是，要不然你来说一说。

0: 大家好，如何克？为什么我和杨老师一起来呢？借用牛顿先生的一句话，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和杨峰老师所代表的两个学科，生物学和物理学，相当于一个站在了牛顿的左肩膀，一个站在了牛顿的右肩膀。
1: 没错，希望今天我们这堂站在现代科学之父牛顿肩膀上的这节融合课，也能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得更高更远。
0: 好，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杨峰老师，我下去跟同学一起听课，有请。
1: 从近代科学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从蒙昧向科学的转变，其实就发生在17世纪牛顿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即使是城市，唯一能照明的工具也仅是微弱的烛火。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差，医疗条件更是落后，因为大部分医生采用的治疗方案都是来源于巫术和传说，所以很多的时候医生给病人造成的这种伤害远比病痛本身更大。当时的人均寿命只有30岁，应该说每一个人都被这种死亡的恐惧日日笼罩着。我给大家讲一个当时的畅销产品，这个产品特别能反映当时的现实情况，这个产品叫做武器药膏。怎么用呢？说一把刀把人划伤了，这个时候呢不用处理伤口，先去干嘛呢？把这把刀给找到，

0: 把药膏涂在上面，至于这个伤口用随便的一块布一盖，结束了。神奇吗，同学们？更神奇的是这个方法竟然有效，竟然真的比请来医生处理过的伤口好得更快，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想知道吗？那我们就得请出张超老师来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同学们，刚才杨老师抛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话题啊，武器药膏。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第一，武器药膏听上去科学吗？不科学啊。有效了吗？
2: 效。
1: 好，那问题出现了，大家想想为什么。哇，这么多人，那课代表先说吧。
3: 我们小时候都是红药水紫药水，
1: 红药水紫药水，
3: 对，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成分，反正就是因为老摔跟头嘛，膝盖啊什么的抹上，然后一定得晾着，好像还不盖布。
4: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郊游，后来那个腿呢就是在地上这么一擦呢，擦破了。我有一个同学呢特别沉稳，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然后就把农村那大锅撩起来抹了一下锅灰，就给我涂在腿上了，好像也有点用。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点什么科学根据。
1: 来，侧边同学。
5: 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会自己愈合伤口，而且经过武器药膏的处理，我们已经糊上了一层布啊什么的，就防止细菌再一次的侵入。
1: 但是武器药膏糊的可是刀哦，不是伤口。
5: 药膏糊的是刀，伤口已经用布糊住了。
6: 老师好，我认为是他觉得他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所以他觉得他能好了，在心理上他获得了一种愉悦的感觉，或者说安心的感觉，所以这会是应该会促使细胞它分裂分化的较为快速一些，所以它就好了快一点。
7: 哎，老师，我觉得其实真正起作用的，其实它就是一种自我的愈合。因为如果当时十七世纪科学还不发达，医生们给你治病，反而可能会让这个伤口恶化，就是更难愈合了。
8: 那我来接棒，我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治疗伤口最关键的是要不要让细菌去感染你的伤口，然后呢让它自愈。中世纪的那个时候，人类根本就还没有细菌这个概念的。那细菌呢，它是一种细胞生物，它要活着必须得要需要什么东西啊？
9: 需要什么？
8: 水啊。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偏方啊，甚至在古埃及他们用蜂蜜加猪油然后抹在这伤口上，这些东西有一个共性，就是什么呢？能够去夺取水分。比如说蜂蜜就能够夺水，那你没有水分之后细菌就没法生长了。那再有一方面呢，就是要封闭伤口，防止进一步的这个细菌感染。那么封闭伤口加上夺取水分，这基本上是大部分偏方起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咱们说回来啊，偏方不可信啊，最好还是得用科学的治疗方法。
1: 能够感染伤口让伤口出现炎症的其实很多的，那么细菌是其中一个，或者叫一类啊。那我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张图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细菌的一个图片。它是个细胞吗？当然有些同学摇头是因为好像没有看到比较典型的核，对吗？但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一个在自然界中很典型的细胞，因为它没有那种成型的细胞核，我们管它叫原核细胞。我们根据核的这种成型的细胞核的有无，我们就把这个自然界中的细胞就可以给分成两块，一块叫真核的细胞，原核的，一块叫原核的细胞。好了，我这节课就到这儿，我现在把我的课堂再交回给杨峰老师，咱们继续探讨牛顿有多牛。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张老师刚刚的讲解让我们豁然开朗，现在的我们呢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这个微观的世界，了解生命的运动。但是对于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人们来说，他们就连身边非常常见物体的运动都是不了解的。那么终于有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亚里士多德，他 呢，通过直接的生活经验，最终得出来啊，物体要想运动，必须要对它施加力的作用，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跟我们生活的大量的这种直接的经验是符合的，所以在它之后2000年的时间里面，人们一直奉之为真理，直到16世纪末，伽利略通过细心的研究发现，一个运动的物体之所以会停下来，不是因为不受力，反而是因为它受了力，才改变了它的运动状态。而这个力就是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阻力。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小的实验，来研究一下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但是我可能需要请一位同学上来帮我一块做。同学们非常踊跃，那我看最后那个 男生是先举手的，你来。首先第一次实验，我先把表面特别粗糙的毛巾垫在鞋面的下方，将小车在鞋面上由静止释放，观察到小车停滞的位置。谢同学帮我们把车头的位置标记了出来。第二次，我改用相对平整一些的棉布，让小车在鞋面上的同一高度由静止滑下。请标记出第二次车头的位置。第三次，直接让小车在这个平整的桌面上运动，由静止释放小车。
2: 好，
0: 非常感谢你离着最近来跟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实验的过程。当我从毛巾变到平整的桌面，这个面的粗糙程度越来越小，说明小车受到的阻力，
11: 说明就是说小车受到的阻力也是在逐渐减小的。
0: 非常好，那么小车移动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这说明
11: 当它所受到的阻力是由大减小的时候，说明说它这个所运动的距离也是由近到远的。
0: 那么这个距离反映的是什么？
11: 弄的
0: 从运动到静止时运动状态改变的快慢。非常好啊，感谢谢同学。伽利略为了更好的阐明这个观点，在当年他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著名的实验，如图所示，同学们可以看到，在鞋面的左端由静止释放的小球会加速下滑，冲到鞋面的右端。当我的鞋面倾角减小到零，也就是我的右侧鞋面已经变成水平面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从左侧滚下的这个小球将无法再达到与左侧相同的高度，这个时候球就会一直运动下去，而这个运动是不需要力来维持的。这就是著名的伽利略的理想鞋面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伽利略的想法是在现有实际实验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胆的合理的推想。这种科学推理的方式也是我们物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科学方法。那么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一个物理学家笛卡尔也研究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笛卡尔发现，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这个物体不但不会停，而且运动方向也不会发生变化。那么虽然伽利略和笛卡尔都找到了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力不是维持物体的运动，而是改变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辉煌的科学成就在当时的人们心中还是一些繁冗复杂真伪难辨的发现而已，急需要有一位科学巨匠站出来完成一个艰巨的归纳和整理的这样的工作。百年之后，牛顿终于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之上完成了动力学一条重要的定理，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运动状态为止。这就是著名的牛顿第一定律。牛顿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不但建立了力学的一条重要的定律， 同时还把实验观测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带给了大家，推动了当时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这些理论和科学方法也对其他学科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其中也包括生物学科。那么这一块的内容我们就得交给张超老师。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举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1: 那么为什么生物学这个时间可以上来呢？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生物学的研究实事求是的讲，还没有到物理学这种实验啊这么理性的状态。当时的生物学的状态基本上还停留在相对来说肉眼可观的这么一个研究范围里边。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观察和看看有什么区别吗？
6: 老师，我认为观察相比于看看具有更强的目的性。
1: 还有不同意见吗？来，最后那小朋友。
2: 老师，我觉得这个观察相比于看一看，它还是更有顺序一些。就比如说观察植物，如果我们只看一眼植物，我们就会说哇，这个花好美，这个花好红。但是如果我们是观察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茎、它的叶、它的这个花朵以及它的果实来观察。
1: 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给每一个有思考的同学点掌声了？把大家说的观察和看一看稍微的对一下对比，对吧？大家会发现大家其实感受上也能感受出来。第一，观察按道理应该是带着问题了，有一定目的性了。第二，观察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方式方法了，是吧？那就是刚才比如说提到的按一定的顺序，是吧？按一定的模式，按一定的策略，可以吧？当然那得要仔细，对吧？有可能持续的时间长吗？那要看你的目的，你最后的落点，对吧？观察法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科学探索的过程，对吗？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答的共识啊。当我们对某些方法和手段通过探索能够达成共识，我们以后研究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让大家的共识度变得更高的时候，那么科学就慢慢慢慢成长了起来。大家会发现啊，我用的是成长这个词。那科学我们现在就是说建立的完善了吗？
8: 观察法的确是在这个科学的研究中，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都很重要，而且呢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观察法是一个特别好的入门的手段。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说啊，观察它会受到一个限制，就是你一个人所能观察的永远是你周边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对吧？但是你所看到的就代表普遍的规律吗？你看啊，我这手里有一枚硬币，我们抛起来的话，你有一半的几率是会是正面，一半的几率会是反面。那如果我抛1000次的话，就有540正面，540反面。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同学他连着抛了2次都是反面呢？哎，会不会有一个同学他连着抛了10次都是反面呢？那他抛了10次都是反面，他说我这个硬币抛起来落下来就一定是反面，那这个观察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就不正确了。所以说啊，观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这个观察也必须要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去设计你的这个观察。你要注意到你所观察的这个样本是不是真的能代表你所要研究的这整件事情。所以说观察是好事情，但是一定要科学的观察。
12: 就像您刚才说的武器药膏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之前的那些人，他认为武器上抹药膏可以帮助伤者痊愈，似乎他也用了某一种观察方法。
8: 对，
12: 但显然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观察到的事情它是相关的，但是这个相关是不是代表有因果关系，这个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就像叶老师说的，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去寻找最恰当的研究方法可能最重要。
1: 好，谢谢两位同学，两位同学已经把我想说的很多内容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好了，这是观察法，但是我们其实人类的理性在不断前步过程中不断前进， 我们其实会想方设法的在人为的控制下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实验法出现了，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的手电筒，我在进来之前啊，这手电筒一打还亮，但是我现在发现它突然间打开开关不亮了。那我问题来了，我特别想知道它为什么不亮了，我怎么办呢？请我们学安的同学来回答一下。
13: 老师，我认为是因为手电筒没有电了。
1: 没有电了，
14: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拆开看内部，可能是线断了呀，或者那个电池出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一些部件拆下来，看看是到底哪里出错了。
1: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15: 老师，我觉得应该先确定到底是这个手电筒的问题还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如果说是手电筒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手电筒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再试试它亮不亮，如果它亮了，那就说明是这个环境有问题。如果说换了一个环境这个手电筒还是不亮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手电筒的问题，我们再研究它是不是没电了还是怎样的。
1: 还没有别的想法，再有最后一个机会啊，来。
16: 老师，我觉得其他同学说的都很对，然后我认为在做这些具体的举措之前，就是实验法，我觉得应该先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猜想，然后再通过一些具体的举措来验证我们的猜想，然后最后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科学的实验结论。
1: 当我聚焦一个假设的时候，假设看看是不是灯泡坏了，可不可以？那我怎么去做一下判断一下是不是灯泡坏了的事呢？为了它的严谨，你是不是先得判断一下我相应的灯泡得是在其他的手电上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亮或不亮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要用一个确保其他所有的完善的能亮的手电，用那个灯泡放这上，亮不亮？发现不亮，拧下来再放回去，发现又亮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这个过程就跟灯泡
17: 没关系，
1: 对吗？对吧？那我其实就证伪了一个，对吗？就刚才我那个假设灯泡坏这事儿怎么样就不成立，那我就可以再猜，对吗？再猜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开关的问题，比如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比如是不是环境的问题，明白？所以大家感受啊，大家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是说科学方法，但是大家会发现，无论是物理学里边的科学方法，还是生物学的科学方法，本质上其实都是理性，而这个理性更本质的、更核心的点，实际上是有理有据的去解决我们面对的现象和问题，对吧？好，接下来。我把我的接力棒再交还给杨峰老师，我们继续我们的物理课。
3: 那就使我想起来了，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什么意思呢？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在实践当中去试一试，看一看，动一动，做一做，要让孩子们在实践当中加固知识的记忆。
0: 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方面的这样的认知去了解一下牛顿第一定律的丰富内涵。首先，它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明确地给出来了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并且牛顿还提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所以力的一个作用效果的表现之一就是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明确地给出了物体保持原来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这种性质，称之为惯性。那么惯性的概念的提出，可以说让物体身上这种固有的属性揭开了面纱。惯性它的表现就是对自身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一种抵抗作用。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惯性的表现是静者恒静，动者恒作，匀速直线运动。那么一个静止的物体一直保持静止，这个我们同学可能很容易能想到，但是一个运动的物体在不受外力的时候一定会做匀速直线运动，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刚刚影片里面航天员身上都有一根红色的绳子，有谁知道这根绳子的作用是什么？
1: 那根红色的绳子应该是防止脱离

0: 飞入太空。但是生活中啊，其实我们见到更多的物体都是受力的环境。那下面呢，我们也来看几个实验。这是一根点燃的蜡烛，现在在蜡烛的下方我压着一张纸。那么一会儿我把纸抽出的过程中，请同学们来观察这根蜡烛的状态。可以看到，抽出纸的过程中，蜡烛的状态是没有跟着一块走。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那好，现在同样是这根蜡烛，咱们再看。这根蜡烛我用手一推，手离开，它会继续向前
1: 滚，
0: 前进一段距离，对吧？那这又是因为什么？
2: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蜡烛进入了一个运动状态，然后呢又因为它具有惯性，所以说在它这个脱离你手以后，它依然会要保持这个运动的状态，
0: 继续向前运动一段，对吧？非常好，请坐。所以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看到了固体是有惯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静止的物体、运动的物体都是有惯性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用一个红色的气球装满了水，悬挂在铁架台上。一会儿老师会用针去扎这个气球，请同学们注意观察，在针扎气球之后，大家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2: 在扎到这个气球之后，首先这个球就会爆炸了，在里面盛的水还是盛这个表面气球的这个形状。
0: 当用这个针去扎这个气球的时候，那么这个破碎的球皮由于受到力的作用，它怎么的了？它用一个炸开的一个形容词。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它就是因为受力收缩了，所以感觉有一个炸的状态，是吧？哎，收缩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咱们观察那个水的状态，发现还是原来那样。所以他说的特别好啊，他为什么还保持原来那样？他甚至都不知道现在球皮已经破了。那这也是因为水具有惯性，所以这个实验让我们注意到了液体的惯性。好，在这儿呢有一个改装之后的塑料桶。那么在这个塑料桶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闷了一定量的烟，注意观察，老师开始要拉扯这个网布了啊，请注意。有同学没有看到，再做一遍。好，下面你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2: 老师，我看到的是这个，您在拉扯之后，它里头烟雾出来的形状是成它的开口形状，也就是一个圆形的。然后它砸到了它的那个易拉罐上，是那个易拉罐掉在地上。
0: 哎，非常好，这个现象描述的非常准确，能解释为什么吗？
2: 因为它这个烟雾也是具有惯性的，它在冲出去的同时，它的形状是一个圆弧形的，具有惯性，所以在它空中也是保持了一个圆形的形状。
0: 哎，非常好。请坐，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保持住圆形的这个形状。实际上老师在用这个弹性布在拉扯它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扰动了桶内的气体，使得桶内气体受力而向前运动。那我们看到烟圈被推出来之后还能保持住我这个桶出口端的形状，说明气体也是有惯性。所以这个实验也让我们看到了气体是有惯性的。那么通过生活中跟这些实验一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事实，让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一切物体，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都有惯性。好，同学们，现在我手里有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个硬币。如果我把这个硬币夹在笔记本的中央，夹好之后，请问在我不打开本子也不用手去触碰这个硬币的前提之下，用什么办法能让这个硬币自己爬上来？
3: 爬上来
0: 可以采用辅助工具，比如说你手中的笔。
3: 这得弄半天吧，
4: 慢慢往上爬。得
3: 爬了吗？
4: 得爬一会儿。你确实，哎，快出来了。
3: 真的
4: 快出来了。
5: 哎，我们这边也成功了。
0: 哦，成功了。来，
5: 对，叶教授看。
0: 嘿，哎呦，叶教授这个什么用具都没有，直接用手啊。哟，
3: 您是练过武术吧？
0: 我看很多组的同学都成功了啊，很多组的同学都成功了。刚刚我们在本中夹的这个硬币，在初始状态的时候，硬币和本都处于静止状态，那么用手

0: 敲击本子的时候，本子由于受力而运动，而其中的硬币由于惯性还保持原来静止状态，所以相对于本子向上爬了啊，最终才会出现这个硬币自己向上爬出来的一个情况。好，那么生活中的惯性现象随处可见，那物体的惯性大小都一样吗？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下面我们有请雄安新区茂州中学的同学上来跟我一起完成这个实验。好，有请。我请这个同学在他们俩的后方用这个纸板猛烈的扇动一下，制造一个扰动。
1: 哎
2: 呦，
0: 非常好啊。那么你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3: 右边的球随着我的这个扇动而摆动，但是左边的球几乎是没有状态的变化，
0: 说明受力之后一个非常勤快，一个非常的懒惰。
4: 为什么？
0: 那么他们俩外观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在受到力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运动状态改变如此的不同呢？
4: 对
0: 用这节课的知识我们知道显然一定是惯性不同。那好，来你近距离的触碰一下两个球，感受一下他们俩。
3: 这个球呢比较重，应该是实心的，这个球比较轻，应该是空心的。
0: 好，非常感谢马同学，请回。那么马同学不但帮我们做了这个实验，还帮我们解释了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看似外观相同的两个球，一个质量大，一个质量小，所以在受到力的扰动之后，质量大的这个球反应不灵敏，质量小的这个球反应非常灵敏，说明什么？质量大的球惯性大，质量小的球惯性小。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虽然一切物体都有惯性，但是惯性的大小是不同的，跟质量是有关系的。前面呢我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牛顿第一定律的内涵和它的重要意义。在历史上1666年被称为物理学上的奇迹之年，就是因为牛顿在这一年之中在四个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微积分、光学、力学、天文学，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足以让他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一个人独揽四项。那么他所创建的经典力学的体系第一次把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到了一起。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系统的理论，让人们对于这种神秘的世界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依。
1: 知识其实本身是没有边界的，而是在一个更加综合的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能尽早的领略知识的魅力。
5: 只有这样的敢于质疑，大胆设问，那么才能够真正的求真。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8: 牛顿说过，在知识的海洋里边，我们未知的永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多得多，所以期待同学们在未知的海洋里边不断遨游，永远前进。
0: 牛顿是开启科学大门的钥匙，而科学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拿起科学的钥匙，在智慧的殿堂里面感受知识的美好。加油吧，同学们！
6: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融合课。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新时代的学子当继续发扬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为科技创新而奋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让我们敢于做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去走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感谢河北雄安新区茂州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再见。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举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智慧树宝贝二加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1: 哇，这里有精彩的才艺，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
1: 哇，红果果，小咕咚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了。
0: 好的，赶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1: 好，
2: 幸福幸福掰掰手。
3: 红队小队长王乐言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大姨。
2: 美西美西，才艺俱佳。
3: 黄队小队长柴美希今年7岁，队员是她的妈妈和小姨。
4: 小手牵大手，快乐一直有。
3: 蓝队小队长张宇哲今年7岁，队员是她的妈妈和舅舅。
1: 宝宝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将面前箱子里的球全部清空，耗时最短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0: 哇！哎，首先进行的呢是我们的宝宝闯关游戏啊，三位小朋友同时进行。我们看到这个框里面，哇，有5颜6色的球。一会儿呢，我喊预备。开始，三位小朋友同时啊，要把筐里的球哇哇哇哇哇哇哇，
1: 怎么样？往外抛，
0: 对，往外抛。我们看谁第一个把筐里的球全部扔完，谁就获胜了，好不好？
1: 这个游戏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非常简单，非常迅速啊！来，各就各位啊，我们离得远一点啊，小朋友们使出你们全身的力气和本领啊！预备，开始！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5: 最后一次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捡，
0: 非常漂亮啊！黄队的小朋友啊，马上就要成功了，
1: 快加油！加油！
0: 对，没有黄队，
1: 加油！
0: 啊，红队，
1: 红队，红队，
0: 蓝队，宝宝加油！
1: 蓝队加油！
0: 啊哈哈！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很棒，很棒啊！加油！加油！很快啊，每个人成绩都很棒。好，来看看这轮游戏过后三个宝宝的成绩吧。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题目画画，两个大朋友在旁边打球。如果球落地，宝宝停止画画，两个大朋友猜画，在规定时间内猜对最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1: 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
0: 家庭，
1: 陪宝宝来的是妈妈和大姨啊。来，小朋友先看第一幅图啊，看好了吗？哎，好，开始画了啊，来，计时开始。这个就不行了啊，好了，停了，小朋友啊，开局一打出去球就落地了啊，
0: 太吓人了！你看现在就画了一个这个。
1: 这个给个提示吧，小咕咚，3次机会，因为有点难啊，来吧。
0: 这个呢是动物，
1: 动物，草原上的动物啊，3次机会，来，妈妈，
2: 马，
1: 妈妈说的是马，是不是？跟马很像，但不是。
2: 骏马，
1: 骏马，
0: 马，马和骏马，
2: 马，
1: 骏马，哎，第3次机会，
0: 再给一次机会，
1: 马，骏马，还有什么马？
2: 野马，
0: 野马，
1: 啊，马，骏马，野马，来，小咕咚，告诉他们什么马？这个很可惜啊，那就不算成绩了啊。
0: 准备下一题啊，
1: 计时，走。小朋友因为已经开始画了。哎呦，这个打得好，

0: 什么就好？哎呀，
1: 好，
0: 停了啊！啊，
1: 这个太简单了，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1: 不用给提示哦。
2: 菠萝。
1: 啊，答对了！
0: 好厉害，这个确实很形象，而且小朋友画的也很好啊，抓住了菠萝的特点啊，速度很快，非常好
1: 啊！
0: 来，小咕咚继续。
1: 看，
0: 小朋友只要提笔，好，计时开始。
1: 小朋友的画画功底很棒哎。嗯，
0: 小朋友画得很好，速度很快。主要就是我们的大姨和妈妈啊，
1: 要坚持久一点。哎，
0: 但是姐妹俩看得出来，真的是很有默契。
1: 嗯。哎呀，
0: 我发现我就不能夸赞，一夸赞就失误。好了，
1: 真的画得好棒啊！
0: 这个我都看出来是什么了。
1: 嗯。
0: 交通工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真的小朋友画得太好了，三次机会。小朋友都高兴了，我越夸他越有自信啊。
1: 下一题，哎呀，这个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来，
0: 来，
1: 好，
0: 开始。好，妈妈和大姨啊。哎呀，我就不能说话，停，小朋友。
1: 哎，
0: 这个要给提示吗？
1: 动物，
0: 动物啊。
2: 贵宾狗。
0: 贵宾狗。不要受这个斑马、骏马、野马的影响啊，没有那么具体啊。
2: 猫咪。
0: 猫咪，
1: 动物园里有。
0: 好，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1: 比较大型。
0: 确实画的挺好的。
2: 这羊驼。
0: 羊驼也不算是大型动物吧？来，小咕咚，告诉妈妈和大姨是什么动物？
1: 大象。
0: 大象。哎，但是这一点啊，提醒小朋友，下次看到这种有特色的，先画鼻子。
1: 先画鼻子，
0: 好不好？继续走。
1: 当当当。
0: 准备好，别着急啊，看小朋友。
1: 先画有特点的部分哟。
0: 来，妈妈跟大姨开始。
1: 哎，也很形象。
0: 这个时间也到了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怎么会形象？我是看不出来是什么，我觉得好像面包啊。
2: 鲨鱼，
0: 鲨鱼，
1: 差一点点。
2: 鲸鱼，
0: 鲸鱼，鲸鱼，
1: 不是，
0: 是海里的吗？
1: 也可以在水里，对不对？
0: 那是两栖动物吗？
1: 啊，对。
0: 啊，是两栖动物，觉得是
2: 鳄鱼，
0: 鳄鱼，
2: 鳄鱼。
1: 对啦。
0: 根据这个像鳄鱼的牙齿啊，
1: 对呀，很形象啊。
0: 我就说小朋友画画有天赋。好，
3: 妈妈看到我画的鳄鱼的尖牙的特点就猜出来了，
0: 太棒了啊！我们的红队一共是答对了三道题，妈妈和大姨可以说哎非常的有默契，对不对？
1: 对。
0: 好，接下来看看黄队的表现。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家庭，陪宝宝来的是妈妈还有小姨啊。
1: 嗯，
0: 来，小咕咚，第一幅图给小朋友看一眼啊。好，来，继续开始。小朋友已经开始画了啊，妈妈和小姨就可以打起来喽。哇，哈哈，小姨没有接住啊。好，小朋友，哎呦，小朋友这个画的，我跟你讲，一猜就能猜出来了。
5: 画的是一朵花吗？
1: 不是，兔子。兔子，
0: 最后一次机会了，已经猜了两次了，这个还看不出来？这么多那个什么？
1: 非常准确表达。
0: 小姨说一个吧。
5: 草莓。
0: 来，小咕咚，我没看到答案，我知道是葡萄。
1: 葡萄。
6: 他说那个他画的挺像的，我为什么没猜对？可能就平时我们在家里，因为他画这种葡萄少一点。
0: 来
1: 来，
0: 好，妈妈和小姨开始，
1: 来，
0: 加油。哎呀，小朋友停笔啦、
1: 啊、
0: 小朋友最后一秒又给了两笔。这个一看我们就不能提示了。
5: 鸭子。
0: 真的是鸭子、啊、
1: 真的是鸭子、啊、
0: 好厉害呀、啊、妈妈。好，来，这就各位准备好啊，来，妈妈小姨。哇，打得不错啊。哎呀
1: 啊，
0: 这个给力了。
1: 停笔。
0: 停
1: 停。
0: 哎，这个一看就不用提示了吧，不能说，小朋友
1: 不能说话。
5: 是小猪吗？
0: 不对，小猪一次机会。
1: 对，
5: 兔子。
0: 不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5: 老虎。
0: 老虎。答对了，恭喜啊。
1: 来，
0: 准备开始。 越打越好了啊，加油。嗯，这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停
0: 停，这个太简单了啊，这个肯定不给提示了 啊。来猜一猜，妈妈大声说，
5: 风扇
0: 是不是？
1: 风扇，
0: 这一看就是风扇。恭喜回答正确。
1: 下一题，准备开始，
0: 加油啊。好，不行了，
1: 小朋友已经画完了
5: 一条蛇。
0: 这是答对了，
1: 对
5: 了，默契，
0: 妈妈一猜就猜出来了啊。好，还有时间，还有十秒钟的时间，来吧，小朋友画得快啊，五四三二一，时间也到了啊。嗯，最后一次机会，来看一看，
5: 机器人。
1: 不 对,
0: 不对，
5: 怪兽，
0: 怪兽。有怪兽，大怪兽，小怪兽，
1: 怪兽
0: 看着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5: 马
1: 也不对，当
0: 当当当啊，是青蛙呀。哦，那确实不是，
3: 因为我太着急了，他就给几秒时间，然后我就赶紧画，然后我就不小心给画成人了。哇，
0: 黄队好厉害啊。嗯，可以说这个妈妈和这个小姨配合得很默契啊，小朋友画得快，画得也很不错啊。他们队一共答对了四道题，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蓝队的表现。嗯，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嗯，陪蓝队小朋友来的是妈妈还有舅舅啊，来加油啊。好，来先给第一个看一看
1: 第一道题。嗯，
0: 好，计时开始，打吧。为什么要这么打？小朋友停下来吧。好的，你的舅舅发球失误啊，所以妈妈大声说是什么？
5: 蚊子。
1: 答对了啊，
0: 答对了，
1: 其实是答对了。
0: 哇，妈妈好厉害，跟宝宝心有灵犀啊，本来还想着画成这样肯定猜不出来，
1: 都不用给提示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5: 我们给
0: 第二幅图，别着急啊，别着急打，
1: 看好了啊，
0: 动。好，开始打。好，哎呀，舅舅这不是争夺赛啊，不用使全力。好，小朋友停手了。啊，但是你画成这样已经很棒，因为这样我都能看出来它是什么物种啊。
1: 哎，还真是
5: 鸭子。
7: 孔雀，
1: 漂亮的动物。
7: 孔雀，
0: 对，是不是孔雀？哇，
7: 这么
0: 厉害，
1: 增加难度了。
0: 来给小朋友看一眼啊。
1: 好，增加难度。
0: 好，开始打。舅舅可以温柔一点啊，但是妈妈，哎呀，这回是妈妈，妈妈使劲了啊！来，小朋友提笔，不能画了，这个一看就是动物，不能提示了啊。
5: 马，
0: 马啊，又对了，
1: 真的。
3: 我觉得我画的特征都特别好，然后他们的看就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0: 还有一分钟，你们家啊，来吧，
1: 来看一眼。
0: 小朋友停了啊，这个你小朋友就是画得好，没办法，这个一看我就觉得
1: 这个应该能猜出来，
0: 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吧，我觉得。
5: 小狗，
0: 这一看就是旺旺小狗嘛。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7: 好的
1: 、哦、太厉害了。
0: 你们还有二十秒的时间啊，
1: 来。
0: 好的，停，小朋友停了。但是小朋友，你每次画的都能把这个动物的特点画出来，这个我不得不佩服啊！这个一看我就知道是什么动物，
1: 真的
0: 这个
1: 好棒，
0: 这个太绝了，这个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吗？
5: 牛，
0: 对了，
5: 牛鼻子上面，
0: 这一看就是牛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的，你们时间也到了啊！
7: 窍门就是抓孩子画画的特征，就是比如他那个水牛画的鼻环，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哇！
1: 几道题呢？
0: 答对了五道。在这里呢，我要夸赞一下小朋友啊，其实这个游戏啊，我们不图快，不图什么，就是要图小朋友能不能把这个动物的特点抓住，尤其是这个牛，它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把牛最大的特点给画出来了，
1: 鼻环，
0: 所以他们家能得到那么好的成绩啊，来鼓掌，很棒。好的，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家庭的成绩吧。嗯，两轮的游戏啊，我们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

0: 恭喜你！当然了，其他两位宝宝表现的同样出色，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那接下来呢，我和小咕咚要给他们颁奖，来吧，小朋友们表现太棒了啊！哎，
1: 棒棒
0: 再接再厉，宝贝！哎呀，真好，好嘞！来，蓝队宝宝表现的也很棒，来抱一个，恭喜你们！好的，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三位宝宝。真的是都非常的优秀，是不是啊，小咕咚？
1: 对，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
0: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天的游戏好玩吗？如果觉得好玩的话，在家中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体验一下。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2: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0: 再见，
1: 再见，
0: 下期再见，
1: 再见啦，
0: 再见啦，
1: 再见。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梦群星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哇，鳕鱼，
4: 叔叔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喜之郎

0: 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3: 恭喜你闯关成功。
12: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4: 上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5: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笑。

0: 哇，这棵树也太大了，
1: 这得爬到什么时候？我现在只想立刻长一双翅膀飞上去。
2: 这是千里木，这是大王花，
1: 什么味道那么臭？
3: 哇，这花居然是臭的！
0: 我第一次闻这么臭的花。
2: 好玩的是。

0: 事情还多着呢。啊，这叫秋千藤，拉一下你们也就上来了。太好玩了。加油，我们已经到中间了。这是旅人蕉，
1: 这长得跟假的一样，
2: 能吃吗？
3: 又想吃，这么好看你怎么忍心呢？
2: 敢打我，搞得无敌挠痒痒。

0: 这叫音乐虫。
1: 太可爱了。
2: 你们说它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0: 看嘴巴的形状像是鹈鹕，可是这腿……
3: 有鹤的腿那么长。
4: 别想了，上去找人问问呗。
3: 可是爬了那么久，怎么谁都没见到？
2: 快了，快了！好像有人。
4: 哪儿呢？
0: 谁？
5: 你好，我们从重音岛远道而来，我叫甘米。
4: 动了动了，你谁啊？
2: 跟上去看看。

0: 在那儿。啊！
1: 你们快点！
2: 你没事吧，莫先生？我帮你捡。啊！

0: 哼，跟丢了，这人真奇怪，为什么不肯露面？
1: 他要是有事情，就一定会再来的。嗯，
2: 天要黑了，我们就在这儿露营吧。
3: 可算要开饭了，刚才摘了那么多好吃的，那个旅人椒拿过来给我尝尝呗。
2: 多多，树外边的风太大，你不要离我们太远。
4: 小东西，你别动哦！
0: 快起来，鱼儿要吃多多。
3: 哪里跑？
2: 不要管我，快追！
3: 多多，快过来！在上面，
0: 多多，快过来！
3: 哦，他是……
1: 不对，你看他的腿，比壁画上短。
3: 那他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1: 错不了，他应该是鹈鹕。
0: 你是谁？为什么要吃多多？
2: 吃多多？
3: 别装傻，就是他。你为什么要吃他？
2: 我没有啊，
0: 我都看到了，你张嘴要咬他。
2: 是他一直跟着我，然后被树枝卡住了，
3: 像你现在这样。
4: 对，我在救他下来。
1: 原来是个误会。
0: 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跑？

0: 绕行通过更稳妥。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
10: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1: yeah! 我还有一半。
12: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怎么被绊倒的总是我？嗯，这是怎么了？
1: 他要逃走，结果被树卡住，自己出不来了。
2: 他说他是在叫被树枝卡住的多多，可他一被发现就开始逃跑。
3: 太可疑了，我怀疑之前偷看我们的人就是他。
0: 他没有说谎，我们先救他。
2: 什么？
1: 你也不说谢谢我们。
4: 谢谢你们，可你们不能冤枉我，我真的只是想救这个小东西。
0: 我相信你。
2: 为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卡卡。
0: 卡卡，你能带我们去刚刚救多多的地方吗？
4: 当然可以。
0: 果然是这样。

0: 刚才是不是两只手是这个样子，两只脚是这个样子抓住树枝？
1: 你怎么知道？
0: 然后就只能用嘴接住多多。
2: 就是这样。
0: 我刚才正好被这根树枝绊倒，你们看。
3: 这树枝这么粗，你力气还挺大的嘛。
4: 那当然。
5: 卡卡，下午跟着我们的人也是你吧？你为什么偷偷跟踪我们？
4: 我第一次看到村子外面的人，有些好奇。
3: 那你跑什么？
4: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万一你们是坏人呢？是吧？我可是要当鸟族大英雄的。
6: 那更不应该跑了呀。
3: 哪有逃跑的英雄啊？
4: 不是逃跑，我是事先谨慎观察。
0: 那你观察的怎么样？
4: 除了你们冤枉我以外，都挺好的。
5: 对不起啊，确实是误会了，谢谢你救了多多。
4: 哎呀，都是小事了。
5: 原来是这样。
4: 你们太帅了，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你们是怎么来的？我当时听到你们从重音岛来都惊呆了。
3: 我们坐飞船来的，厉害吧？
4: 飞船在哪儿？在哪儿？
5: 停到不飞村的附近了。我们是来通天木找到能够对抗乱音风暴的伙伴的。
4: 要对抗乱音风暴，我可以当你们的伙伴啊。
5: 能够对抗乱音风暴的英雄都画在壁画上了，但
4: 不是我吗？没事，我帮你们找到他，然后你们带着我，怎么样？
0: 卡卡，我们的旅行很危险的。
4: 我不怕。
5: 好吧，
4: 就这么说定了。他长什么样啊？
0: 他有着大大的嘴巴，
6: 长长的腿。
4: 那不就是我吗？
5: 好像不是。
4: 村里的人我全都认识，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3: 连你都没见过？
4: 也不一定，找找看吧。我先带你们去村子里，我要到捷径。走走走，我帮你。
0: 其实卡卡挺好的，很热血，
5: 按照壁画来找才不会出错。他的腿确实不一样。
4: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的。助人为乐是英雄的准则嘛，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6: 卡卡，鸟族都演奏什么乐器啊？
4: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最神圣的节日，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该做的事情啊。
1: 这里真是太神奇了，那就是我生活的村子，凤凰村。
2: 凤凰村，我听说过，传闻这里有一座神奇雕像。
1: 那是村里最重要的东西，你可不能打他的主意啊。
3: 莫先生，我们可不是来寻宝的。
2: 我知道，可那可是传说级的收藏啊。那至少让我靠近好好欣赏一下。
1: 那倒是没什么问题，算算时间，凤凰祭典，
4: 祭典是不是有好多好吃的？
1: 一遍，吃的肯定也会有。这个祭典具体是，这就要说到那件宝物了。相传很久以前，通天木只是一棵普通的大树，直到有一天，一只凤凰降落在了这里。受凤凰的庇佑，大树茁壮成长，成了现在的通天木，也成了鸟族的乐园。有一天，凤凰离开了，先辈们为了纪念，为凤凰建造了石像，并献上演奏祈求庇佑，却没想到石像对演奏产生了共鸣，发出光芒。我听说演奏的越好，石像的光芒也会越强烈，凤凰大人也会更加庇佑我们。听说村子里只有成年的鸟族才能参与演奏，这些年的祭典，石像虽然发光，但是并没有更多的变化。以前我一直想努力练习，等到成年的时候演奏出更动听的曲子，给村子带来变化。
3: 真是好事儿啊。
1: 我越是练习就越有这种感觉，即使我再怎么练习也没法改变现状。
2: 所以你才想跟我们去外边旅行？
1: 族人都不接受外面的音乐，但我知道必须做点什么，毕竟我可是要做鸟族大英雄的。
5: 这有什么，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3: 对，我们的音乐一定能让他们改观。
1: 你们的音乐确实很棒，但
2: 好了，快带我们去看看祭典吧。
4: 对呀，我都迫不及待了。
5: 你只是想吃东西吧。
6: 翅膀，
7: 卡卡，你怎么把他们带进来了？凤凰祭典就快开始了，快把这些陌生人带走。
1: 他们是我的朋友，也都是优秀的演奏家。
6: 演奏家？就凭这些没翅膀的？
4: 没翅膀怎么了？你们还没有鳞片呢。
7: 真正的音乐是轻灵的神力，只有鸟类才可以驾驭。
6: 你跟他解释什么？他没有翅膀，理解不了的。
7: 你说的也对，
4: 什么神力，我们可是要解决乱音风暴的英雄。你们真的有那么厉害到去驱散风暴啊？
7: 卡卡，这就是你交的朋友。
4: 不敢小看大鳄鱼。我
3: 皮皮冷静点，
1: 只要听过他们的演奏，你们就会明白的。
6: 我没兴趣，你自己去跟村长交代吧。
7: 你最好看住他们，别影响了祭典。
4: 回来，别走啊。
1: 对不起，村里的人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3: 没关系，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
5: 对呀，我们会用音乐证明的。音乐就是答案。
4: 到时候让他们跟我道歉。
2: 快走吧，我想亲眼看看那块神奇的凤凰石。
1: 好吧，你们跟我来。村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奏家，请您。
8: 别的时候也就罢了，凤凰祭典就要开始了，村里可没有功夫接待外人。
2: 我在书上看到过，在乱音风暴出现前，凤凰祭典就是木音岛的大事，各岛的演奏家都会前来交流。
8: 这位客人知道的不少，这里能够避开乱音风暴，正是因为一年一度的凤凰祭典。
1: 村长，这些人是我邀请来的朋友，他们就是为解决乱音风暴而来。
8: 解决乱音风暴？
3: 我们正是为此旅行的。
8: 你们似乎不是木音岛的居民呢。
5: 我们来自重音岛。
9: 什么？重音岛？怎么可能？
10: 通天木外到处都是乱音风暴，连我们都没法飞行。
9: 他们确实不像树下的居民。
1: 村长，也许他们的音乐能为祭典带来新的改变。
8: 不管你们说的是真是假，但跟凤凰祭典有关的事情我不能冒险。
1: 村长，
8: 一切等到祭典结束再说。
1: 那让他们暂时住在我家可以吗？
8: 随你吧。
1: 对不起，没想到他们是这个态度。
3: 卡卡，这不是你的错。
1: 我本以为只要听到你们的演奏，他们就会改变观念，没想到
2: 偏见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
5: 说起来，鸟族擅长的乐器是什么？
1: 对了，作为没能参加祭典的补偿，
0: 就让我为你们演奏祭祀的曲子吧。
2: 这是竖琴，是一种拨弦乐器。
9: 村长，这种时候让外人待在村子里，我们还是担心。
11: 对呀，村长，您可不能老惯着他呀。
10: 总是偷偷去树下就算了，这一次。
8: 这么多年了，一代又一代，我们一直被乱音风暴困在这里。
9: 您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话吧？
8: 一切等到祭典结束再说吧。
9: 怎么回事？还没到时间，雕像怎么亮了？
11: 难道是因为那些没翅膀的？
9: 村长，你也看到了，这……
11: 得赶紧让他们离开。
8: 这太神奇了！
9: 难道和那些外人有关？
11: 走，快去卡卡家看看。哼，
9: 这旋律好像是祭祀曲，但是
11: 音色不对，而且有几个地方感觉很特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9: 刚才的曲子是怎么回事？
11: 你改编了祭祀曲？
0: 这有什么问题吗？
8: 就在刚才，石像发出光芒，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明亮，是不是因为你们演奏了祭祀曲？
0: 不可能，我这离石像有那么远呢。
8: 这更说明这曲子不一般，你仔细说说改编细节。
0: 好吧，不过刚才演奏的不是我，是我的朋友们。
9: 他们那群没翅膀的、
8: 听说刚才是你们在演奏，你们为何要如此改编？
3: 我们只是觉得这首曲子有些旋律更适合用吹奏乐器演奏。
8: 更适合吹奏乐器？
1: 没错，这些旋律加上吹奏乐器的技巧会更加和谐。
8: 你们可以再展示一下吗？
3: 当然。
8: 这才是祭祀曲目本来的样子。
12: 村长，您是什么意思？这些没长翅膀的动物演奏的才是祭祀曲？
8: 我小时候曾经听长辈说过，在乱音风暴出现前，凤凰祭祀都会邀请外来的演奏家演奏，似乎用的都是鸟族难以学习的乐器。
13: 那就是指吹奏乐器吗？
0: 这个确实不适合我。
8: 而在出现乱音风暴后，各岛难以交流，后来才有了竖琴版的祭祀曲。但相应的，凤凰雕像的光芒也不如以前那般明亮。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为之前的无礼道歉，能否请你们参与凤凰祭典的演奏呢？
3: 当然没问题。

0: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1: 对了，确实有个事情，如果您能告诉我，等等，那是什么鸟类？
2: 那是鹈鹕小溪。怎么了？
3: 卡卡，你不是鹈鹕吗？
4: 卡卡是一只鲸头鹳，也难怪你们认错。他今天老是缩着腿。
2: 什么缩着腿？我只是想和他们像一点。哎呀！
1: 原来卡卡就是我们要找的乐队成员。
2: 我？你的意思是
0: 卡卡？你愿意和我们一起战胜乱音风暴吗？
2: 我可以吗？
1: 当然，除非你们这里还有其他这样的鸟类。
0: 我当然愿意。没想到一直找的人居然在我们身边。
5: 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
0: 第21集，水音岛的秘密。

0: 什么？我竟然没在书里见过。
1: 我受不了了，
2: 关键是叫不醒他。郭先生跟我讲，他最期待水银岛了。忍一下吧，就快到水银岛了。
1: 我实在太困了。哎，到了。
2: 这就是水银岛吗？
0: 哎，谁给我塞的？
1: 我。
0: 哎，你没事吧？
1: 有事儿，我要睡觉。
2: 莫先生，你到底梦到了什么呀？一会儿哇，一会儿哦。
0: 抱歉，我一激动就容易说梦话。到了，那你们马上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激动了。啊啊！那我先下去，一会儿见。
2: 我跟你一起。皮皮，你不下去吗？
3: 我要睡一会儿。
2: 怎么感觉这两个人性格突然换了？
4: 不好了，快来快来！
2: 怎么了？
4: 莫先生，莫先生！我还没说呢。
5: 老莫，你没事吧？
0: 不对啊，不对啊！我知道了，这里不是水银岛。肯定不对，我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包括鲸鱼王雕像，这里一定不是水银岛。
1: 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遇到坏人了呢。
2: 壁画给出的线索不会有错的，山的形状我刚才也确定了，航线方向也一致，我确定这里就是水银岛。你看，这是宝石树吗？
0: 这就更不对了，宝石树的颜色是红色的。
2: 可以轮到我说话了吧？不管错了还是对了，我们才刚上的，不妨多走走，看资料不如自己亲眼看，怎么样？怎么样？走走。
1: 哎，等等。
2: 不是吗？
0: 我的资料。
2: 别管资料了，快回飞船。

0: 这也太刺激了。
1: 卡卡，你真棒，我没看错你。
2: 听到卡卡的声音，就想着绝对不能放弃。
3: 能让皮皮夸人，可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哎呀，你们别说了，
4: 你们这样我也会脸红的。
3: 这边海域的风暴太突然了，而且比之前几次来得更猛烈。嗯，这次的级数至少达到了5级。啊，
5: 我们刚刚经历了长途旅行，飞船能量还没来得及补充。
2: 要不是我没睡好，刚才的演奏肯定跟卡卡一样厉害。
1: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吗？啊，
0: 电音乐器里面竟然有电丝出来。
5: 我也看见了。
2: 啊，有吗？
3: 多多，
0: 多多，刚才多多吸收能量后释放出亮光，乱音风暴好像整体变慢了一样，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啊，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呀？
3: 我们得好好练习一下电音乐器，要想打败乱音风暴，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
2: 风暴走得也太快了，导航回去吧。风暴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两次光顾一个地方吧。
3: 完了，导航系统坏了，我们找不到坐标了。
2: 我记得是那边。
5: 你确定吗？大海上方向错了可是大事情。
2: 那怎么办呀？
3: 只好先试试了。

0: 别乱开了，我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说不定越走越远了。
1: 太无聊了，咱们先停下，下去玩会儿呗。
2: 那肯定不行，万一再遇到风暴。
1: 那你飞低点，万一水里有其他的动物，我们可以问一问呢。
2: 你别想骗我，我还不知道你。哼，也不是不可以，我的眼睛超级好，万一呢？飞得再慢一点，我下去看看。哇！
3: 竟然真的一条鱼也没有。
2: 我想也是，乱鹰风暴可是连大海也不会放过的。
1: 哇，我忍不住了。耶，
4: 皮皮，
2: 皮皮，
1: 哎呀，不要太严肃了，再这么绕下去脑袋都要僵住了。不是说看资料不如
2: 自己亲眼看？不对不对，凡事都要亲眼看。也不就是
0: 一切都要眼见为实
1: 啊。对，得到水里眼见为实。
3: 皮皮说的也对，我们也许该休息休息。
2: 皮皮看我的。咱们把莫先生也拉下来吧。

0: 来是这样，
1: 整个水晶岛在水底下。
2: 对呀，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兰大都在海里睡觉，那肯定水晶岛的居民都生活在水里了。
3: 那红宝石的树呢？
4: 红宝石树，那我倒是不知道。
1: 莫先生，
5: 跟我来吧，这就是我回家的路线，水晶岛马上就到了。

0: 会动的星星，宝石树，原来是这样的。
1: 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海底很常见，
2: 所以兰大不觉得这是宝石树。
3: 果然一切都应该
4: 眼见为实。
2: 这次多亏了遇到兰大，
3: 你应该说多亏了皮皮坚持要玩水。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在罗本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也太神奇了。
1: 怎么样，就算你们要找的人在深海也能畅通无阻，这可是水银岛的特产。
2: 宝石树，我可得多带点回去。会发光的水母，
0: 等等等等等等，它有点像。
3: 不是它，壁画上是八条腿，但它说不定认识。
1: 八条腿？你确定是八条腿？
0: 一二三，
3: 不要数，肯定是八条腿。
1: 不行不行，你们会被它吃掉的。啊，它是水银岛上最恐怖的存在，据说它会抢走所有的能量，还什么都吃。
3: 不可能，壁画上出现的人不会是坏人。
1: 整个水银岛只有一个八条腿的生物。
3: 不应该啊，壁画不会出错的。
4: 我们先去找他，先远远地看一下，如果真的那么可怕，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3: 对，我们还有飞船，不会有危险的。
1: 不行，你们根本不明白它有多可怕。
2: 你好，水母小姐，你知道八条腿先生在哪里吗？
5: 什么？
3: 八条腿？
5: 八条腿，快跑啊！
1: 看见了吧，
3: 兰大，我想见见他。
1: 不行，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但这件事太危险了。
4: 没想到兰大这么坚决。
3: 我不会放弃的，总会有人愿意告诉我们。
4: 你好，
6: 请问你知道八条腿？
2: 这是直接吓晕了。
4: 有没有医生啊？这里有人晕倒了。
7: 会不会他真的很可怕？
3: 眼见为实，没有亲眼见到我是不会相信的。
4: 快跑啊，八条腿，快跑！我鸡都软了，游不动。河豚先生，他真的有那么可怕？
8: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我可是亲眼见到过他的。八条巨大的黑腿分泌着恐怖的粘液，经过的地方瞬间变得漆黑，留下两个放光的铜铃大的眼睛，一口就能吃下一头鲸鱼。
7: 难怪兰大这么害怕。
3: 你在哪儿见到的？
8: 就在东边的深海里，我有一次不小心卷进洋流，在洋流的尽头看到的。
3: 谢谢你。
5: 你们
3: 终于有线索了。
2: 甘米，我们还是开飞船去吧，万一有问题也能赶紧跑。
3: 他是壁画上的人，没事的。
2: 以防万一。

0: 从水里出来，好像不会走路了。真的，你们看我的腿。
1: 又一个发现，我要补充到这本书上。
2: 飞船的能量少了一半，之前明明已经充满了呀。
0: 什么？
3: 会不会是能量显示装置出了什么故障？

0: 这是什么啊？黏糊糊的。
1: 这里也有，难道是
0: 八条腿？
2: 我们快追！
1: 啊，等等，
2: 还等什么？就差他了。
1: 可是，如果真的是他偷走了音乐能量，万一飞船中途能量不够了，
0: 我觉得还是再准备一下吧。
2: 好吧，我们先给飞船充能。

0: 么久了还没到吗？
1: 按说已经到了呀，可是
0: 难道是我们开着灯他躲起来了？
2: 可是不开灯的话他来了我们也看不到啊。
1: 不对劲。
3: 怎么了？你别吓我。
0: 怎么会？医院能量只剩这一点了。
4: 我们出发前才刚充满的，这
2: 难道他一直在吸我们的能量？
3: 这是什么？他在哪儿？
1: 周围什么都没有啊。
0: 也许他吸够了能量已经走了。
1: 能量还在减少，他就在附近。
0: 我们只能先演奏充能。啊，你们看。
3: 他过来了。别过来。
0: 你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医院能量？
4: 我们在找一位八条腿的同伴，是你吗？
0: 八，
4: 你为什么偷医院能量？
0: 你好，我是和和，你叫什么？你不会说话？杠铃，这是你的名字吗？
1: 杠铃，你会演奏吗？

0: 找到乐队成员。嗯，
1: 有了他加入，我们肯定能够击退风暴呢。
2: 怎么回事？
3: 我珍藏的限定款接收器，
0: 难道是音乐能量太强唱爆了？
1: 我明白了，杠铃演奏的音乐能量太强，一般的接收器根本储存不了，也就没法使用，所以他才需要偷别人的能量。
0: 杠铃，欢迎你加入我们。
4: 你也是要解决乱音风暴的英雄。
1: 嗯，跟我们走吧。为什么等解决了风暴，水银岛的居民都会知道你其实是大英雄，也就不用担心没有音乐能量了。
0: 奶嘴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原来他需要音乐能量，是因为
2: 我就说壁画上不会有坏人的。
0: 这里没有音乐能量，孩子们都是因为乱音风暴被卷入洋流中，误打误撞进了这个绝境的。而洋流太大，孩子们和我的体力都出不去，只能靠杠铃去外面找音乐能量，大家才能有个家。

0: 别碰他。杠铃演奏完，身上会带着超强的音乐能量，会把你变晕的。
1: 不对呀、啊，之前在飞船上怎么没事？
2: 是飞船吸收了能量。
3: 对呀、啊，杠铃的能量这么强，说不定能直接补充飞船的能量。
2: 我们快去试试。嘿。没问题。
4: 呀，怕不怕？
5: 一点都不可怕。
3: 哎，不能咬。
6: 这个是我家乡的大黄花。
7: 嗯，好臭啊！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可以打败乱音风暴的英雄。
5: 你们长得好奇怪呀、啊。
2: 只是你们没见过罢了，外面的世界超级大。
5: 我要去，我要去。
4: 等杠铃给我们打败乱音风暴回来，让他带你们去。
0: 杠铃要走？嗯，
5: 你不要我们了。
2: 你会说话？
3: 没想到杠铃就这么会说话了。
1: 想不到飞船核心还有这种用处，
4: 就是它语速太快了，根本听不明白呀。
1: 这也很不错了，它之前只能靠比划。
4: 可就算这样，它也不肯加入。
2: 我理解它，这些宝宝和水母婆婆得不到妥善的安排，杠铃肯定不能走。
1: 啊，那该怎么办？
2: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 可是宝宝太多了，
2: 总要试试嘛。再说，你能放弃杠铃吗？
1: 当然不能。
3: 看来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早点睡吧，明天再议。
1: 你们听懂了吗？
2: 我们把能听到的词都记下来，总能弄明白。
1: 杠铃，你再说一遍。
2: 所以你是想让宝宝们品尝一下外面的食物？这好办，跟我们来。
1: 这些是水果，是陆地上特有的，营养丰富，特别美味。
6: 这些果子都是我们一路从各地收集来的。
3: 你虽然听不懂，但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
4: 这是飞船上所有的水果了，离开这儿之前咱们自己都吃不到了。
5: 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4: 哎呀，没了没了。
2: 你们要锻炼好身体，早日独当一面，就可以自己去外面发现美食了。
1: 杠铃，你还是不愿意跟我们走吗？
0: 一会儿我给你们拿这里的美食尝尝，孩子们说谢谢，你们该睡觉去了。
8: 谢谢。
4: 不答应加入，还吃完了就走。
2: 皮皮，杠铃也是为了宝宝们。
4: 好吧。

0: 羊，你决定跟我们走了？
1: 是其他的事情？你等一下。你是希望我们给宝宝们讲讲外面世界的事？没问题。
2: 你们的这些是孩子没见过的，小宝宝们都很好奇。
1: 你想让宝宝们看看我们的乐器？
3: 他们不是都见过了吗？
0: 没问题。
3: 哎呀，气死我了！他又不跟我们走，还一直找我们干活。
0: 别着急，我们多和他接触才能想办法。
1: 而且我觉得杠铃照顾这些宝宝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愿意帮忙。
3: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啊。肯定又是杠铃，
1: 这是好事。你想让宝宝们看看莫先生的藏品？
4: 好吧，但是看完必须还我，不准弄坏。
3: 大半夜的，我
0: 来了。水母婆婆。
5: 乖孩子，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我会带着孩子们回水母社区，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你的行李打包好了，飞船的事儿我也和甘米他们说好了，他们很愿意帮忙。
0: 甘霖哥哥，你放心走吧，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外面的世界。
5: 听到了吧？你真的不好奇外面的世界吗？你能说话开心吗？你这两天为什么总找甘米他们帮忙？我知道你为了宝宝，难道你自己不向往外边的世界吗？你们别着急，这孩子脾气直，但为人善良，乐于助人，给他点时间。
0: 水母婆婆，您真好。
1: 你们要好好照顾水母婆婆哦。
0: 那当然，虽然婆婆有时候有点凶。
5: 我凶吗？
0: 不凶不凶，
1: 那是婆婆爱你们的表现。
6: 再见。
0: 杠铃，小宝宝们去上面生活，条件会更好的。
1: 我们不会强迫你的，你也可以在水母社区陪着宝宝们。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把老帅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2: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翔树。
1: 这大金链真好看。
2: 走开，你懂什么？
3: 要论值钱还得是钻石啊。你看它多闪啊。
1: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戴就得戴大金链子，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彩。
2: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有多少？10倍呀、啊！
1: 那有啥？我就喜欢大金链。
2: 你还挺专一。
4: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
5: 听说有个鸡蛋那么大呢。
2: 鸡蛋？二狗，听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1: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3: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1: 哎呀，快走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2: 光头强，
6: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7: 熊二，别闹了。
6: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7: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哎，神奇宝物穿墙符。
2: 神奇宝物，
7: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2: 可以穿墙？
6: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7: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6: 哎，就试一下。
7: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8: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6: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8: 熊二，
6: 哎，俺试一下呗。
7: 不行，不行。
8: 哎呀，熊二，别闹了，
6: 俺不。哎呀，啊，还真穿进去了。
8: 赶紧干那好事。哎，人让开。

0: 啥事给？
1: 郭德行，快，咱们去找郭德行。
2: 有了这传承符，你就不用管他换壳了。嗯，
0: 走。
3: 怎么天黑了？
4: 我这汝窑青花瓶，我这金丝花泡马罐，这可是我花100块钱收的。
3: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4: 你是小偷，我跟你拼！
0: 这个不行，这个9.9呢，
4: 我跟你拼了。
0: 这个22呢，这个行，
4: 我跟你拼了。
3: 是大舌头！
5: 听我说，
4: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人呢？
6: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7: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3: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
8: 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
3: 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传祥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你坏了！
9: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谁啊？
3: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真是误会！
9: 人呢？妈妈在！
3: 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
8: 不对，这里格式错了，
3: 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4: 好，
8: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
3: 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的？
10: 对不起，丹青姐，
3: 还是不对，让开，我来。
0: 丹青姐是女的呀？
7: 你谁呀？你不是我们主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3: 误会，我是被这环境感染了，手痒痒。
7: 误会？你当我听儿歌长大的呀？保安，
3: 真是误会。
7: 保安，我还没保存呢，
0: 完了，
7: 一定会扣绩效的。你给我，
11: 怎么了？怎么了？吵吵什么呢？
3: 大马虎二狗，哼，你们想干嘛？
0: 干嘛？把神奇宝物给我！
1: 郭德强，醒醒啊！郭德强，郭德强，
12: 哎，醒来醒来！郭德强，你咋的了？
3: 熊大、熊二、大马猴他们偷袭我。
1: 大马猴？
3: 对了，他们把穿墙符抢走了。
1: 啥？
3: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12: 对不起，
3: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哦。
12: 哎呀，肚子好饿呀，饿得都闻不出味儿了。
0: 熊二，再忍忍啊！
3: 是啊，能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12: 真的？
3: 嗯，
12: 你说好了哈。哎，在那边。
10: 快给我看看，
0: 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10: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儿！
0: 不识货！
3: 他们在这儿。那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13: 是又怎样？走！
3: 哼，别跑！
13: 二狗，快跟上，我们一起穿过去。
10: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
13: 哎呦！
10: 哎，我还在外边呢。
3: 别跑！站住！别跑！
0: 倒地，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10: 我的古董！
6: 这是哪儿啊？二狗怎么没跟进来？
0: 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敢来？
13: 不是我，你认错人了。
0: 就是你赔我的古董。
2: 你刚才为啥丢下我？
6: 我……
2: 哎妈，你咋成这熊样了呢？
5: 站住！
13: 不好，追上来了。
2: 哎哎，等等我！
0: 跑哪儿去了？
5: 别跑，
13: 大狗，快抓住我！
2: 等一下，
5: 往哪跑？
11: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
6: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1: 还敢狡辩？
5: 站住！
11: 哎呦，
2: 大宝，你要丢下我不管。
6: 我。
2: 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罩服啊？
5: 在那儿，别跑！
13: 二狗，快跑！
5: 给我站住！
13: 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2: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5: 不好！哎呦！
6: 啊！终于学完了，
7: 赶紧保存。
5: 我的文案。
7: 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
13: 哎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啊！
2: 该解了，你不要吵啊。
7: 我刚完成的工作
13: 全被你们搞砸了。
7: 不是、
13: 误会误会，还组团来。
2: 都怪你，你拉我进去干啥呀？
13: 不是你叫我带上你的吗？
2: 这次我没有。
5: 在那儿。
1: 哼，让你们偷东西。
14: 刚刚看他俩伤得挺重，都不舍得动手。
7: 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13: 在前面，
7: 有人来了。
9: 总算抓到你们了。
13: 赔我的文案，还有我这古董。
6: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
13: 什么赔偿？
6: 我们会洗碗。
2: 对对，专业。
14: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7: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
13: 不够，
2: 我还会捡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
15: 变身面具上。

0: 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1: 又没找到？
0: 是。
2: 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
0: 豪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说。
0: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豪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2: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你是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那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0: 我
2: 限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不是还在家呢？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叫熊大熊二帮忙。
0: 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这傻博士睡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这啥呀，营养餐。

0: 林，
1: 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醒，那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呢？我的打鼠棍法，哎，老鼠哪里跑？哎呦，我打，这傻博士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2: 防盗夹啊！
1: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给你，老鼠休得逃跑！我打。
2: 防盗夹，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1: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动画片。
2: 光头强不在啊，
3: 赶快用那些
2: 放着，等他回来自己看。
1: 这熊大鸡可真傻。听到没有？
0: 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
1: 别动，我来跟你会会，吉小龙。
0: 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
1: 看我72变棍法。
0: 72变能变什么呀？变成你？
1: 我变成傻博士了。太神奇了，连衣服声音都一样。你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3: 考试今天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0: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4: 熊大，你快点！博士，俺来找你玩了。
5: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0: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不行啊。就这么走太可惜了，那几件宝物还没找到呢。
4: 博士，俺来了。
0: 怎么办呢？
5: 博士，
0: 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4: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
0: 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耶！
1: 水果，
6: 住手！
5: 你干嘛呀？哎呀，
6: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呀。
0: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都没有啊，得赶快。画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光头强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
6: 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
3: 我去坐下。你抓紧小龙，你赶快给我做好。
6: 你一个，
0: 不能在这耗着了，你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6: 你又一个，俺在。
4: 你又干嘛？
5: 又开始。哎呦！
1: 回家喽。
5: 坐好，
6: 不能再随便扔水果了。
5: 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0: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缠呢？
1: 神奇宝物，
6: 斩！
0: 好机会，
6: 没有呀。哎呀，远点，

0: 你敢回来，坐好。
1: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哼，
0: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
2: 这个，
3: 人呢？
4: 放开我！
0: 坐好。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4: 放开我！
5: 怎么办呢？
0: 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
4: 玩玩玩玩！哦，
6: 原来你想做游戏呀、啊哎？你早说嘛，陪你玩。哎
0: ，多亏有熊二，不然今天大家都得疯。
4: 哎呀！好机会！哎呀！
3: 哎，博士，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
5: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要回家！
0: 不是你醒了，你别哭啊！熊二，你看你，还不快点道歉！
2: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
0: 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挺疼吧？对了，光头强有药。在柜子里。
5: 等等，不可以打开。
0: 哎，你说话变利索了。看动作这么迅速，应该也不用涂啥药了。
3: 采用两个王博士。
5: 到了。
0: 熊二，拦住他，他有问题。是你，
5: 我的面具，
1: 这是神奇宝物吧？
5: 还给我！
4: 神奇宝物都被我装进乾坤袋里了。
5: 什么？
0: 乾坤袋？
5: 你哎呦，
3: 兄弟，快抓住他！哦，站住！
0: 哎，跑哪儿去了？
3: 看那儿，他肯定是从窗户跑了，快追！
0: 熊二，你别挤呀！
3: 是你挤呀！哎呦！哎呦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8: 户外活动向远眺，
17: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变身面具下。
2: 神奇的自画像，我高大威猛的雕像。
3: 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的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哎呦，我的肚子！
4: 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5: 老实点，你看你把豪哥气的。豪哥，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3: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奇宝物都放进了另一件神奇宝物乾坤袋里。
5: 没错，王哥，
6: 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
3: 太好了。不过要从傻子嘴里问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事我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
5: 等等，豪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
3: 哎呀，加双倍工资。
5: 双倍工资？豪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你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
3: 我给你十天假。
5: 豪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
3: 行行行，你让开。
5: 豪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豪哥？
3: 我
5: 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7: 熊大，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8: 要把王博士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机智应该可以。
7: 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
8: 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
7: 嘿，俺也喜欢王博士。
9: 队长好，
10: 今天看起来挺有气势的，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
11: 是。
12: 有了这变身面具，再加上强哥出神入化的演技，一定能救出王博士。
13: 金豪在哪一层呢？
14: 等等，
5: 大马猴，
14: 吵吵啥呀？一惊一乍的，
15: 愣着干啥呀？按电梯呀！
13: 这是冤家路窄呀！
15: 大哥长，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优厚的待遇啊？
13: 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食。
5: 待遇可多了。七天无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
15: 哎呀，还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豪哥，
13: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5: 喂，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15: 凭啥你先啊？
5: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15: 你又不是豪哥。
14: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15: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4: 嗨，职场嘛，就这样。
13: 在那
5: 儿。快说，藏哪儿了？
13: 太好了，王博士没事。
8: 你是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
5: 赶快交代，快说。
13: 有了。
5: 豪哥，我马上就问出来了，您先别着急。
3: 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猴二狗给我赶走。
5: 你不刚雇他们俩吗？
3: 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首领。
14: 这傻大个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
15: 没错，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机可重了。
5: 你俩说谁呢？谁心机重？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
15: 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
3: 你们仨干嘛呢？
13: 豪哥，
5: 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3: 说什么呢你？我不是让你们乾坤袋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
5: 豪哥，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
3: 什么赶走？说什么呢？是 这点事都办不好。
14: 豪哥在厕所，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
5: 我跟谁来着？
8: 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
3: 光头强，
8: 不好，
5: 儿子，
3: 你怎么在这
5: 儿？又咋了？
14: 这到底咋回事啊？
3: 他是光头强变的，大个子，快抓住他！你才是光头强变的！你说什么？你这个冒牌货，你才是冒牌货呢！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5: 这咋回事啊？
14: 我猜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3: 大个子，把这家伙抓起来！
5: 这……哦，对了，光头强肯定是用面具变的，只要把它摘下来……
3: 啊，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5: 不是的，豪哥。哎呀，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7: 等个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就在他面前说，追生记的那个肯定是豪哥。
5: 这个大胆的办法好。
7: 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
5: 对不起了，豪哥，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3: 委屈？
14: 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7: 哎呀，大马猴，还是你仗义呀！
14: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有，那可就惨了。
3: 不准说那个的，住嘴！
5: 老，
3: 我要和你拼了！
14: 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杀猪似的。
5: 左边那个。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14: 我倒是有个想法。以我对光头强的认识，只要我们狠狠地教训完博士，光头强一定会暴露的。
7: 这个办法好啊，让你见识一下我二狗拳头的厉害。
3: 还不承认吗？是你才该承认呢。
7: 我要揍他了啊！一拳下去，我自己都不敢想。来，
3: 住手！
5: 我
3: 终于暴露了吧？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
14: 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7: 真豪哥呀！对不起，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3: 你还敢说？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
7: 别呀！
3: 王东强，快把面具和乾坤袋都给我交出来。
13: 乾坤袋？原来他们知道了。
5: 逃不掉的，
14: 再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3: 怎么办？看来只能牺牲你了。
8: 乾坤袋在我身上。
3: 在他身上？
8: 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
3: 把乾坤袋给我拿过来。
8: 乾坤袋，
3: 我来。快拿给我。
7: 我拿到了。豪哥，你看，
3: 李慧夫年轻又进一步。
5: 是个保险包，还有没用币呢？
8: 被骗了吧？走喽！
3: 站住！
8: 怎么会这样？
3: 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光头强，
11: 王博士，
8: 熊大熊二，
3: 什么？
11: 熊二，你们俩蹲下。快走！
8: 回家喽！
3: 跑哪儿去了？这 能让他们跑了。
5: 豪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啊，老帅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聚宝盆。
1: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干杯！过瘾，这汽水真好喝。
2: 来来来，接着马上。
3: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1: 哎呦啊，这不是最新款劳力土手表吗？贵了吧？
2: 不贵，也就不到十万吧。
4: 天哪，这不是全球限量款手工定制老姨夫鞋吗？听说有钱也买不到啊。
1: 哎，没那么夸张。
5: 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买单。
6: 来了来了，各位老板，请问谁买单？
3: 我来。
5: 这次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7: 账户余额不足
5: 啊？
6: 那您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吗？
5: 有，我带卡了。那
2: 这顿我请吧。
1: 咱二哥几个第二场呗？
2: 可以啊，听说哥俩好大酒楼出了一款888的新茶，味道不错。
3: 888，
1: 拿去试试呗。
5: 哎，喝茶都没劲儿，还是玩点其他的吧。
2: 喂，
5: 刚好这有个盆子，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玩扔石子。
1: 那用您几个点呢？
2: 你要买哪件古董？
1: 欧了，
2: 行，
1: 这就过去，
2: 上过去。老同学，先走了，
1: 下次我请客。
3: 哎，等我有钱了，天天请客，支撑你们。嗯，怎么变两个了？刚才明明掉下去的是一个呀。
5: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神奇宝物，可以变现的聚宝盆。
3: 等等，王博士说过，不能乱用神奇宝物。强哥，这也不是乱用啊，是正儿八经的用，不会有事的。
1: 我说，光头强说今天请咱喝茶吃饭，自己却还没来，
2: 谁知道呢？说着口气可大了。
1: 哟，光头强，
2: 你这干嘛来了？
1: 嘿嘿。哎呦我，
2: 光头强，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呀？
8: 嗯，
5: 其实强哥我呀，是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
1: 百万富翁，
6: 这是你们点的888一壶的茶，请慢用。
2: 真好喝呀！
5: 这茶用来漱口正合适。
6: 这是你们点的进口鱼子酱。
5: 大家都别客气，敞开了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这餐的费用我全包了，谁都别给我争。
1: 太好了吧！
9: 这两天咋连光头强影子都看不到？说好一起找神奇宝物的。
10: 是啊。
11: 光头强，你在家吗？
5: 来了。
10: 哎，你谁呀？
5: 我强哥呀，不认识了。
9: 哎，你咋说成这样了？
5: 为了提升品味买的服装。哎，别站在这了，快进来。
10: 哎呀，
11: 光头强，你发财了，咋卖了这么多东西啊？
3: 不能让两兄知道我用了神奇宝物。
5: 这先别说这个了，看我买的这台88寸大彩电怎么样。
9: 哇，光头强咋突然这么有钱了？
11: 真大呀，用来看小鸡不好惹正好。
5: 随便看。
9: 光头强，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快去找神奇宝物吧。
5: 嗨，强哥都是有钱人了，干嘛自己找？花钱雇人找不就行了？这些钱买你们的时间，今天你们哪也别去，陪强哥打游戏。
11: 时间都可以买吗？
5: 时间当然可以买了，强哥现在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
9: 光头强，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5: 我
8: 我
9: 算了，俺们自己去找，没时间陪你玩。
11: 哎，
9: 雪儿，咱们走。
11: 哦，
12: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你们？我叫元宝大舌头，他们过来玩。
1: 强哥，你是不是中彩票了？
12: 没有。
1: 那你咋突然这么有钱呢？哎，我记得你家里也没矿呢。
12: 这个嘛，
13: 光头强，你可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呀？
1: 对呀，可不要误入歧途啊！
12: 我
13: 已经交代了吧？现在至少还来得及。
1: 对呀，对呀。
12: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有聚宝盆。
1: 聚宝盆？
5: 这就是聚宝盆。
1: 哎。
13: 这不就是洗脚盆吗？在我的古董店，批发价20块钱5个。
12: 嗯？
1: 这，不会吧？啊！哎呦我，硬币真多了2枚。
12: 怎么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强哥没骗你们吧？
13: 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1: 我要是有这个宝贝，
4: 那就是人生赢家。
12: 你相信我了吧？
14: 光头强，同学一场，聚宝盆我们就借走了。
12: 什么呀？喂，站住！把聚宝盆还给我！
3: 这两家伙跑这么快，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11: 哎，光头强！
12: 哎呀！哎呀，
11: 你没事吧？这是要去哪儿呀？慌里慌张的。
3: 我要去拿回我的聚宝盆。
9: 聚宝盆？神奇宝物。光头强，你使用了神奇宝物。
12: 用了又怎么样？快放开我！我要拿回聚宝盆。
11: 王博士说过，不可以乱用神奇宝物。
12: 我没乱用，快放开我！
3: 不行，
12: 我要去找聚宝盆，快放开我！信不信我和你们绝交？你干什么？
9: 你好好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
12: 我什么样？我还是我自。
9: 你都被金钱迷惑心智了，醒醒吧！
12: 我不好，聚宝盆被元宝他们拿走了，他们如果用了，会跟我一样。
9: 啥？
12: 元宝，大舌头，元宝，
1: 给我，
13: 给我。
1: 是我的，
13: 放手！
12: 找到了，元宝，大舌头，
13: 给我，给我！
12: 你们不要再争了。
13: 是你，赵坤，
2: 别想了，抢，
13: 同学都不行。我的，
1: 走，
13: 我的，
1: 我的，
13: 放手！
1: 就不放！
12: 你，聚宝盆，
13: 那是我的。
1: 聚宝盆。
9: 是我的，
12: 别抢了！
13: 你给我下来！
12: 快住手！我们可是同学呀，
1: 亲爹都不行！
12: 住手！
1: 走开！
13: 你才走开！是我的，是我的，
1: 我的！
13: 走开！
12: 别抢了，危险！
1: 是我的了。
13: 聚宝盆，
1: 不要啊！
9: 聚宝盆掉河里了，咱们快去下游找。
11: 嗯。
1: 全没了，我的聚宝盆。
12: 你们，
13: 刚才你为什么不抓住聚宝盆？
1: 都怪你，发财的机会全没了。
12: 够了！看看你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现在眼里只有钱，难道就忘了我们几十年的友情了吗？在我的眼里，你们比那个破盆子重要多了。
1: 光头强。
11: 聚宝盆被俺叫回来了，嘿嘿。不过熊大，光头强才把你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呀。
9: 这好像叫现学现卖，走吧。 把聚宝盆放到乾坤袋里，省得又抢个没完。
8: 哦，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来的年画万余幅，
1: 画板6000多块。
0: 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话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嗨，哇！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0: 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2: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
0: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心愿鱼干。

0: 谁呀、啊？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2: 是金老板啊！
1: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我面前说老这个字！
2: 是是是，浩哥，我们正在找呢，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没睡觉了。
1: 这还差不多，给我抓紧点。
2: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哇，大吼大叫，真没礼貌！
4: 咋的了，大马猴？
2: 金豪来电话，催咱们找神奇宝物。快去干活啊！
4: 凭啥你休息我干活？你都歇多长时间了？你真舒服呀！
2: 小样，还敢不听我的？喂，豪哥呀，您之前说找到神奇宝物的奖励是啥来着？
5: 哦，您说，
2: 找到一件奖励五千？
4: 五千，五千够我好吃好喝几个月了。
2: 啥？找到五件奖励一辆小轿车？
4: 哇，我要是一辆小轿车该多好啊！
2: 天哪，超过时间送1到800平豪宅。
4: 豪宅？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梦想吗？
2: 二狗啊，你就在这好好休息。这活太累，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就交给我吧。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宝猴，你歇会儿。哎，这活还是让我来，我就喜欢吃苦。你好好躺着。玩狗可不笨，这便宜玩狗的定理。发财了，发财了！
2: 小样，跟我斗。
6: 光头强，这一片好像没有啊。
7: 对呀，都找了一个上午了，俺都没力气了。你听，你听，午餐铃都响了。
6: 找个神奇宝物，看把你累的。
8: 好吧，先吃点东西，再接着找。
7: 哎，
9: 太好了！俺要这个，还要泡泡水。
8: 知道了，给，
9: 谢谢。
4: 哎呀！找个神奇宝物，顺便还能赚点外快。肚子饿了，这地方哪有吃的呀？呀，这是鱼干儿。再来一条更大的。哇！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2: 二狗，你不去找神奇宝物，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这么多鱼啊？
4: 我钓的呀。
2: 你钓的？
4: 嗯呐。
2: 不是，你哪儿来的鱼竿啊？
4: 在湖边捡的。我跟你说，这里的鱼可好钓了，你钓一个准儿。
2: 是吗？让我试试，我肯定能钓得更大的。啊，有了！
4: 哎呀，这条更大呀！
2: 没想到我还有钓鱼的天赋啊！这天气可真热，要是能来一瓶可乐就完美了。有了，这是可乐。
7: 娘，泡泡水呢？
10: 熊二，你干嘛拿我的呀？
7: 哎，那俺的去哪儿了？
10: 我哪知道？我的可乐呢？
2: 真的又是可乐！哎呀，这个宝贝真是想啥掉啥！
4: 快给我！
2: 你干嘛？
4: 这鱼竿是我先找到的，我得给豪哥打电话。
2: 这不能不能动动脑子？有这个宝贝，我们想掉啥都可以。还巴结什么豪哥呀？以后我就是马哥了。
4: 那我就是狗哥。
2: 哎呀，行行行，快把鱼竿给我。
4: 我先，我先。
11: 啥鱼竿呀？这么厉害？
8: 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6: 找到了，这是心愿鱼竿，可以把附近的物品凭空调过来。不能让神奇宝物落在他们俩手上。
11: 俺这就去夺回来。
6: 哎，熊二，别冲动啊。你这样过去会把他们吓跑的，还是知取为上。
8: 嗯，让我想想。哼，
4: 发财再也不用靠做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光头强，
5: 大蟒和二狗，你们也来钓鱼啊？
12: 二狗，光头强在这儿，那熊大熊二也一定在附近。走，快撤。
5: 怎么怕了？知道我来了，你们的鱼竿就失灵了，所以着急走。
0: 你说啥？
5: 心愿鱼竿本来是一对，我拿的这根是鱼竿爸爸，你们那根是鱼竿儿子，儿子见到爸爸就不灵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4: 你当我神圣小孩啊？我们这根才是爸爸，你的那根是儿子。
5: 哎呀，口渴了，先钓个苹果来解解渴吧。看我的，有，我想要个苹果，有了，
4: 真的是苹果，
6: 真甜。
4: 大宝，你快看，他真掉下来个苹果，
0: 看着了，看着了，
4: 完了，我们鱼竿是儿子，那不就是失效了？
0: 会不会是光头强使诈呀？
4: 快给我！哎，
0: 你干嘛呀？
4: 我要试试我们的鱼竿是不是真的失灵了。
5: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再让你们看看。
4: 我要钓一把钞票。
0: 有了，
4: 鱼竿没失效。
0: 快收竿，快收竿！
4: 来喽！难道真失效了？
0: 不会吧，明明刚才还是可以的呀。
5: 来了，切，就这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饭的。
4: 完了，咱们的鱼竿真是儿子。
0: 我不信，我再试试。嘿，这次我钓个百年人参，看你还能不能钓到。
5: 行吧，我就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0: 这哪是人参呢？这不树干吗？
1: 哎呦喂，好小的人参啊，拿回去泡脚吧。
0: 咱们的鱼竿真的失灵了。
2: 岂有此理，我就不信了。我要进表，快来，我要王冠。
3: 手机灵芝
2: 钻石龙虾金钻，
0: 完了，以后发展又要靠做梦了。
1: 回家喽，今天收获还算可以哦。
4: 二狗，不能让他溜了。
2: 嗯，想走没那么容易。
1: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
2: 当然是把爸爸鱼竿给我留下来。
4: 没错。
1: 不行啊，
2: 快走。
1: 站住，把鱼竿爸爸还我。
6: 王涛强，你演技真不错。
1: 论演技还得看强哥的。
7: 王涛强，这些东西

0: 办？
1: 这好办，把他们都交给警察呗。
2: 这回总该行了吧？这又是垃圾，都掉一堆了。
3: 奇怪，咋不好使了？
2: 我知道了，是不是到了晚上，爸爸鱼竿睡着了？
3: 这鱼竿还能睡觉？
2: 肯定的，爸爸鱼竿年纪大了，早睡很正常呀。
3: 原来是这样，神奇宝物果然神奇。
2: 那咱赶紧叫醒爸爸鱼竿吧。
3: 快醒醒啊，爸爸！
2: 爸爸呀，吃夜宵了，快起来，别睡了。
4: 大力腰带。
1: 今天熊大熊二去莲花湖巡逻了，所以现在这里归我管。现在派你们去巡逻，要是发现神奇宝物或者有大麻猴二狗的消息就通知我，知道了吗？
5: 那你干嘛？
1: 我嘛，我要动脑思考啊，怎么打败那些坏人，怎么保护神奇宝物。没看到强哥一根头发都没长，营养全被大脑消耗了。
5: 但是
1: 没什么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赶快去巡逻吧。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6: 太好了，我们有任务了。
5: 你们在高兴什么呀？他这明显是把脏活累活都安排给我们，顺带还瞧不起我们。今天必须找件神奇宝物给他看看。
2: 大马猴，咱们啥时候发奖金呢？
7: 金豪说了，咱们是国际大公司企业管理，要到年底才发。
2: 哎，
5: 把眼睛睁大点，仔细找。
2: 可是咱没钱了呀。
7: 啊，我说你就别抱怨了。
2: 这不是跟光头强在一起那些动物吗？
5: 大马猴二狗上二狗。
7: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找神奇宝物？哎呀，我动一下筋骨还是挺舒服的。
2: 大马猴，下回让我也试试。
8: 哎呦，
9: 鸡鸡，咱们还是去找光头强吧。
5: 不行，不能让光头强看扁了我们。
9: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5: 那我们就硬来。好疼啊，好疼啊。这是什么呀？
10: 我记得光头强说过，那些散落的神奇宝物有些是盒子装的。
5: 神奇宝物？哎，这个看着好像腰带呀。没什么感觉啊，
10: 它刚才亮了一下。
9: 那有什么用
5: 啊？还以为有什么神奇能力呢，中看不中用，太起猴了。
9: 鸡鸡屁股把地租裂了。我知道了，这个腰带是大力腰带。
5: 哎，我再试试。
11: 好厉害呀，轻轻一下石头就碎了。
9: 太棒了，咱们不用怕那两个坏蛋了。
10: 奇奇怪往哪儿去了？
2: 是那只猴子，
7: 看我怎么教训他。
2: 大毛，大毛，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吧。
7: 行吧，我去那边找神奇宝物，你快点跟来啊。
2: 嘿嘿，总算到二狗显摆的时候了。哎，我的妈呀，这猴子力气咋这大呢？救命啊，救命啊。我让这猴子给欺负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7: 什么？你让猴子给教训了？早上你可吃了五个馒头四碗粥三个鸡蛋啊。
2: 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吃饱吧。
7: 少废话，看我怎么教训那猴子。走开。
5: 妈妈，蹦蹦，刚才本王三拳两脚就教训了那个二狗。
9: 鸡鸡，我也想试试那个腰带。
5: 没问题，给。
10: 我跟你一起去。
2: 他在那儿。
7: 哎呀，撒开！ 熊样。
0: 看我的。
12: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是你，看我怎么。
11: 不好。什么？不会吧。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今天真没吃饱。
5: 看到没，
11: 下次我一定好好表现。
9: 啊，怎么没看到那两个坏人。
13: 奇迹国王，你怎么睡地上啊？奇迹国王，你没事吧？
9: 这石头也不高啊，怎么摔得这么重？
5: 本王怎么不是摔的？我跟你们没完。
9: 吉吉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暴躁？
13: 快追上去看看吧，吉吉国王。
7: 又是这猴子，看我怎么。
11: 等等大王猴，该给我这机会吧。
7: 行，快点解决他。
11: 有种不祥的预感。
7: 二狗，差不多得了，还是善良一点好。
11: 为什么？
7: 天哪，二狗，你怎么又成这熊样了？
5: 真没用，看我的。
11: 大宝猴，你要为我出头啊。
7: 你这猴子，这次一定把你送回花果山。加油。

0: 你长着也没吃饱吗？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0: 大胖猴，你要振作起来呀！
1: 那么显眼的东西，你居然没看到？
0: 我才想起来，每次到我的时候，他都带了条腰带。
1: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了。等会儿把它夺过来。
2: 你们是没看到，本王刚才有多帅气！
3: 吉吉国，你看。这里有一串香蕉。
2: 等等，这地方怎么平白无故会有香蕉呢？
4: 是陷阱！
2: 太过分了！大马猴二狗，你们给我出来！这么明显的陷阱，简直就是对本王智商的羞辱！
0: 大马猴被发现了，
1: 辛苦大圣，这是障眼法。
2: 看我的！回拿香蕉就没问题了。
3: 吉吉国好棒，
1: 就是现在。哪来吧你？这个腰带果然是神奇宝物。
5: 哦，飞机来喽！是流星，流星！
6: 别吵了，大白天的哪有流星？
5: 流星，流星！
1: 跑哪儿去了？快出来，今天要你们好看。
7: 怎么办呀？腰带被抢走了，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8: 我们还是找光头强吧。
2: 不行，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比他们灵活，就来个声东击西，夺回腰带。
1: 给我下来！你这只大耳朵猴！咦，
0: 那边还有！
1: 别跑！那个头上长冠罗的猴子哪儿去了？
2: 好机会！哎，
7: 嘿嘿，成功了！太好了！
1: 不好！
6: 这么吵啊！嗯，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梦里。
0: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2: 本王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7: 吉吉，我们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夺回了神奇宝物！
2: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也可以战胜他们，我们要有自信。
3: 那我们把腰带拿给光头强吧，
2: 走，让他好好瞧瞧咱们的成果。
6: 这一觉睡得可真累呀。
8: 这不是梦，
5: 流星，
8: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流星
8: 怎么睡了一觉吓没了？这是谁干的？给我出来！
3: 吉吉国王，这不是你刚才扔的吗？
8: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2: 我觉得光头强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把腰带送过来吧。
7: 我赞成，
3: 我同意。
8: 到底是谁？快给我出来！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5: 不是。
14: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7: 开饭啦！
0: 开饭啦！
17: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3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树图腾。
1: 光头强，
2: 光头强，
1: 俺们给你带吃的来了。
3: 哎，熊二，这都快被你吃完了。
2: 哎呀，光头强，光头强咋的了？哎，光头强咋把树种在屋子里了？
4: 熊大熊二，
2: 这树咋还会说话呀？
4: 我不是树，我是光头强。
2: 光头强？
4: 是啊，昨晚回来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3: 该不会跟啥神奇宝物有关？
4: 神奇宝物？不会是昨晚？
5: 植树可真累，不过没想到强哥不砍树，改爱心植树了。
6: 怎么回事？撞到什么东西了？哪来的破石头？放在路中间多危险！

0: 死他。这个叫大树图腾，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只要碰到就会变成树，只有在月圆之夜拿着石头念出咒语才能恢复。
1: 这个简单，俺跟熊大帮你去找就是了。
2: 交给俺们，
0: 谢谢你们。但是要记住，要用叶子包起来，不然你们也会变成树的。
1: 嗯，
0: 还有，你变成树的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太丢人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吧，俺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3: 哼。这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嗯，大马猴二狗哪儿去了？是那只会功夫的熊，还有另一只傻熊。哦，棒棒，
4: 哎，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光头强被神奇宝物变成了一棵树。
5: 什么？光头强变成了一棵树？那他怎么吃饭呀？站着睡还是躺着睡啊？
4: 哪还有啥闲心吃饭睡觉呀？他现在呀老惨了，你快去看看吧。俺已经告诉吉吉毛毛了，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其他人，所以啊，俺只能告诉你们了。
5: 哦
3: 哦，那傻熊在跟其他动物嘀咕什么呢？
6: 什么？光头强变成树了？
7: 嗯嗯，那我们快去看看他吧。嗯嗯。
4: 光头强不让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告诉其他人哈。
3: 神神秘秘的，难道跟神奇宝物有关？去看看。
8: 哎，好痛啊！
9: 毛毛，你看，跟真的一样，肯定是因为之前砍树，现在受到惩罚了。
0: 胡说！我昨天还植了好多树呢。
9: 现在弥补有什么用？光头怪树，怪树光头，
0: 赶紧给我走开！哼。一定是熊二说出去的。
10: 光头强，嗯，
0: 棒棒，
10: 给你，这是我听说你的事后特意亲手做的，你用它给自己浇水就不会口渴啦。
0: 是不是熊二说的？
10: 总之别忘了给自己浇水啊。
0: 这个熊二，
7: 光头强，听说你变成树了。哇，真的是树啊。
9: 这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不知道你还能

0: 能不能吃？
1: 要不要我帮你抓抓虫子？
2: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图图萝卜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需要静一静。
1: 哦，那我们先走了。
3: 你光头强，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
2: 老板，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两天假。
3: 你上这里是进游戏场吗？
2: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4: 这说会说人话，不去上班还要请假，这肯定是神奇宝物。等等，这也是树，许愿树也是树，这棵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懂了，这棵树是许愿树的爷爷。
2: 老板，我真没装病。
4: 大个子，太好。猴哥，别睡了，快起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抓到许愿树的爷爷了。
5: 放开我，
4: 都成精了，会说人话，还会上班呢，肯定能实现愿望。
2: 头好痛啊
6: 呀。树会说话，
7: 大个子，会说话的树，我知道了，这是神奇宝物，快走二狗。哦，
4: 站住，那是我的功劳。
8: 哎呀，今儿真是种狗屎运了哈，在这坐着天上都能掉下来神奇宝物。
7: 不过话说，这到底是个啥宝物啊？
8: 这会动呀，他这知道我渴了呢。
7: 可乐，
2: 不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塞进来。
7: 你倒也是许愿树，要啥有啥。
9: 神树爷爷，求您实现我的愿望吧。
8: 还有我，
7: 他们把我当成许愿树了。
10: 哼，吾乃修炼千万年的狗熊岭树神，此次现身是找寻两位有缘人，实现他们100个愿望。
8: 啥？100个愿望？大毛，这可比豪哥那个许愿树大气多了。
7: 那肯定啊，这多大个啊，怎么发财啊？
9: 神兽爷爷，我想成为狗熊岭首富。
8: 我想要一辆小轿车，还有一条大金链。
10: 没问题，这些太容易了。
8: 太好了，
10: 我只需要小小的施个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谁要是没经过我同意乱动我的东西，就会被诅咒惩罚。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数100个数，中间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开眼睛。我就会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7: 好，一二三，
10: 我要开始做法了。
7: 五六
11: 八十九九十九十一
8: 九十。
7: 谁打我？
4: 你们两个家伙，我的树人在哪儿呢？
8: 大哥子，
4: 你们两个，我的树人呢？
7: 我就在
8: 这儿吗？耶，神兽爷爷哪去了？
4: 你们两个把我这神奇宝物弄丢了。
12: 熊二，你咋都说出去了？
13: 告诉的是动物呀。
4: 是你们，
2: 总算摆脱他们了。
8: 幸亏有你大哥子，不然这两头狗熊可太难对付了。
4: 别扯这些没用的，快想想神树丢了的后果吧。反正我已经和豪哥报告过好消息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跟豪哥解释。
7: 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把两熊带回去交差。就说两熊把神树给吃了。
4: 这也太扯了，豪哥又不是傻子。
7: 豪哥肯定会信的，你没看豪哥精神状态跟疯了似的，还有啥不信的？
4: 这
8: 那豪哥会不会把熊？
7: 这谁知道呢，
2: 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熊啊。
14: 这个方向好像会路过我植树的地方。
8: 呀，前面那些小树咋跟神树长得一样呢？
4: 切，又是神树。还愣着干嘛，快跟上。
8: 可乐跟神树一样也会掉可乐，那这些是神树的子孙。完了，大个子，你要受到惩罚了。
4: 我？
8: 神树爷爷，这和我俩没关系啊。
15: 哎呀，好疼啊。
16: 什么声音？
4: 好像有人在喊疼。
15: 我好惨呐、
8: 这声音可真吓人啊。
15: 位置刚刚好。
10: 嘿嘿。刚才是谁欺负我的子孙？
8: 神树爷爷，不是我们干的，都是他干的。 我只是想在他们面前耍下威风，我怎么就这么腿欠呢？
10: 你们敢欺负我的子孙，必须受到惩罚！红马尼巴比红，
8: 完蛋了！
10: 承受我的怒火吧！
11: 我的腰啊！
2: 熊大熊二，快醒醒！
13: 光头强，你咋在这儿呀？大个子他们哪儿去了？
10: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2: 啊？他们是解决了，但是强哥还没变回来呢。
13: 俺们找了半天，啥都没找到。
0: 是啊。
10: 谁？
5: 啊？熊大熊二，光头强，
10: 急急忙忙。
5: 刚才的怪声是你们弄的吧？我还以为又是坏人呢。
16: 你们快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10: 是那块石头，我有救了，太感谢你了，吉吉。
5: 你光是嘴上说，没点表示吗？
10: 哎呀，我这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4: 猴哥，这个神树的事儿
3: 到底怎么了？快说。
4: 让大马猴二狗给吃了，
3: 把他们抓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4: 什么？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11: 雪鱼，
12: 叔叔还雪鱼，
10: 盖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诗香香鳕鱼肠，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4: 对呀。
1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5: 人行道的最安全，
13: 斑马线上别打闹，
16: 快速通过最重要，
13: 遇到井盖不要踩，
17: 绕行通过更稳妥。
1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奇缘》。
1: 在这儿呢，又不是。哎，这狗球岭这么大，散落的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这是神奇宝物？这也没啥特别的，还不是金的，是块破铜。居然能变大，真的是神奇宝物。我试试有啥神奇效果。
2: 奇奇国王，天气这么热，我给你摘个果子解解渴吧。
3: 不愧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4: 猫猫小心点儿。
2: 奇奇国王这么关心我，我要给他摘个最大的果子。这是奇奇国王，你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镯子，
4: 还挺好看的，
2: 奇奇国王戴上肯定特别合适。
3: 那还用说啊，本王戴什么都合适。竟然还会变小。
2: 哎呀，睡得真舒服。二狗，你有没有找到神奇宝物啊？金豪可催了好几次了。你在那傻站着干啥呢？二狗，别偷懒。
1: 好朋友。
2: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起来了？
1: 我来了。
5: 好朋友，
6: 我来了。
2: 奇奇国王，你的好朋友在这儿呢。
5: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2: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
6: 那是奇奇国王，快离开他，他是二狗，是坏人，
3: 走开。
4: 瞎说什么呢？
2: 他可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6: 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
3: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1: 累了吧，我来帮你按按。太晒呀你。
6: 奇奇国王。
2: 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按得太舒服了。
3: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苹果摘下来，亲手送给你。
5: 奇奇国王，
1: 小心啊。
3: 这点小事难不倒本王。
6: 国王，我来接你。
1: 好朋友，你没事吧？
5: 幸亏有你，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6: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告诉雪拉雪二光头强。
7: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我家都快要被他拆了。
6: 光头强，雪拉雪二，奇奇国王他。
8: 声点，毛毛，我们来外面说。
6: 奇奇国王他不要我了，他说二狗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9: 毛毛，是不是你看错了？
6: 绝对没错，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二狗。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数，让奇奇国王那么喜欢他。明明我才是奇奇国王最好的朋友。
8: 我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我们去看看。
2: 二狗这个家伙竟然敢撞我，还反了他了呢！三天不教训，翅膀硬了。

0: 大猛猴，你来这正好，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呀，但是不是张俊可爱？
1: 行，我们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还有闲心在这跟猴子玩过家家？你心思就那么大呢？你以后是不是要去街头耍猴啊？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走开！大猛猴，你伤着我的好朋友，你都不怕他伤着我？走开！好朋友，你没事吧？
2: 你个二狗啊！竟然不关心我反而去关心那只臭猴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吗？
3: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你，
2: 萌萌，别担心，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吉吉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你。嗯，
3: 放开我！
4: 竟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
3: 快放手！快放手啊！
4: 这是怎么回事？
5: 先把他们分开吧。
6: 你们不要再打了。
4: 吉吉，你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毛毛吗？怎么跟二狗在一起了？
6: 什么呀？二狗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7: 喂，
5: 你们快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7: 这二狗真把猴子当朋友了。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快放开我！
6: 老实点！
4: 哎呀，好痛，好痛！
7: 吉吉国王，
8: 我刚才是不是好像……
9: 吉吉，吉吉国王，你还好吧？你可吓坏我了！
10: 妈妈，男子汉大丈夫，呼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
11: 吉吉国王，太好了，你终于变回来了！
10: 我刚才好像又跟二狗去，这是咋回事啊？
8: 别哭了，毛毛，
10: 那是啥？
8: 熊大，偷偷钱，你们快看呀，这个手镯真好看。
10: 这个手镯好眼熟啊！
12: 龙凤手镯，
10: 戴在手上的两人会心意相通，产生好感，让仇人都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8: 那是神奇宝物，熊二别带。
10: 你说啥？熊二，
8: 怎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啊，
12: 姐姐国王，你怎么又变回去了？熊二，
10: 这是咋回事啊？光头强。
12: 他们手上的手镯是神奇宝物，戴上之后他们会互相吸引，成为最好的朋友。
8: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狗会这样。
10: 熊二，那手镯有问题，快摘下来！
8: 想拆散俺们？没门！姐姐，俺们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0: 熊二，
8: 姐姐国王，
12: 二狗，醒醒醒醒啊！
10: 大宝猴，
8: 快起来，我们要发财了！
10: 哪去了？这么快就不见了？什么味道？好，真甜，真受不了！
8: 我要把那个神奇宝物给摘下来，
13: 把手镯摘下来。
10: 是你们？
8: 那个桌子是我们的，
13: 不能被他们拿到。
10: 交出来！
14: 怎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猴猴？浓眉大眼的跟我一样帅。太辣眼睛了，把镯子给我！姐姐，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熊熊？浓眉大眼的跟俺一样帅。
15: 那是我们的镯子，是我们的镯子。走开！
14: 休想！
15: 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这个帽子送给你。
14: 光头强，浓眉大眼的，
8: 还有完没完？
10: 你，
8: 大宝猴。
0: 巨鬼，
1: 把救出来！
2: 公子行，
3: 终于结束了。
4: 今天真倒霉。
2: 是啊，这个手镯把俺们折腾坏了。
3: 今天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5: 绝对不能说出去。
0: 我的头好晕呐、大伯侯，那个
4: 那什么呢？你给我闭嘴！都是因为你把事情搞砸了。
0: 是你不让我说的，
4: 快拉我出来！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直到天光之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萝莉充满格，跃动斩身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武林侠，有木言帅。我们下了很多的功劳成绩。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8: 太棒了！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7: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周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不缺，门道也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乒乓球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的赛事。那么在女单的方面呢，孙颖莎和王曼昱再一次的会师到了决赛。好，我们来关注双方今天晚上的决赛交手。本场比赛是7局4胜制。画面左方的是孙颖莎，画面右方的是王曼昱。第一局由王曼昱率先发球。
3: 哇，好球！

0: 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

0: 两位选手曾经都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当中获得过女单冠军。2023年的决赛里，孙颖莎是4-1击败了钱天一。那蒙曼玉是在2024年的决赛里4-1击败了王艺迪。在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决赛里，孙颖莎是4-1击败了蒯曼。
1: 开局的三分，我觉得王曼玉的发动还是很快的。
0: 嗯，
1: 这个球落点也是给的非常的开。

0: 马球之后的正手，台内短球的上手，这球稍微摆短上有一些冒高。选择搓到中间反手为长球，这球比想象中其实防的要
1: 顶，
0: 对，带一些旋转。同样的，这个接发球的手段和落点，这个球王曼玉是有准备了，在底板的下旋球上就加了质量。
1: 今天的比赛也是7局4胜的容量啊，所以两个人一上来的节奏整体是比较稳健的。
0: 是的。

0: 这个球也是晃到了王曼玉的反手小三角之后的侧身，
1: 都是希望抓住自己的发抢轮。
0: 嗯，这个球还是有一些套路的。
1: 哦，一个穿着长球。
0: 这个球不同于，0-2落后的那个长球，这个球的速度更快。0-2落后的那个球其实想发一些带一些下旋的长球，但这个球明显速度要更快一点。
1: 上来直接拧拉了。
0: 嗯。
1: 比赛的开局呢，王曼玉还是基本上以自己的勾肘发球体系。
0: 是的。

0: 这个球有意识的往半出台发了。
1: 嗯，
0: 跳过来之后再出手的时候，这个球其实是有点顶到了。

王曼玉也是在揭发球轮次，现在在尝试一些直接的拧拉了。

0: 5-6。等郑守来接调打，郑守为了相持。
1: 这球摆完之后，王曼玉对自己郑守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到位的。其实这球宋莎挑的还是
0: 挺
1: 突然
0: 的，挺干脆
1: 的。最后这个球带了一点擦网。

直接侧身来盯住半出台了。

0: 好吃。
1: 这两分碎沙的发动很快啊。
0: 是的，球场之后算到了王蒙玉反手下旋的这个弱点，选择侧身反拉，第二板连续的这个正手进攻。

0: 还是劈长之后主动的一个抢上手。
1: 嗯，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的反手搓长搓到王曼玉这个反手位之后，这球王曼玉没有选择上手，选择回搓了，
0: 缓了一把。
1: 对，再回搓过去，这个球相对就被动了。哇哇，
0: 很凶啊，打的。
1: 嗯。
0: 可是劈长完之后的一个主动的抢上旋。
1: 嗯，而且这个球其实反手反拉，我觉得难度挺大的。
0: 第一局孙颖莎采用了很多主动劈长的战术。
1: 嗯。
0: 王曼玉也是要开始主动抢攻了。
1: 嗯，这一分跟刚才王曼玉的那一分回搓是很像啊。这一分也是孙颖莎也是没有选择上手，回搓过去之后，这种局面就有点被动。
0: 很坚决的一板加质量。
1: 这一分其实王曼玉还是想采用跟上一个得分一样的这种战术，发完之后主动搓到中间反手长，这一分很明显孙颖莎是有准备的。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也是从5-7落后到9-7反超，连续四分的发动。11-8，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目前1-0领先王曼玉。

0: 相当于也是一个突然发球的变化。
1: 嗯，而且这球是发了一个这种下旋长球，
0: 发得很顶，
1: 是
0: 发了个高调啊，反手再抽下去。
1: 嗯，还是有一个这个节奏的快慢的变化。

0: 控台内短。哦呦，又是一个正手的护台快带。
1: 是的。其实这个球孙颖莎选择搓长之后反拉是一个挺好的战术，但是没想到在反拉之后啊，王文玉对正手的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0: 叫暂停了。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
1: 嗯，这个球擦边了。
0: 6-8。哇哇啊、
1: 哦！
0: 好精彩啊！而且能够感觉每一板两个人都在使劲加质量啊，谁都不想退让。
1: 而且这一个多板的相持不是仅仅一条线的对抗、啊，
0: 对，
1: 真的是正反手，甚至还有中间位的两个人的这种强强对抗。
0: 沿直线到中间互相顶对方的中路，攻防全面的能力。反手的相持，哦，王曼玉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几分我觉得王曼玉在反手位也是找到了自己的这种节奏。
0: 嗯，
1: 连续的这个通过速度和落点的变化持续的施压。

0: 这个落点给的好，还是给到了王梦雨的中间位。
1: 对，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在中间偏正手的位置，王梦雨在用反手啊，这一板其实就有点别扭了。
0: 对，因为确实可能在反手位，王梦雨的这种能力，包括他两条线，还是给孙颖莎带来了一些这种压力的，所以这一分孙颖莎的这个落点确实一直是压着王梦雨的中间正手。

0: 打了一个劈窗防守。
1: 嗯，这个球还是防的比想象中要更快一些，防守当中也并不是稳防，还是带了一些摩擦的。

0: 好球。
1: 今天碎刷的很多反手的拉下旋球其实质量非常高。
0: 是的，其实这个球吧，我觉得完不是完全拉，
1: 嗯，
0: 有点这种下意识二次稍微拖了一半，这个球
1: 是，
0: 但是呢这个球拖的效果很好，拖在这个底线上了，
1: 所以过来的球会感觉非常的顶。
0: 对，
1: 这样第二局还是孙颖莎11-9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前两局结束之后呢，目前大比分上孙颖莎是2-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分王曼玉是退后了一些、啊、
1: 对，而且这一分王曼玉也是有意识的没有选择去太狠的进攻，有意识的这个连续的两个放慢节奏拖到孙颖莎的反手位。

0: 一组加速。
1: 这球也是在反手拖完之后算到孙颖莎的下一板球的回球落点，提前的侧身。

0: 哦，好巧，好流畅啊。现在的这个正手光有挑打还不够，必须得挑完之后两边还原。
1: 是的，这球是完全的把王蒙玉调动开了。
0: 反手围完之后又衔接一个侧身，这是一个反推直线。
1: 这一局王蒙玉又是换成了这种转不转发球，没有以这个勾手为主，这球摆的还是稍微有点冒了。
0: 哇，好球！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孙颖莎最后一板给转回来了。
1: 是的，就这一板防，一下把这个局面转回来了。这个搓长的效果不错。
0: 对，这还是像第一局的战术一样，孙颖莎今天有很多的主动的搓长。
1: 其实这个球的搓长有点借着王蒙玉摆短的这个旋转，他这个反手搓和正手搓过去旋转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的。好球，
0: 追到了4-4。
1: 切花球第一个正手长球的变化，孙颖莎的这个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0: 这个挑打王曼玉还是看住了，这次是复了个直线。
1: 两个人可能都在这个挑打在斜线这条线路上都不太可能一板直接挑穿对方。

0: 这杆球王文玉我觉得在正手短球处理上有稍微有点犹豫，
1: 嗯，
0: 想挑，然后二次又选择了这种回，
1: 觉得稍微有一点中性了，5-5。

0: 这个反手的掰断和正手掰断还是在旋转上有细微的这种差距。
1: 对，
0: 所以这个球想着顺旋转再去回短的话，还是有点没有吃准旋转。
1: 正手的这个反拉也是感觉王明宇稍微动作有点变形。
0: 嗯，这板有点太想下死手了，直接得分。其实也是想到了会一直压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对。

0: 第三局的前半段，双方把比分给纠缠住了，现在是6-6。
1: 这个球有点没有完全到位啊，挑的有点勉强了。

0: 又是反手为下旋球的一个快拉。
1: 我觉得今天两个人的争夺在前三板可能要更多一些，以往这个上旋球对抗或者说反手中间的对抗要更多，今天很明显两个人在这种控与反控的这个比例要更多一些。同样也是拉到swing杀的中间位。

0: 王曼玉在上旋球他的正正手的护台一直是做得非常好。
1: 是的，尤其是可能孙颖莎中间位啊，用正手去进攻到王曼玉的正手位，这板球今天快带的这个命中率和得分率都是挺高的。
0: 哦，这球打得挺巧妙的，看上去是要拧，孙颖莎已经要退了，
1: 这个反手的回短还是很缓的，
0: 看一下，割了，轻轻割了一下。擦边。那王曼玉是11-7，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了2-1。
1: 嗯。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两个人还是围绕着对方的这个中间位啊，摆短、上手、搓长，基本上都是中间位的这个落点。

0: 本山也是想打一个长球抢上旋的战术。
1: 嗯，
0: 打节奏变化，哦，有些带网。
1: 嗯，在相持阶段，相对，王文玉的这种站位会比孙颖莎稍微远一些。孙颖莎可能还是确实偏速度衔接，王文玉还是正反手两面，在中远台的这种能力很全面。好球。
0: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今天真的正手这个挑打，谁都别想挑穿谁啊！
1: 是的，
0: 所以一定得准备后续的衔接。挑打，够回头，再来。

这个球也是错到王文玉的中间位，王文玉同样上手的落点也是孙颖莎的中间位。

0: 好球，
1: 好球。这一分也是从台内的挑打打起，两个人先是右半的正手正手的对抗啊。
0: 这个球连续给了四板王文宇的正手位啊，最后的这板反手直线，确实王文宇也是没想到。
1: 对，顶在前面了。王文宇现在台内球有一些主动的去摆孙颖莎的正手位短，
0: 在这一局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在台内有这种搓长，我觉得针对性不是特别强的这种搓长，之后无论是防守还是反拉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主动，
1: 不像这个前两局一些劈长球的效果是很好。
0: 对，而且其实前两局好是劈长之后是主动的反拉，这个几分劈长显得是有点目的性不太强。好球，
1: 王文宇这边是一个反手的轻拉，孙颖莎还是调节了一下自己的重心。
0: 这个球其实在反拉的时候这个点已经低于网子了，
1: 对，所以

0: 真的很低呀、啊！这局感觉两个人的这个节奏始终别别扭扭，忽快忽慢的，也是互相在限制和博弈的一个过程。
1: 是的。终局来到了5-5平。
0: 第四局也是一个关键局。
1: 对于确实这场比赛现在的大比分，这一局可能也会是一个分水岭。哇，这一分王曼玉的防守是在非常被动的这个
0: 对。
1: 局面下，而且我觉得最后这板球有点下意识的防过去的，
0: 孙杀已经完全发全力在冲了啊，也有一个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本来准备护正手的，结果在胸前挡了一下。

0: 现在在反手位，我觉得王曼玉并没有说一味的追求快，
1: 嗯，
0: 他还是在节奏上有旋转，然后看准了会有突然的一个出手。所以这一板在相持当中，现在感觉孙颖莎反手有点没有对上节奏。

0: 几分，双方的上旋球的对抗就打得更多了。
1: 嗯，
0: 也是落点哈，全台的覆盖反手中间再打到正手，大家都是得通过多个点的比拼才能分出一分的胜负。
1: 这个球没有挑出质量，
0: 想晃一下王曼玉，但是王曼玉还是位置站得比较定，
1: 是的，
0: 顺势一挡。球，王曼玉也是有点太想拉死了，发死力了，
1: 有点像可能在这个5-5的那一分球，孙颖莎正手也是连续的两板之后自己的主动进攻的失误。还是中间正手位的得分。
0: 嗯，6-10，高抛长球，还是打攻防，节奏变化。第4局11-6，王曼玉获胜，这样双方在前4局打成2-2。接下来第5局就是整场比赛分水岭的一局了。目前双方呢是2-2打成平手，我们来看看第5局的比赛。
1: 嗯。好，
0: 这个球王曼玉是想要侧身，孙颖莎直接变线了。
1: 是的，其实两个人也在斗智斗勇啊。之前的这个几个相持当中，都是王曼玉，为了保护自己的中间位提前移动。侧身这一分，孙颖莎也是选择直接变线，这发球突然的这种快速的拧拉上手，
0: 能够感觉在第5局的开局阶段，孙颖莎在重新的发动。

0: 王曼玉不甘示弱啊，拧完就侧。哎呦，运气球！
1: 运气球！

0: 白如正手短，中间半出台，这一版四米莎拉的非常赚了。
1: 嗯，其实两个人的这种打法风格还是有这种细微的区别的。王曼玉的中间位更多还是选择用反手来抢下旋，四米莎还是更多的倾向于用正手去拉中间位的这个底线。
0: 嗯，就像严安说的啊，同样四米莎的一个搓住中间，王曼玉是用反手来起板。
1: 嗯，其实两个人的这种站位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王曼玉相对站得比较平，正反手的这个使用是比较平均的。那孙颖莎肯定还是要突出她自己的这个正手，所以在很多中间位的上手，有大多数都是选择用正手去上手。

0: 也是还了一个擦网。
1: 嗯。

这个球王明宇选择过来拧拉了。孙颖莎其实发球也是有一些变化了，站在中间正手位。

0: 哇，我们看这种这比赛里面体现的跑动能力、攻防能力啊。
1: 是的。
0: 回到反手想打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嗯，这个球其实孙颖莎也是算到了王曼玉下一板回球的落点，但是侧身的这第二板球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0: 嗯，王曼玉这一分一直站得很定啊，顶在前面再放。孙颖莎劈长的效果很好，但是下一板自己也是勒得有点凶啊。王曼玉蹭了一个高吊起来。

0: 这个球的落点发的比上一轮发球的这个落点要更开，
1: 对，
0: 更偏向正手位，已经快到小三角的位置了，
1: 也是站在自己的正手位去发的啊，把它角度发得更大了。哎呀，也是滚了一个死网。让第五局现在前半段双方还是打成平手。
0: 嗯，可能每一局确实要到最后两三分才能决出胜负。
1: 嗯，还是熟悉的节奏，熟悉的配方。

0: 这分跟前面有一分有点像啊，斯林莎的这个反手上旋都是显得有点太发力了，节奏也是抢的有点太快。
1: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王明玉相对来说拖的这个弧线还是比较长，而且比较高。反手想下手，

0: 这局孙颖莎有三个反手的主动失误，
1: 还是想在我觉得反手的相持当中率先的有一些主动的发动，但是这个球王明玉的这种旋转和节奏拖的孙颖莎还是不舒服的。哇，好球，
0: 两次正手的启用，
1: 还是选择可能在反手的相持当中有机会选择侧身了。
0: 嗯，
1: 因为确实用正手去解决这种相对弧线有点高，比较落点比较深的球，肯定还是正手要更舒服一些。
0: 王曼玉打了一个发球抢攻，拿到第五局的局点。空短劈长，正手上手，哇，
1: 好球！
0: 那角度也是打得非常的开阔。
1: 这几分，我觉得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
0: 用正手了。
1: 对，

0: 8-10。也能看到王曼玉的这个心态的起伏。
1: 这一分没有前面那么有耐心，选择反手先对住，想要去一板打出这个制胜分了。
0: 王曼玉是在7-10领先的情况下被孙颖莎连追了2分啊，叫了一个暂停。好，暂停回来，现在是第5局的9-10，孙颖莎还有一个发球，王曼玉还有一个局点。
2: 来 9-10，
1: 看一下下一个发球会怎么选择。
0: 他往之后会不会换一种发球？这个线路发的还是挺直的啊，但是这两次王曼玉都是打算用反手拧起来。
1: 其实两人都暴露了一些意图。
0: 摆短了。
1: 回短的时候，这球有些带网。
0: 然后现在第5局来到10-10。
1: 这个反手下旋选择拉直线，其实也是
0: 应该是想好的。
1: 但是这个球其实拉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又是一组加速劈长反手抢上旋。
1: 是的，这一分还是我觉得需要很大的胆量的，在这个时候搓长之后的反手反拉。
0: 现在孙颖莎把比分反超了一分啊，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这球王曼玉有点犹豫、没有摩擦上，
1: 因为其实第一时间孙颖莎想等半出台，二次再出手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曼玉也是有点没太敢动。

0: 这份也是有准备王文宇的这个拧拉，而且我觉得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去多去突出正手的使用，这一板在反手处理完之后也是选择要侧身了。
1: 其实也是他在上一局这个落后的情况下的一个战术上的改变，
0: 是的，
1: 就是更多的突出自己的正手。今天这个球其实感觉有好几个了，就是王曼玉护完正手之后反手还原有一点难以跟上，
0: 变了反手的发球。这份稍微有点不太规则。
1: 好，两位球员继续回到比赛。
0: 稍微的这个间断之后，其实但是两个人我觉得这种注意力包括状态还是
1: 很专注，
0: 对，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板相持的得分。最后
2: 来 silence please thank you do all。
0: 好球。
1: 孙颖莎这一阶段贯彻的是全台正手，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提前的预判的这种侧身，而不是说当这个球来了之后再侧身，这球也是反手完了之后就直接侧身了，侧身的还是时机包括这种坚决度还是很强的。
1: 还是中间位置让开，用正手的一板上手。
0: 感觉孙颖莎变到中间这个正手位发球之后，可能发抢上面，尤其是在破王曼玉接发球拧拉的这个环节上，要比自己站在反手位发要更舒服一些。今天这条斜线谁也别想挑穿去，我觉得两个人已经挑的这个质量已经从第一局到现在已经越挑的质量越高了，
1: 而且没有一个是直接得分的，
0: 对，就是什么时候挑到斜线两个人都能护回去。
2: 来 3-4

0: 这几分对起来之后，王曼玉其实可能还是想加旋转啊，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四平八稳，孙颖莎越打越快，抓住机会也是一板侧身的抢冲，
1: 确实侧身侧的比较干脆，
0: 嗯，
1: 算住之后的这个出手也是很果断。

0: 第六局现在比分有一些拉开了，
1: 这两个连续的反手

0: 加速度。
1: 嗯，而且这一阶段是感觉两个人打到上旋球的阶段，还是孙颖莎攻的要更加猛烈一些。
0: 对、
1: 啊，王曼昱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在防在招架。
0: 变了这个发球之后，感觉在孙颖莎自己的发抢轮次上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过去的16分，孙颖莎赢下了其中的12分，所以这个还是要算上第5局的局末。还是侧身了啊、嗯，一板卷拉。调节完之后，完全的抡开了，卷了一个直线。

0: 这个球
1: 变线了。
2: 对，

0: 前台这个快速的对抗啊。
1: 嗯，这一分在擦网之后，孙颖莎也是想要去用正手去发力得分了。确实这个球带网之后可能旋转上面还是会出现一些变化的。
0: 王曼昀现在又追上了一分，来到9-6，6-9。哎呦，这一球的远台反拉也是有一些带网。
1: 嗯，他比分也是追到了9-7，
0: 捞了一个擦网回来啊。王曼昀又追上一分，现在分差缩小到2分了。我感觉王曼昀好像可能一直在用球拍，是不是在敲自己的腿？接发球接高了，孙颖莎直接一板抢冲，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确实我感觉还是孙颖莎在换了这个发球之后，让王曼昀在整个接发球的这个轮次上显得不是特别舒服了。
0: 嗯，这个就是破拧了。
1: 对，
0: 冠军点。
1: 这个球也是搏得很凶啊。
0: 嗯，
1: 跳过来拧斜线。之后的这个反手的衔接，
2: No flash please. No flash.

0: 想选择一个错长反正反拉、
1: 嗯、
0: 每一局的争夺还是要到最后的两分。
1: 对，而且这一局也是这个像做跷跷板一样啊，大起大落的比分，孙颖莎应该是9-3领先，现在分差缩小到1分，还有一个冠军点。

0: 得了2026年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么王曼玉是收获了亚军。
1: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看完了刚才这一场比赛之后呢，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增加一点和乒乓球有关的小知识。刚才的这场比赛呢，是我这名爱好者非常喜欢的，无论是这个技术、打法、攻略，特别是很多细节值得回看的一场国乒内战。我今天呢也是有备而来的，噔噔噔噔，
0: 掏出了一颗球。
1: 哎，我发现很多运动员啊，他们每次发球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动作，就好像是掌上明珠一样的捧着乒乓球，眼神也非常的犀利，看着对方
0: 很有气势，
1: 很有气势，
0: 相当专业，
1: 相当专业。这个时候呢，我脑子里面就叮啊，弹出了一个问题，
0: 叮，弹出的是什么问题呀？
1: 这个小乒乓球为什么长胖了？我小的时候好像比它瘦一点。
0: 哦，我知道金豆哥哥在说什么了。你的这个叮的一下的问题啊，瞬间把话题拉回到啊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吧。
1: 哎，还行还行。
0: 对，因为在2000年之前呢，国际乒联的比赛正式用球其实是直径38毫米，当当当当，小球。我们来对比看一看，是不是要显得比你那个瘦一点点？
1: 是的。
0: 小球的特点啊，就是速度快，旋转强，因此呢，在比赛当中回合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经常会出现11分打完了，观众觉得哎呀没有看够瘾，因为比赛的球在变大了之后呢，它的速度相对来说降低了，旋转也没有那么强，那么比赛的回合就增多了。比赛的回合一增多，哎，这个比赛瞬间好看了起来，因为更加的有悬念了。所以国际乒联呢，把小球从38毫米改大到了40毫米的大球，随后又改到了如今40+的新材料球，这样呢也会增加比赛当中的观赏性。
1: 朋友们，别看这个乒乓球长胖了，就这么几毫米，区别呢还是很明显的。我这样总结一句话，你看合不合适啊？小球飞速转圈圈，大球稳拉站连连。
0: 又很押韵又很到位。
1: 咱们一起看了这么多乒乓球的比赛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的脑袋里有没有叮弹出几个小问题呢？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并且还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继续
0: 一起去观赛。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决赛当中呢，将由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凌云如。画面左方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画面右方的是中国台北选手凌云如。凌云如率先发球，
3: 发球拧拿之后的回翻手变直线，

0: Let's love one.
1: 赛季呢，两位其实打过三次，在深圳亚洲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在半决赛里，那么多哈世乒赛是4-0获胜，另外呢，就是在澳门的冠军赛4-0获胜。
2: 我觉得两个人打法风格有相似的地方，因为都是左手持拍。包括其实两个人的拧拉都非常好，包括两个人的反手位也都有各自的特点。
1: 那总的来说，整个实力的厚度上还是王楚钦要比林书要更加厚、更扎实一些。
2: 在正手位的这种比拼上，我相信王楚钦还是有他的这个优势的。王楚钦的反手，他的速度很快，有的时候林云茹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来制造他的旋转，这个落点给的也很好，一直都是追着林云茹的中间正手。
1: 黑白再白

0: 这一分在相持当中有一些待望。好球！
1: 那的确是一个发完球之后的主动抢上拳。
0: 我是在第一分反手的这一板啊，先去形成了主动，为自己后续的这个侧身正手的使用创造了机会。
2: 3-6，
0: 擦边了。
2: 2-7，
1: 这分擦边。
0: 对。

0: 好球、啊
1: 哦、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挑打之后看回头啊。
0: 嗯，这个球摆的虽然有点高，但是对自己正手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抢一个半出台出直线、
0: 嗯、确实在正手位短球的台内控制上啊，如果不用反手拧拉，相对来说可能林如的正手短球是他在整个技术环节里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你看他基本上都是在用反手拧拉或者说反手来去处理这个位置。
1: 之后王楚钦也能扛他一下，扛完了进入到相持、嗯、
0: 对，因为林云如确实不是那种单板质量非常高的这种打法。
2: 3

0: 发球出台了，
1: 好球，
0: 一局11-3，王楚钦轻松获胜。目前第一局看下来，林如也没有在场上给王楚钦这个太多有难度的题。也相对来说都打得比较四平八稳的。
1: 嗯，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特点，或者说林如的优点和王楚钦有重合，但是他又没有王楚钦这么强。
0: 就这个就比较难受，就是我的特长对手比我大一号。
1: 对，一般林如的比赛可能在台内的拧拉，或者说在反手位，或者说在发抢轮次，林如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但可能一是两个人都互相比较熟悉，二是确实他的优点和王楚钦有重合。
0: 还有我觉得也因为两个人都是左手，其实林如打右手的话，他还是这个表现也非常的好。
1: 对，他的这个打法，他在对右手的时候可能给右手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在左手的这种对抗上，他的线路包括说他的发球和拧拉没有那么明显的优势。正手的这个相对的薄弱的环节被王楚钦抓的还是挺死的。现在一个台内短球，一个在相持的时候有机会就高质量的给到林云茹的正手。
0: 3-1。
1: 好球，
0: 也是很舒服的打这种攻防。
1: 嗯，基本上形成到这种上旋球或者说多板的相持，王楚钦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这么一个态势下。
0: 哦，这个挑打其实挑得非常突然，但是王楚钦下一板的衔接也连续得很好。
1: 是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这两局的开局都是不错的，5-1。

0: 球比想象中可能弹跳的要更高一些。
1: 好球！今天对正手位的保护，王楚钦做得很好。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正手的这种速度上，能够和反手的这个速度是同频的。所以在这种球上，给到林茹的中路之后，快速的保护到自己的这个正手位。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在反手位的相持上还是非常有耐心的。
1: 对。

0: 啊 ，four seven。
1: 想用反手去摆一个林育儒的正手短，

0: 连续两个下网了。
1: 这个时候控制一下节奏，包括我觉得注意力还是要集中。
0: 领完之后，林如的一板正手的抢攻又追上了一分，
1: 连续的几个失分。
0: 也是提醒自己更紧凑一点。
1: 对，好球。反手的下旋进攻之后转正手，
0: 传来是王浩指导。
1: 也是在提醒接发球。其实林如的这个正手的两个直线，确实也是一下把王楚钧这个连续进攻的节奏给打乱了。
0: 并不是说这个球单板的质量有多高，而是线路出其不意。
1: 是的。
2: Left, seven, eight.

0: 好球。
1: 对，一直想去摆这个落点。
0: 嗯，
1: 摆完之后起直线。
0: 我觉得在这个战术上还是很坚定啊，给到林育儒的中间正手位。也是很关键的比分。
1: 平板出台被反拉，这一阶段林育儒在正手位的表现还不错。
0: 是的，
1: 尤其是线路啊。
0: 对，

0: 这神很聪明啊，
1: 对，
0: 二次的这个出手，其实这个球林昀儒摆的已经有点晃到王楚钦了，二次启动之后也是看着林昀儒去搓的这个球、
1: 对，林昀儒已经一只脚插上来站在台内了，所以直接捅长捅下去，
0: 这个球林昀儒其实摆完也在等王楚钦回短，然后跳上来拧了，这一分还是看到了林昀儒的这个意图。
1: 你要换一下发球，哇，好坚决啊！跳到正手位来拧小三角，这样王楚钦又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林昀儒。好，双方的第三局，林昀儒一上来换成了勾手发球。
0: 因为确实像林昀儒的这种打法，他如果在前三板没有办法很快的建立优势的话，他靠这种相持或者说靠后手，他相对不是他自己的这种战术体系。
1: 反手连续的加质量。
0: 看林昀儒他的打法风格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凌厉的这种攻势，他不是说靠某一个单板或者说是靠这种防守反击。可能在这一局我觉得林昀儒的在战术的使用上也会有变化。
1: 也是跳过来一板拧拉，
0: 可能会在前三板或者说在这个整个的发动上要更快更凶。来看一下王楚钦随后的这个调整在战术上，
1: 然后转不转的长球、哎呦，
0: 其实这一分我觉得挺关键的。
1: 对，对，1-4和2-3开局还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呀。
0: 2-3其实某种意义上两个人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1: 也是一个二次反应下意识的一个防守。这球摆得好，哎呦，他把这台是一个擦网。
0: 在正手和正手这个台内短球的控制上，很明显王楚钦有更多的这种率先上手的机会，包括在半出台的这种判断上。
1: 这位是王立泽教练，
0: 好球。间位，正手上手之后的这个反手的高质量的衔接，
1: 林昀儒叫暂停了。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是第三局的4-3，王楚钦还有一个发球。
0: 发球就直接得分，现在3-1落后的这个开局，现在连得了4分。
1: 顶穿了，
0: 这个球在判断到落点之后，这个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1: 好球，扛完之后下一板就转攻。
0: 是的，
1: 这个是王楚钦可能相对林昀儒来说他的整个厚度和扎实的地方，
0: 对，
1: 就是能攻能防。
2: 7-4。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林茹她更喜欢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她主动进攻的这个环节。
1: 嗯。
0: 但是很明显，她可能这一板拧拉并没有办法给她带来这种她自己喜欢的局面。所以在这种可能强强对抗或者正反手快速转换当中，很明显王楚钦的这个实力要比她更强。
1: 林茹的一些这个发球的变化也被王楚钦完全给算住了。
0: 嗯。我觉得其实
1: 换逆侧，
0: 越是熟悉的两个人，比拼的更多的其实就是硬实力，
1: 对，大能力，
0: 对，因为你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你的一些这个特长，双方都是非常了解的，那到最后就是没有什么秘密了之后，那两个人就是要比拼这个最基本的这些基本功了。
1: 连拧两个，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力集中。
2: 来，走。
1: 10-4领先，现在是被追到了10-7。
0: 嗯，
1: 这三个球还是输的比较快。
0: 对，节奏再控制一下。
1: 嗯，逆侧的长球，哦，防了一个擦网。
0: 嗯，确实对于林云茹来说，这个逆侧旋的发球也是非常少用的，
1: 少见的，对，也是他的这个高抛转不转。

0: 还有勾手两套发的，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战术可以再变了啊。比如想要去打一个劈长之后反手的抢上旋，没有法拉上，这样王楚钦11-8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3-0。目前王楚钦是3-0领先林昀儒，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的对抗。
1: 我觉得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包括这种整个人的这种高度集中的这种，现在目前看林昀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的得分手段的。

0: 这球也算着了，
1: 嗯，
0: 拉了个擦网。

0: 无限发的有一些冒高。
1: 这个球，我觉得林茹也是有意识的在提高他可能在前三板的这种质量，
0: 嗯，
1: 尽量避免进入到相持阶段
0: 了。他发球了。
1: 没关系，再来。发球。现在可能主要的一些失误都是在前三板，在前三板，我觉得平稳的进入到相持阶段，可能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0: 球也是打得更简单一些了啊，直接开场的了。这一局林茹的接发球拧拉有两个，直接得分。
1: 对，我觉得他还是可能比正常他的这个拧拉的质量要凶了一些。
0: 是的，防直线，还是对对手的这种洞悉和预判啊，相当敏锐。
1: 这个球很聪明，算在了林云茹前面。
0: 因为这是一个无谓失误。
1: 这局在反手底线有两个下旋球的无谓失误了。

0: Let 5-7. Six-seven.
1: 对，在第一板上选择出一些速度。
2: 快速的一个对抗，
1: 而且其实这一分林如的这个变中间是有一些擦网的，这一分的调整也是

0: 非常快，而且这一分也是很关键。
1: 那王楚钦现在是追到了7-7。哎呀，半出台，这个丁半出台是一个误位失误。
0: 嗯。注意力被前面的几个搓长，还是把整个人的这个重心往后放了。好球！
1: 这球林昀儒也没有太发好啊，想往王楚钦反手的小三角去发，但是弧线发的有点太高了。
0: 嗯，而且这球可能发的还是有点短了，在二次启动过来的时候，还是找到了这个高点，可以去加一些质量的拧了。
1: 打平之后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0: 有意识的发的长了一点。
1: 嗯，你这一局林昀儒也是全部都骑上来拧。
0: 对，这个时候选择发下旋也是给林昀儒的搏杀空间更压缩了。好球！
1: 感觉全三板完全是算住了林昀儒在打了。让王楚钦现在是拿到了冠军点。
0: 嗯。

0: 背板帽高临吴，台内一板拧出。
1: 这个球是临吴的这个特点，在台内控短上有机会之后，他的这个拧拉能力很强，而且这个球出手的突然性也很快。
0: 来一个加转
1: 球，
0: 这样王楚钦是4-0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林如，获得了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冠军。那么林如呢是收获了亚军，4-0的比分确实还是一场完胜。
1: 是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菲利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1: 我觉得在第二局当中可以把发球落点可以再往正位再偏一点，或者说干脆就发直线再直一些，让他尽量的避免这个环节这个技术出现吧。哇，好球好球。当然王楚钦在打法体系他一定是很主动很威胁的，
0: 对，
1: 我觉得在这种前台板当中可以多去发动吧，多积极一些。
0: 哇，好球
1: 好球，就你能感觉到第二局上来这种发动要比第一局要快很多。
0: 是的，打住之后率先上手，又是一个发抢，5-0。

0: Let five love.
1: Five. 也是反手位的后衔接一板正手位。
2: 注意一下这比分了，节奏可以再拖一拖，停一停，因为已经连续输了三个球了。对，哦，四个球了，5-0领先。对，
1: 拿住。嗯，没错。其实，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也是感觉王楚钦是有优势啊，明显的这种优势。 对，你的整体实力肯定是高于对手，就看因为勒布伦，他的变化很多，就看前三板能不能跟得上，或者说把球处理到一个很安全的一个位置，其实就可以。对，因为你打起伤势来，王楚钦这种攻防的实力啊，包括他这种质量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的。对
0: ，Let four seven。
1: 球，我们把球其实这种前三板只要能中性的去过渡，打到后手段，我觉得这种整体的实力还是能够彰显出来吧。对，平稳进入到相持啊，就可以是，但是对手也是在这个前三板上会搏得比较凶的这么一位球员。嗯，Stop,
0: no flash please.
2: 这板单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将比分追到了7-8。还是能感觉到王楚钦在这种接发球阶段，包括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位给到斜线这个球，这两个环节还是有一些。 不太适应。好球，一板发球抢攻。
0: Let nine eight.
1: 自己发球连续的这两分啊，能拿下来还是挺关键的。这发很平啊。哦，还有。
2: 传球接得不错。这样的话，王楚钦拿下第二局。
1: 嗯，好球，也是一个假动作。
2: 嗯，好球，
1: 转位反拉。其实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勒布伦反手位这条斜线啊，我觉得可以，他的正手位可以把节奏放得慢一些，对，就像这种时候拉住，其实他就是个好球。
2: 嗯，
1: 因为直板选手这个反手过来的球，他有点往下掉，然后有点往外拐，所以说你要是特别想去抢这个点的话，其实不是很好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嗯，
1: 所以他节奏可以放慢一点，拉出点旋转，拉出点落点，是会很好，会效果会很好吧。
0: 六，one four。

0: 放住。
1: 有点是想有一个变化。就也是有一点板边啊，打了一个白线，也是失意，抱歉。
2: 哦，好球，
1: 好球，
2: 这球这低点位的正手的手感非常好，
1: 就看回放，已经人已经蹲得非常低了。
2: 对，
1: 好球，也是有准备的一板衔接。

0: 5 to 7.
1: 还是想把长球进行后面的衔接，但是王汝昕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对，这两分对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讲是这局比较致命的两分球，
1: 是
2: 比分一下子就拉开了。反拉失误，想变线。
1: 保住，
2: 哦，好球啊！10-7，王楚钦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1: 对，其实王楚钦这种。连续性的质量七八十的这种力量其实就足够了，因为他自身的这种身高包括他这种击球质量，其实在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或者说看到的，其实他已经是非常高了。
2: 还有一个局点，好球，这个暂停还是稳住了。这样的话11-9，王楚钦拿下第三局，现在2-1领先。

0: 对了，
1: 嗯，他说。
2: 其实也是有准备了，这种搓长球这种底板的上手，
0: 好球，
2: 好球！
3: Let love tree，
4: 过来，哎，好。
0: 又是一个好的开局，4-0。
4: 哎，加油！哎，加油！
0: 嗯，
2: 好球！发了一个长球，对手也是有准备啊。
0: 对。
3: Felix， please。
2: 从画面看，他这个板都没有调过来。
0: 对。
3: Five love。
0: 嗯，中球的快速衔接。
2: 7-0领先，
0: 对，
2: 没有失误。

0: 这个时候的王楚钦，相较于第一局的时候，你觉得他有哪些变化吗？
1: 嗯，我觉得从刚开始这种对场上的这种节奏啊，包括对于费里克斯勒布伦这种发动的强势进攻，他上来可能有一些不太舒服。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赢下第二局赢下来以后，然后包括第三局也赢下来以后，对他这种整体的这种踏实度，
0: 嗯，
1: 包括对对手这种可控，就大概都知道他是哪些东西是得分的点，
0: 嗯，
1: 我大概有一个准备。包括从第三局，其实我认为那个暂停，王皓指导教的特别好，
0: 嗯，
1: 十比九以后，然后说调整呼吸，放慢一点，然后通过上一局赢下比赛，包括到现在，我觉得王楚钦这种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就他知道什么是好球，就是说我可以发力或不能发力的球，我选择通过别的方式去牵制对手。
0: 嗯，
1: 那你看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0: 对，
1: 你就感觉他凶稳关系都很合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他做得好的地方。
0: 所以你就是打到最后，一旦说在局面上完全掌控住了，还是你打的自己打的更加合理了，所以你能够把这个比赛命脉给掌控住。
1: 对，

0: 红。这球其实判断的还挺准确的。
1: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连续。
0: 哦，好球！
1: 好球！
0: 反手位的反击，
2: 这个是不是比分牌错了？
0: 嗯，
2: 对，应该是比分牌错了，所以也跟在那个裁判沟通了一下啊。这局已经结束了，这个王楚钦现在是3-1领先。现在这场半决赛，王楚钦3-1领先，在这个结合上之前。两位过去的五次交手都是王楚钦全胜，
1: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现在只要投入比赛，
2: 对，
1: 然后不走神，你不管你怎么挑战我，其实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这种调整好这种心态其实就可以了。
2: 是的。

0: 其实这两场比赛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两场半决赛都是左手打右手。
1: 是。
2: Time out, Felix。
0: 哦，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上来就叫暂停了，
1: 因为这个比分他如果不叫的话，可能比赛就会比分就会越拉越开。
0: 对，
1: 因为现在王鲁勋这个整体的一个势头，包括都是一个很好的。
0: 他现在在场上显得有点迷茫啊，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这个得分。所以现在我们对于法国男队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勒门兄弟之外，像科顿，然后还有西蒙高茨，还有波雷特，其实他们现在都整体实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法国男队现在这个整体的水平还是挺高的。
1: 对，因为也可以看出来，从这两兄弟出道以后啊，他会带动他们一个整体的实力。
0: 对，尤其他们还都比较年轻。
1: 但是呢，就是也不是说能那么可怕，强到那么可怕，只是说他们是有提高。
0: 是。对，暂停回到场上之后，王楚钦也是需要快速的将自己的这个专注度拽回到比赛里边去。

0: 中间的落点有点别扭。止住啊，对手的涨分的势头。
1: 对，其实这球拉的就特别好，因为对植宝来说，防守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你拉住植宝的反手，他这种连续防守啊，其实他不太好防守，因为他这个握板跟这个拍面他还是有限制。所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反手，你就会感觉他一直在进攻，一直在进攻。
0: 对。实际也是因为他这个直板的反手，没有很好的办法来防守。
1: 对，因为这也是一个直板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弱点吧，因为他拍面包括他的这种手的这个握法，就是还是不太对于防守来说不太舒服。
0: 嗯。通过这一分啊，这个王楚钦也要提醒自己，就是在领先的时候也不能保守啊。
1: 是。拉住。
0: 有点可惜，打在网带上。现在里克斯勒布伦是领先两分，到王楚钦来发球。哦，还长呢，
1: 好球，这中间位的长球。而且对于直板选手来说，他的中间位啊，因为他的握板它其实有限制，它中间位其实它想调其实很难受的。
0: 这是一个发抢的机会啊。
1: 要求不敢强行的扭啊，
0: 现在要想办法去追分，8-9。这球落点给的好啊，直接调动了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正手，现在将比分追到9-9平。发球轮次得分率，王楚钦54.1%。关键分。这球其实这个回摆控制的已经是不错了，感觉有一个二次反应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调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王楚钦拿到赛点。
1: 到，
0: 还是关键分的能力要足够强啊。这样的话王楚钦在这场半决赛4-1战胜了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进入到了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的男单决赛。
2: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感谢我。

0: 跟乒乓球小知识。哎，高汉啊，刚才呢这场男单半决赛的关键局呢，正好是王楚钦这位左手横板选手对阵费利克斯勒布伦，他呢是直板选手。咱们呢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开始学习乒乓球的时候是选择横板呢还是选择直板更好一点。
1: 哎，我先聊一聊我小时候的经历啊。我小的时候刚开始打球啊，学的是直板，
0: 直板也就是像我这样，对不对？
1: 对啊，这样握拍，学了几个月的推挡之后就改成了横板的打法，就变成了这样去握拍。
0: 而且这个横板和直板他们这个拍子的这个柄，
1: 拍柄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握拍的方式也会完全不一样。那直板跟横板呢，其实在技术上还是会有很多的区别。现在的横板打法更加是成为专业选手的一个主流打法了，因为横板呢它两面比较均衡，正反手尤其退台之后我都能够发力，也都能够进攻。不过直板打法其实也有直板打法的特点。我先考考金豆哥哥，你在你的印象当中直板打法的特点是什么？
0: 快，推的那一下比较利索，就推回去了。哎，
1: 所以首先它的发球变化多端，发球好呢也就会带动前三板，前三板的变化多套路多，所以它在发抢轮是特别的有优势。而且呢直板打法的运动员往往他的正手都非常好，因为反手相对来讲用推挡会薄弱一些，所以他们会通过大范围的侧身和跑动来增加自己的进攻能力。另外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板选手往往都是智多星，他们在比赛当中变化多端，智慧非凡。
0: 说到这一点我得夸一下我自己，我真的适合直板打法。
1: 是吗？因为
0: 智多星啊。
1: 夸上自己了。
0: 对，那今天的小知识呢咱们就这么记，直板和横板一捏一握两种风格。
1: 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小朋友们啊可以根据直拍和横拍不同的特点来选择你们最擅长的打法。
0: 好了，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告诉我们你是横板选手呢还是直板选手呢，还有可以下载我们的可爱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继续和大家
1: 一起去观赛。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1: 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2: 同志，
1: 詹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2: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1: 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一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烟雨十年灯。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是你们，是共产党。
2: 我就晓得，早晚我们都会站在一起。
1: 我这恨呢，恨我没有早点跟你们站在一起。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整整看了3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润之啊，之前我舔为你的老师，这一次你是我的老师，我徐桃李下半辈子就跟定你们走了。
2: 谢谢，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是我们的真同志。就像这盏灯一样，不仅照亮的是这间屋子，更是我们大家的信心呐。
1: 应该是老朽啊，谢谢你们才对。我徐德利寻找了半辈子了，如今

0: 司令，电报。
1: 您是南京的蒋总司令。
2: 孟霄兄，同为总理信徒，当以同舟共济为要，请即调集所部与郑州冯玉祥所部协力北伐，克定幽燕，实为志幸。
3: 他这个南京总司令倒指挥起我这个武汉总司令了。王主席有意让我东征讨蒋，可他却让我坚定北伐，倒是打得如意算盘呐。
0: 总司令，据我所知，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各部虽是由何建指使，实则都与南京方面有所联系，尤其是许克湘。如今南京方面有钱又有枪，更有英美势力相助，我们此时与江总司令做对抗，不是上策呀。
3: 你有什么上策吗？像冯玉祥那样与蒋介石拜把子吗？

0: 总司令一路辛苦啊！可算是把总司令您给盼来了。哦，长沙的事情，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弄什么土地革命，荼毒乡绅。
1: 可你们毕竟是无令而行，涉嫌叛乱。如今武汉各界声讨得很厉害。
2: 就连汪主席都要被迫表态，你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不好收拾啊！所以才要劳烦总司令您嘛。哦，我跟张主席备了国宴，咱毕竟是一家人，您就当是回家了。
3: 是啊，是啊。
4: 总司令，您请放心，都是一些素材。让你们费心了。
3: 应该的，应该的。总司令，
4: 是。
3: 汪精卫的
4: 前往长沙出境，
3: 很有可能只是获客行李，所以我还是请求。
0: 把这份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提交常委会讨论，原来啊，我们已经答应汪精卫，以调解为主。那唐生智刚到湖南，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3: 万一调解的结果不理想呢？我们总要做好两手准备，救危如患嘛。
0: 原来啊，现在的形势，就像是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啊。如果随意改变航向的话，船是会翻的。
3: 如果不更改航向，船就可能直接沉。总书记。 我希望派更多董军事同志前往湖南，配合毛泽东同志。万一唐生智承办不了许可，
5: 那我们就自己承办，这总可以了吧？陈，就
6: I read your draft plan，
7: 陈先生、周先生，我 读过你们的暴动计划，不成熟，还需要改。那么，请问罗毅同志，还要多久修改完成
6: ？I can't answer you now.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your modification.
7: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
3: 只要根据你改变的情况而定。罗毅同志，这份暴动计划你修改了不下10遍了吧？总有意见，总说不成熟，总要推翻重来。你要阻拦暴动，大可以明说。Joe，what's
6: your attitude? It's not me who wants to overturn your plan. It's Burden, General Secretary.
7: 是我们和鲍罗廷。
6: We haven't reached consensus all along.

0: What can I do?
1: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2: 罗伊同志，你就要返回莫斯科了。你的所谓共识，真的能对中国革命的后果负责任？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还要跪地求饶、引颈上路吗？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态度吗？
3: 来，坐着说啊，坐着说。
4: 夫人，
2: 夫人，怎么没有去参加聚会啊？
5: 没心思，也没意思。那帮官太太们叽叽喳喳的，我听着就烦。
2: 又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呀？
5: 张明，这儿没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只要条件谈得拢，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大家都是国民党。但如果让你屈居于蒋中正那瘪三之下，我绝对不同意。
2: 夫人呐，你也知道，现在是南京市大，
5: 再市大他也是个瘪三，你才是总理真正的继承人，国民政府的主席啊，他算什么？一个武夫而已，咱们手里面有地盘，有军队，凭什么要让着他？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爬得比你快吗？因为他敢赌。永丰舰救驾，讨伐陈炯明，当军校的校长，还有中山舰整理党务案，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事情不是他蒋中正拿着脑袋去赌的？你呢？
2: 夫人呐，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引刀成一块的少年郎了。高处不胜寒呐，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啊。
5: 哎呀，说什么丧气的话。
2: 夫人，这做事要讲时机，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张作霖，不是共产党，一直都是他蒋中正。现在至少共产党在明面上是支持我们的，苏联也答应给我们1500万卢布的援助，这就是筹码呀。门款项一到，棋子就可以变成弃子了。
3: 本来啊，我越指示已经让汪精卫非常紧张了，我们不能再去触碰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了。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汪精卫了。如果按你所言搞这个湖南暴动，那我们和汪精卫还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回不了头了，国共合作的三年努力就彻底付诸东流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啊。
2: 苏书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汪精卫的用心用意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3: 哎呀，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嘛，大家对于调停要有信心。退一万步说，那武汉国民政府还是需要苏联的援助的吧？啊，

0: 徐乐，情况怎么样？
1: 组织上派去的信息在线了啊，吃了闭门羹。那个唐承志根本就不见，亏他还贴出布告，做出要条停的样子，搞了半天就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
0: 早料到是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就给他们落下来不予配合的口实。
1: 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下去。 把他们的假调解变成我们的机会。什么机会啊？调解期间，全国的舆论都会盯着，他们至少是不敢大开杀戒的。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各地的农协自卫队、工人纠察队还有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日升、国亮，长沙就交给你们了。
2: 好，好。
1: 志勋同志。
3: 我们明天动身，先到长沙附近各县都去走一走，恢复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大家都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各地恢复组织，准备斗争。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出门买菜，总忘记回家的路，有一次啊，还差点走丢了。先生就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随身带着。 说下次要是再找不着家，就请人帮着指指路。先生这次回湖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口热的吃喝？别担心啊，孙嫂，有润生他们陪着呢，不会有事的。哎呀，
4: 那就好，那就好。 开会，你别跟着忙活了，你去看看阿农吧。
3: 没事儿，妈看着呢，帮你拿下手。

0: 长沙附近各县都已经找遍了，基本上都和省委有了联系。准备，哎，你们衡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湘南女侠神出鬼没，连你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去处。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哎，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定都能找到。哎，
1: 毛书记，最近土豪猎神罗老八准备反攻倒算。
2: 菊妹子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鹿坳一带组织了上千农民武装，已经拔掉了好几个反动据点了。
3: 你这么想，我更想见见我这个菊妹子了。
2: 都听我讲，快走！
0: 老乡，老乡，
2: 老乡，
0: 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4: 这俩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是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别！
5: 我跟你们走。
4: 来，白小同志，来，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主罗廷锡组织的怀乡团，所缴获的步枪，一共12支，这里有子弹3箱，还有1箱手榴弹。
6: 达湘同志，抓了几个暗探。三哥，
7: 七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6: 三哥，喝水。
7: 哎，
6: 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你也是的。 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
5: 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菊妹子，你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

0: 要怎么抓？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劣绅的圈套。听说你们搞得很红火，清乡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
1: 他们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
0: 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 又看到你这赤卫队，我可就放心了。菊妹子，我跟志勋同志过两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
1: 三哥，你说，
0: 你们上山打游击，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
1: 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更大的事业。三哥，我记住了。嗯。嫂子怎么样？挺好的。一直在念叨你。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的。 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疤难看，没脸见人，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着一张脸过日子。
0: 菊妹子长大了，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我也是。

0: 小三呐，毕竟是在调停期间，昨天你又抓了几十个共产党，全部要枪毙，还要抓捕毛泽东，过头了吧？
1: 总司令信佛，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了。
0: 一帮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
1: 总司令有所不知，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地组织起来了，还在千方百计地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先生，
1: 李根，
0: 回来这么快？
2: 接到先生的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我做什么？
1: 来，坐。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源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公运搞得比较早，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3: 毛书记，毛书记，刚得到消息，于香三
4: 又杀了我们五名同志。
3: 唐生智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完全让你说中了，调停根本就是假的。
1: 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3: 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1: 走，上山。

0: 王书记，同志们，坐。同志们，唐生智通电湖南全省，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无减租，还纵容余香三。 杀害我们五名同志，他们怎么同志？这太过分了！同志们，余香三、许克祥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唐生智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 推翻了唐生智，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用枪杆子对枪杆子。湖南省委决定，现在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 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好，接下来，湖南的一切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要工农武装，各地各县的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不应分散，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革命的武装。 对于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下湖，准备长期的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组织、挨户团的名称，待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号，力量弱小、组织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将枪支埋在土里，人员。
1: 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
0: 夏明翰同志，
2: 到。
0: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2: 太好了，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先命令你去安源，重新组织起工农武装，为后续的暴动做好准备。
2: 是。
0: 毛剑心同志。
3: 你去
0: 平江，担任县委书记，
2: 把
0: 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河边委、工农义勇军，由余本明同志领导，开往固府山整训，准备配合安源的工农武装行动。
3: 是。
0: 宜章、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东日、文元领导，撤到汝城和当地的农军会合，李陵的全部工农武装转移到安源和。 夏明翰同志会合，
4: 是。
0: 湘潭西江的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永全同志领导，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的农军，由郁东升、谢南岭同志领导，撤往潍山山区，准备发动起义。
4: 明白。
0: 同志们，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
5: 总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6: 还说什么？
5: 现在湖南一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都已推翻宁伟。

0: 总书记，时局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不要再犹豫了，做决定吧。
1: 我做动了。
2: 回来吧。

0: 刚刚收到来信，紧急招认指挥武汉，还不是顾及抗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授人以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干不敢革命了？
0: 刚准备大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1: 一定要走吗？新的省委刚刚组建，离不开协商。
0: 心里的措辞很严厉，没有丝毫的余地。

0: 关于省农协下一步的活动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
1: 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任弼时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
0: 任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实际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你先讲讲吧。
2: 总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还是你想听的话？
0: 你这是什么话？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
2: 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于香三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今后摆在我们省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和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叶挺、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
0: 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马任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生。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11条写得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0: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0: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还是要牺牲已经起来的工人农民，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要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别忘了，我们的党旗上除了斧头还有镰刀，除了工人，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就是最广大的农民。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1: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
2: 总书记，
1: 出去！
2: 有您的电报。
1: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要革命啊，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而陈独秀的孩子一样可以牺牲。继续开会吧。

0: 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提前看到光明在哪里。
1: 主席已经开始动手了。
2: 你和蒋忠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
3: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
5: 请看《问苍茫》第32集大结局。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动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哎，你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2: 干嘛？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6: 店主你定
27: 自助扫码，
2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25: 主动承担，
28: 走啦，
2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9: 我要吃那个。
2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0: 谢谢。
2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呀。
1: 郑府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
2: 好啊，
1: 说吧，
2: 什么问题？
1: 郑先生，我看了您很多关于救国的文章，想请问您，救国之真理到底是什么？
2: 真理？我陈独秀何德何能，竟敢自夸已经掌握了真理啊？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
1: 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
2: 且知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怎么，人质，现在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
1: 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知；终身未得，即终身无知。
2: 文芝啊，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十年之期将至，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
3: 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思想上还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大杂烩。直到1920年夏，先生送了我三本书：
2: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还有
3: 社会主义史。
2: 是啊，书本上的真理是一回事，可把这个真理搬到当今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3: 是啊，钟府先生，我还有我们所有同志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高山雪水一定会东流到海，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峡谷险滩，可即便是像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在历史上也是几次改道，曲折婉转。
2: 我还记得你的小名叫十三牙子，你是我们所有同志当中啊最硬的那块石头。现在看来，党内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提前看到光明在哪里。

0: 也开始抽烟了。在韶山的时候，老乡劝我抽，试着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直到前段日子，心中苦闷，才偶尔抽一点。前段时间，你过得不容易。 我都知道，你也是。共产国际说我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是对，是错，就交给历史。 和后人去评说吧，但是啊，社会发展的规律，那就像这滔滔的江水，从来都是自西向东，前浪过去以后，才是后浪，这是规律。 我们依靠国民党，团结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就好比是前浪，然后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后浪，一浪接着一浪，革命。 才能前行，我们的理想和事业才有了希望。我们以苏俄为师，他们不也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才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吗？先生。 中国跟苏俄一样，也不一样，不能削足适履。国共合作这几年来，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他是领导不了的。罢了罢了，不争了。 鲍罗廷已经被召回了。我听说他现在的处境不佳。他们也要我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要去莫斯科讨论什么？
1: 我是一定要留在中国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您跟守长先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
0: 润之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过去了，你们的时代开始了，认知啊，前面的路。

0: 重复先生，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永远的青年，我相信您还会为我党的政策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1: 当然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党员呢。 任之啊，两年前在湖南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你写的词《沁园春·长沙》。
0: 先生，您还记得？
1: 当然了，你毛润之的手笔，我能不留意吗？其中有两句，我尤为喜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0: 先生，我们过去走走吧。

0: 润之啊，我累了，就不陪你走了。
1: 向前走吧，
0: 润之。

党之内绝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诸位，下面对今天讨论的分共议题举手表决。

0: 王经纬，请你以后不要再以中山先生的学生、总理的信徒自居了。他在天有灵，是绝不会认同的。
1: 夫人，我这都是为大局着想。
0: 大局，你和蒋崇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大局吗？

主席，已经开始动手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悍然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0: 生前一直希望无法为苏荷，我带他去看看吧。
1: 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宋家三小姐可是有一份追求者的名单的，据我所知总司令在名单上并不靠近。爱情同样是战争，总司令可要一鼓作气，抓紧攻城略地啊。
2: 上次跟宋家大姐三妹相约镇江，前脚刚走，后脚接如就到了。
1: 总司令心里装的是天下，你手里有兵，宋家有钱，跟宋家结亲，总司令的天下才能坐得稳。至于杰如那边，我做的美，我会妥善处理好的。
3: 可以请总司令跳支舞吗？
2: 三妹，我认识你五年了，等了你五年，你埋头奋斗了五年，不管你的名单上现在有些什么人，我自信都不配做我的对手。
3: 民国以来多少风和无两大人物都做过，你以为你做的是铁桶江山，不过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
2: 这话是大姐告诉你的还是二姐？
3: 抓疼我了。你以为你有兵有权有势

0: 我就要嫁给你。你为人寡淡，缺乏风趣，还有家世。
1: 既然忠诚一直不得三妹青睐，为何要我挑？
0: 因为我跟姐妹们打了个赌，赌你一定会起身挑我。
1: 现在你赢了。

0: 这么晚了，谁啊？
1: 四哥，是我。快起来。三哥。
2: 是的。
1: 让三哥好好看看。
2: 哥，坐谈。坐下说。
1: 坐下说。现在这样的形势，咱们三兄弟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泽坦、泽民，你们两个是跟着三哥才走上的革命道路，现在革命步入了低潮，我们这些党员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伤心屠杀。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证明自己的选择。泽坦、泽民，你们后悔了吗？
2: 不后悔。我既然决定了要跟着党走，那就是一辈子都要跟着党走。
3: 我也不后悔，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永远都不会回头。

0: 三哥，我只能待一晚，明天我就和叶挺铁军开赴江西，去南昌武装反抗那些屠杀我们的敌人。
1: 好，咱们家要出一位拿枪杆子的将军了。
0: 离将军还差得远，不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四哥，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
2: 眼下的情形，出版发行工作是进行不下去了，我打算回长沙继续为革命筹措资金，也想回老家看看。
0: 三哥，你呢？
1: 中央决定秋收时节搞一场暴动，一场足以让人震惊

0: 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既有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
1: 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0: 其后又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政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前，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有反对，即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也向中央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要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 任之，
4: 真的不留在中央工作？大革命时期，你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把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搞得是风生水起。你要是留在中央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定是一番新气象。
0: 秋白，你是了解我的，我有想走的路，
5: 借过一下，还有两箱呢。
0: 也不愿意再去机关工作，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更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4: 我就知道肯定留不住呀，你毛润之的路在田间地头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就预祝你秋收暴动成功。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在向广东进城，我已经给恩来写信，让他从南昌暴动的部队中拨两个班参加你的秋收暴动。
0: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谢了秋白。
4: 任之，我相信你，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送君千里，送君一面，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0: 开会了，润之又要走，才回来几天啊？不能在家里多待。这次是去哪儿啊？听说外头风声很紧，
1: 去安远。 没事，他跟我都说好了，等事情办完就回来接我们。
2: 等一会儿天黑了，爸爸就带你们去放孔明灯。

0: 太辉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润之，其实啊，润之更舍不得你跟孩子。你跟他说，外头乱，让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
1: 帮爸爸扶着那个纸，哎，扶住。

0: 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谷米都收完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0: 爸爸要去收谷米吗？
2: 不对，艾伯说爸爸是去革命的。
1: 阿姨啊，你晓得什么是革命吗？
2: 妈妈说革命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0: 帮爸爸涂这儿，哎，哎，一条，对。
1: 哎呀，安琪，别乱跑，我们放孔明灯了。
0: 小美，你来点，
2: 一起点。

0: 可以许愿了。
1: 我先说。
0: 好，安青说。
1: 我想要谷米早点收完。
0: 安英呢？
2: 我想快点长大，跟爸爸一起去干革命。外婆呢？
3: 外婆就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1: 爸爸呢？
0: 爸爸的愿望是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地长大。
1: 妈妈呢？
4: 妈妈的愿望是跟你爸爸永远

经过建党以来整整六年的探索和奋斗，苍茫大地之上道路逐渐清晰。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此踏上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0: 当下之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
1: 40000000同胞都在盼望国家统一。
2: 咱们越军真有准备北伐吗？
3: 他断不会把手里的军队交给大总统指挥。
4: 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斗争。
5: 法真党员通过办学寻找同道，
6: 这办学就得有人有地方。
7: 我想到一个人，兴许可以帮上忙。
5: 谁呀？
8: 请关注问苍茫。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叔叔，都怪我，我不该轻信那个回收王1.0，现在他解开了防火墙，离开了主机，还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大球，我们该怎么办？
0: 小少，别慌，我刚刚破解了他的部分代码，发现他的核心程序有个漏洞，只要制作出针对性的清除程序就能毁掉它。给我30分钟。
1: 还能再快点吗？我怕。
2: 叔叔，
3: 别说了，
1: 别打断我，我正跟叔叔商量大事呢。
3: 我们知道，可你的耳麦一直是外放模式
1: 啊。那个大球也糟了，他要去维修站找叔叔，快追。想出去没那么容易。
4: 就你们三个还想拦我，真是不自量力。
5: 哦，只剩2个了。
1: 小云云，你干什么去？
3: 你们先顶住。
4: 难缠的家伙，滚开吧。
2: 小硕，咱们得快去追他！
1: 我晕的跑不动了。
4: 让开！
2: 救命啊！
4: 给我让开！别打我！
1: 糟了，前面就是维修部了。
2: 小云云把机器人朋友都叫来了，干得漂亮！
3: 我让你们先顶一会儿，怎么就真的只能顶住一会儿啊？回收王1.0，铲铲机器人。

0: 太棒了，小象，我们成功了！
1: 我们可太有默契了。

0: 啊！
1: 你们以为我这么容易就能被打败吗？只要还有一个球球存在，我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2: 小胜，成功了！
3: 叔叔，你怎么还帮回收王1.0拿个球过来？
2: 嘿嘿，这个球球已经被我改写了代码，只要贴上它，它就完了。出击！把回收王1.0彻底清除。
1: 分体，
3: 不好，他要通过分体的方式逃跑。大猩猩，你
1: 我和他已经深度捆绑。清除我就等于清除他的所有数据，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对付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你们拦不住我的，从今往后我会用这个身体统治整个世界。我要让所有的机器人都听我的。
2: 大猩猩的内存过载了，他根本承载不了回收王1.0，这样下去大猩猩也会芯片损毁彻底报废的。
3: 那怎么办？
2: 他们在共享内存芯片，首先不能惊动回收王，然后再去单独备份大猩猩的数据。
4: 我可以用我手上的电子脉冲暂时阻断回收王的控制，短时间内说不定能唤醒大猩猩。
3: 好办法，一定要注意你和大猩猩的安全啊。
1: 你要干什么？
4: 刚才保守了一点，再给我一次机会。
5: 谁把我的毛衣弄成这样的？
4: 你快清醒点，回收王还在你的身体里，叔叔要备份你的数据，然后将你格式化，彻底消灭它。
2: 开始备份需要5分钟，坚持住。
1: 想格式化我没那么容易。谁也不许动，再动他们俩就完了。
5: 不能伤害小生和皮叔。
1: 我怎么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身体了？这是什么力量？
5: 谁都不能伤害我的朋友。快，这是我的格式化键，快启动。
3: 可这样你的记忆就消失了。
5: 快，这是唯一的机会。
1: 想都别想。
5: 那就我自己来吧。
1: 绝不可以。
3: 大猩猩。大猩猩。大猩猩。大猩猩，你醒醒啊！大猩猩。

0: 准备好了吗？我要给大猩猩重新开机了。
1: 虽然他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会用这些故事让他知道，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最棒的超能星云队。

0: 小盛，你喝不喝牛奶？皮说你的衣服该洗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大猩猩，你记得我？
0: 没发生，怎么说胡话？我当然记得你啊！
2: 大猩猩，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大块头，这次你确实干得漂亮。
0: 你是谁？
1: 你认识他们，不认识我，这是怎么回事？
2: 我检查过了，大猩猩被格式化的是数据区，它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记忆库在更深层次的存储区里，所以它只是忘记了最近的事情，最初的记忆都还在。
1: 大猩猩，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云云，维修铺的首席技术官，你是我的助手，你要跟着我好好学习修理技术。
0: 真的吗，小云云？有什么工作给我，你尽管吩咐。
3: 大猩猩，你别听他的，你才不是什么助手，你是我们可靠勇敢的队友。还是我给你讲讲我们超能幸运队的故事吧。
0: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1: 你们觉得2049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到那个时候，现在我们生活的用品几乎都是免费的，
5: 可能都没有会计小哥、服务员了，都是机器人来代替。
6: 没有战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的东西，
7: 只要给我一粒药就可以治好任何病。
8: 可以有会飞行的车，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堵车了。
1: 小朋友们，你们长大了想要从事什么职业？
9: 想当个画家。
10: 我想开战斗机，
11: 当一名火箭员。
12: 我未来想当一位英语老师。
13: 我想做一名钢琴家。
14: 我想当兵。
15: 我想要当那个 AI 设计师，
16: 当一个科学家，
17: 创造机器人。
18: 我想当厨师，
19: 警察。
20: 我未来想变成一个医生，救死扶伤。
0: 大家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多彩啊。
1: 那就祝愿小朋友们的愿望都能实现。
0: 小朋友们再见。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Thank you.

0: 好鲜嫩的竹笋。
1: 好香啊。
2: 和和，你做那么多好吃的，是有什么客人要来吗？
0: 星星先生，你猜对了，树屋要来新客人了。
2: 新客人？
1: 是谁？从哪里来？
3: 他叫什么？
0: 他来自法国，他的名字叫利奥。
2: 法国？利奥？
0: 朋友们，这是我们树屋第一次接待法国来的客人，也是利奥第一次来中国旅行，我们一定要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利奥准备一个完美的房间。
2: 完美的房间？
0: 对，一间让利奥感到宾至如归的完美房间。也许这里可以放个沙发，不不不，沙发太普通了，也许可以放点别的什么。兔子，你这是？
3: 胡萝卜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为了招待远方来的利奥，我把我种的胡萝卜都搬来了。
0: 这是不是有点多啊？
3: 不多不多，胡萝卜可以生着吃，煮着吃，腌着吃，还可以榨汁吃。哎呦，
0: 嘿嘿嘿嘿嘿！哎，星星先生，这儿是门。
2: 啊！利奥一进门就可以闻到香蕉迷人的香气，这就是我们树屋村的待客之道。不仅要有美味的食物，还要有愉悦的精神。
4: 嘿嘿嘿！把房间刷成热情的红色，欢迎法国客人的到来。
2: 香蕉怎么能是红色的？要刷就全都刷成黄色的才好看。
4: 不行，欢迎客人就应该是热情的红色。
2: 黄色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4: 给我。

0: 和和，你就是熊猫和和。
1: 我是和和，请问你是？
0: 我就是来自法国的高卢鸡，我的名字叫利奥。
1: 利奥，你就是利奥。
0: 对，我就是利奥，利奥就是我。很高兴认识你，和和。

0: 我见到你也很开心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竹孙包吧。真是太美味了，我的朋友，很高兴你喜欢。
1: 哇，草帽！
2: 我是功夫大侠。
0: 哇，十二生肖时钟，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我也在其中。真是太美妙了，我的朋友。
3: 哎，对了，和和，我的房间在哪里啊？是不是在楼上？
0: 等一下，六。
3: 怎么了，和和？
0: 房间还没有完全收拾好，要不你先到雀婶家喝个下午茶。
2: 下午茶？李阳最喜欢下午茶了。
0: 是的，是的，雀婶家的下午茶可是我们鼠屋森林一绝，你一定会喜欢的。
2: 太好了，这么多的惊喜，现在我更期待我的房间了。
0: 早知道还不如不叫你们来，只是越帮越乱。
4: 我们只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利奥。
0: 可这些只是你们喜欢的东西，朋友们，我们是给利奥布置房间，不是给我们自己。
5: 和和说的对，我们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利奥需要的。
0: 有了，要是我们知道利奥喜欢什么，不就能布置出完美房间了吗？
4: 对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利奥喜欢什么呀。
0: 这个嘛，交给雀婶。兔子，传递信息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我这就去和雀婶说。
2: 真是太美味了，想不到在这里也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6: 真的吗？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话。
7: 不，他都喜欢什么？
8: 李昂，你在法国都爱玩什么呀？
2: 我的爱好可多了，数都数不完。不过我最喜欢的是看星星。哇，
6: 看星星，原来是看星星呀。你知道吗？和和也喜欢看星星。
2: 真的？
7: 看星星？
0: 看星星？猪叔爸爸，你能在房顶上画星星吗？
9: 粉刷我在行，画星星嘛，画画嘛，当然得交给我狐狸了。
0: 狐狸，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可别让大家失望。
9: 放心吧，我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2: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因为有位名人说过，世界如同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的一页。
6: 哇，听到没有？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我猜你还很爱看书吧？
2: 我看过的书可多了。

0: 喜欢骑自行车，还得过自行车赛冠军呢。
1: 那可不，在我们法国，自行车赛可是一项热门运动。谢谢您，雀婶，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下午茶。
0: 欢迎以后常来玩啊。
2: 好，知道了，谢谢您，雀婶，今天多亏您了。
3: 好好，星星我画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太好了，走。
2: 让你画星星，你怎么画了只星星？
3: 不是一只啊，你看旁边还有几只小的。
2: 我说的是星星，不是星星。
3: 我画的就是星星啊。
2: 不是星星先生的星星，是天空的星星。
0: 有办法了。
1: 何何何何，奇怪，怎么没有人啊？何何。

0: 行车。你真是太棒了。树屋旅游宝典，何何也知道这句名言。快打开！
1: 星空，
0: 李奥欢迎你，希望你在这里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1: 何何，谢谢你，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房间。
2: 对了，何何，有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晚上我睡哪？
0: 糟糕，
3: 他没说喜欢床啊。
4: 射手们在不断的进行着超越与反超越。雅克闪电般的撕开了一条口子，他疯狂的摇车，加速加速再加速，雅克冲锋了终点，他赢得了冠军。
1: 哇，胜利了，胜利了。
0: 李奥，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1: 呵呵，我的偶像雅克夺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
0: 环法自行车赛？
1: 对，环法自行车赛是我们法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每年都吸引全世界的好多选手参加。
0: 哦，是吗？哎，李奥，我忽然有个主意，为什么我们不来一场环树屋自行车赛呢？
1: 环树屋自行车赛会有人来参加吗？
0: 那当然有了，我们这儿不论男女老少，人人都会骑自行车。不但如此，树屋森林风景如画，涵盖了各种地形，最适合自行车比赛了。
1: 太好了，那赶紧告诉大家，准备开始吧。耶耶。

0: 何何，这是比赛不是野餐，你带那么多吃的干什么？
1: 路长着呢，不带吃的万一路上肚子饿怎么办？这叫有备无患。
2: 各就各位。

大毛二毛，那可不能吃。这是比赛的指路牌，选手就靠它指路呢。快插回去。对，这才乖。我们到竹林去，那里有很多鲜嫩的竹子。

奇怪，这边才是通往树屋终点的。这条路是通往口哨峰的，肯定是哪个粗心的家伙给弄反了。这轮胎印，糟糕，利奥一定记错方向了，我得把它找回来。

0: 格格被我彻底甩掉了。
1: 刘，你快停下！刘，你走错了，快停下！哼，
0: 想追上我，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0: 时候比赛靠的不是速度，是不要失误。
1: 奇怪，夺冠的热门人选何和利奥哪儿去了？

0: 啊，这比赛可怎么办？现在别说比赛了，就是出去都难了。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是因为你我才落到了这个山洞里。
0: 哼，要不是为了通知你骑错了方向，我也不会落到这里。
1: 我骑错了方向？可笑，我利奥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0: 你错了还不承认？比赛终点在树屋，你怎么会骑到口哨峰来呢？
1: 就算骑错也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发现的。哼，好心帮你还被埋怨。哼，没有你帮忙，我自己也能出去。我不但要出去，我还要夺得冠军。嘿，嘿，哎呦！我自己也能出去。
0: 幸亏包子还在。你饿不饿？不，我一会儿就能上去了。吃饱肚子才有力气爬。
1: 这家伙包子做的是不错。
0: 刚才你真是来通知我的。当然了。可是通知我会耽误你的比赛时间，你不想夺冠军吗？想啊，但我和赫才不会胜之不武呢。
1: 什么叫胜之不武？就是不是靠公平竞争，而是靠别人的失误或者不光彩的手段赢得比赛。
0: 可惜我们都困在这儿出不去了。
1: 别泄气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出去的办法的。瞧，我改造的独轮车怎么样？这家伙真是什么时候都能高兴得起来。我想，我有办法。

0: 腾哥使劲，再来大一点。可以了吗，利奥？好，和和，坚持住！我说放，你再放。
1: Thank you.

0: 力啊，可不会上之不武。
1: 雀婶，找到没有？
2: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发现他们。
3: 他们到底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危险了吧？
4: 嗯，看，和和、利奥他们来了。
5: 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久等了。
3: 我宣布，第一届环树屋自行车赛圆满结束。和和利奥并列第一，我是说倒数的。
5: 不，侯爷爷，我们是友谊第一。
0: 友谊第一。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哥哥，看谁先到花海，谁输谁替对方打扫房间。
1: 没问题，六，那你输定了。哎呦！
2: 呵呵，我的快递车抛锚了，你能帮我去修一修吗？
1: 没问题，我们走。
0: 呵呵，可是我们说好了要去骑行的。
1: 这，对不起，利奥，不过现在时间还早，我向你保证，修好了马上回来。
0: 那你可快点啊！
1: 大宗，看看怎么样？
2: 好了，谢谢你，呵呵。
1: 没问题，有事儿尽管叫我。
2: 谢谢，再见。
1: 再见，再见。 时间不早了，李敖该等着急了。

0: 托托，
1: 和和，雀婶请我到他家做客，你能送我一下吗？
0: 这
1: 今天太阳好晒啊，我感觉快要中暑了。
0: 没问题，托托，上车吧。
1: 谢谢你，和和。
0: 我骑快一点，应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托托，你能快点吗？
1: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

0: 还不回来？有了，不如带上吃的，一会儿到花海野餐。
1: 呵呵，既然来了，吃了蛋糕再走啊。这可是我新尝试的榴莲蛋糕。
2: 榴莲？
1: 啊，怎么，呵呵，你不喜欢榴莲吗？
2: 为了Leo，我豁出去了。没有没有，我喜欢。
1: 怎么样，呵呵？
2: 好吃好吃，简直太好吃了。雀婶，Leo还等我去骑车，我得走了。
1: 哎，别着急呀，榴莲是水果之王，多吃点才有力气骑车呀。
2: 我吃不下。
1: 哎呀，吃一块。
2: 那好吧。
0: 嗅得这么厉害，该换接头了。嗯，哎，和和还不回来，就算现在出发，到花海也天黑了。嗯，
1: 有了，不如带上帐篷到花海露营吧。
0: 和和，你终于回来了。
2: Leo，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去露营啊，瞧，吃的喝的，还有帐篷。我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回来出发了。
2: 等等Leo，我马上就来。
0: 呵呵，你没事吧？
2: 没问题，出发。不好意思Leo，快等我一下。我们走，Leo。
0: 呵呵，你这个样子，我看还是别去了吧。
2: 没问题。
0: 既然你不喜欢吃榴莲蛋糕，为什么要吃呢？
2: 雀婶那么热情，我不好意思拒绝呀。
0: 呵呵，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得学会说 no。
2: no。
0: no 就是不。该拒绝的时候要学会拒绝。看来我有必要给你来个特训，让你学会说不。嘿嘿，呵呵，我们一起下河摸鱼吧。
2: 没问题，咱们走。
0: 错，对危险的行为要说不，安全第一最重要。
3: 呵呵，哥哥，天上的星星真漂亮，我想要一颗。
2: 没问题，我去给你摘。
0: 错，你上哪儿去摘？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轻易许诺。
3: 呵呵，咱们是好朋友，这只布偶送我吧。
2: 没问题，拿去吧。
0: 错，这可是我送你的礼物，怎么能随便送人？对强迫分享可以说不。
2: Leo，你说的都对，可是有时候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0: 这个呵呵。

0: 和和，从今天起不要再轻易答应别人，要学会拒绝，你能做到吗？
1: 没问题，丽奥。
0: 祝你成功，我的朋友。丽奥，你真是个天才。
2: 糟糕，又坏了，这可怎么办？
1: 怎么了，棕熊？
2: 呵呵，你来了可真及时，我这着急送水管呢，我的车又坏了，你能帮我修一修吗？

0: 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左叔，把工具给我。
0: 呵呵，那个什么，不用你帮忙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你客气什么？
0: 真的不用了，你还得送外卖呢，我自己来。
1: 真的不用吗？
0: 不用。
1: 坨坨，我来帮你吧。
2: 谢谢你，和和。不用了，不用了。
1: 怎么了？
2: 我自己能行，正好锻炼一下。
1: 你真的不用我帮忙吗？
2: 不用。
3: 和和，你不喜欢吃就直说，为什么要这样气我啊？
1: 气你？我没有不喜欢吃啊，我。雀神，雀神，怎么会这样？
4: 我烤的蛋糕不好吃。
1: 这个棕熊怎么还不把新水管送来？
5: 和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哎，别提了，
5: 怎么了？
1: 我感觉大家都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躲着我。
5: 看来我的办法奏效了。
1: 你说什么？
5: 啊，没什么，我是说那也挺好啊，至少不会老有人来找你帮忙了。
1: 不好了，以前大家见了面都特别亲，像一家人一样，现在大家都好像陌生人。
5: 没关系，不管大家对你怎么样，我永远都是你的好朋友。不过
1: 刘，你小心别把水管拧坏了。
5: 怎么会？我办事你放心。
1: 刘，你没事吧？刘，你手怎么是黑的？
5: 没事，是墨水。
1: 墨水？刘，这是不是你干的？
5: 我这怎么可能？一会儿再说，现在先修水管要紧。
1: 不行，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6: 哥哥，你听我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我只是想让你学会说不。
1: 不不不，我可不想做一个冷漠自私的人。
0: 你定的水管接头到了。呵呵，李奥，你们这是？
1: 棕熊，你怎么才来？
7: 这下彻底修好了。
1: 呵呵，对不起，如果我不在你背后写不字，你就会帮棕熊修车，棕熊就可以早点送来水管，一切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李奥，别这么说，有时候我确实不太会说不，是你让我明白了，帮助人也要量力而行，该拒绝的时候也要学会拒绝。
5: 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7: 下次雀婶再让我吃蛋糕的时候，我可以委婉地跟她说，我能不能打包带走，带回来给你吃。
5: 这个主意不错，我的朋友。
1: 这里，
8: 我走这儿。
9: 哇，该我了，我跳。
5: 多么美妙的聚会，留住美好时光。
9: 狐狸，
10: 嘿嘿，正是本人。
8: 狐狸，你怎么来了？
9: 哇，我们又没叫你。
10: 怎么不欢迎我？
11: 那得问你自己喽。以前聚会的时候，你总是爱捣乱，弄得一团糟。
1: 是我叫狐狸来的，他最喜欢玩跳棋了。大家先好好玩啊，竹叶馅包子马上就好。
10: 看到了吧，是和和向我发出的邀请。
11: 那等我们这盘棋下完你再上吧。
10: 我可提醒你啊，超级大连跳

0: 我知道。
1: 哇！哎，青蛙，你这棋走的也太臭了，看着都着急啊！来，我教你啊！哎，跳跳跳跳！哎，直接跳到兔子家！
2: 哇，不用你教我。
1: 哎，甜甜，相信我，我帮你走，你准赢。
3: 我要自己下。

0: 走一步。哎，谁呀？别闹啊！
1: 侯夫人。
2: 哎，狐狸，
3: 狐狸呀，
4: 我不想跟你玩了。
0: 哎，别呀，我还没正式上场呢。
5: 来，给辛苦的大厨和和拍一张。
1: 大家都别生气，吃完包子我好好跟你们玩两盘。哇！
6: 狐狸，你推我干嘛？
0: 我不是要推。
4: 我们不想和你玩，你就推人是吧？
0: 我不是要推兔子，是因为
5: 狐狸，你别狡辩，我可是亲眼看见你把兔子推倒在地的。
3: 多好的一次聚会，又让狐狸搞砸了。
0: 呵呵。
1: 狐狸，我们欢迎你来和大家一起玩，可是你不该捣乱呀，而且犯了错还不承认。
5: 请你离开。
6: 离开。
0: 你们
5: 哼。这个狐狸把好好的聚会给毁了。
1: 哥哥，你快来看。狐狸原来是为了保护兔子啊！我们错怪狐狸了，应该去向狐狸道歉。
5: 我还以为他是因为大家不跟他玩就发脾气了呢。
0: 嘿嘿，呵呵，该你了，再跳两步你就赢了。甜甜，听我的，这么走，跳跳，怎么样？哇，太棒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呱呱，狐狸象棋确实厉害。下面我来展示我的独家绝技——超级来回跳。我跳，我跳，我跳，我跳跳跳。

0: 一个人玩真没劲。
1: 狐狸。
0: 哦。哎。哎呀。和和，利奥，你们来干什么？啊。
2: 狐狸，我们是来向你道歉的。
0: 道歉？
2: 对不起，狐狸，我们错怪你了。
0: 反正在你们眼里，我就会捣乱。
3: 狐狸，要不明天咱们再一起玩一次跳棋啊？
0: 我才不去。忘了说了，我一点都不想和你们一起玩。哼。

0: 这个狐狸真是不知好歹，居然还赶我们走。我觉得狐狸挺想跟大家一起玩的，只是还在生大家的气。
1: 那还不是因为他以前爱捣乱，大家觉得他就是捣蛋大王，都不喜欢他。
0: 但这次确实是我们错怪了狐狸，得想个办法让他回到大家身边来。
1: 能有什么办法呀？
0: 我有个主意。
2: 一个人玩真没劲。
1: 婆婆，快点儿！超级跳棋准备好了，大家都在等着呢。
3: 等等我，我可不想错过今天的游戏——超级跳棋。
2: 超级跳棋！
3: 里奥，你不会记错地方吧？
1: 当然不会，就在树林西南边，稻田东北角，左边小路在右拐的一处小空地上。
3: 好的，那我们赶紧去树林西南边，稻田东北角，左边小路再向右拐的小空地
1: 玩超级跳棋喽。
2: 切，哎呀，我才不想和你们玩呢。

0: 树林西南边到田东北角，左边小路在右拐。哎呀，哎，就是这里，没错。哎，你奇怪，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不是说在玩超级跳棋的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嗯，原来是在骗我，还假惺惺来道歉，嘿，就是在逗我玩啊！喂，啊，这就是超级跳棋吗？啊，还从来没玩过这样的跳棋呢。这个超级跳棋果然超级有意思，哎，我今天要玩个痛快。哎，兔子，你先走。甜甜，该你了。坨坨，连跳连跳，你再连跳。呵呵，干得漂亮。你要跳啊！
1: 要是朋友们都在多好，大家一起玩，我多想和你们一起玩啊！
2: 我们也想和你一起玩，哈哈，
3: 我们也想和你一起玩，
4: 我们也想和你一起玩。
1: 你们，
3: 狐狸，我们错怪你了，对不起，
5: 非常抱歉，狐狸。不过你也得感谢我那张珍贵的照片，拍下了你保护兔子的精彩瞬间，你看。
6: 哦，原来你推我那一下是为了保护我，谢谢你，狐狸。
7: 喂，我们不该把你赶走的，对不起。
0: 其实也怪我不好，以前我爱捣乱，大家才觉得这次我是故意推兔子的。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一定少捣乱。
8: 你看，我们一起费了好大力气才做成这些超级跳棋的，喜欢吗？
0: 喜欢。
3: 来吧，大家一起玩起来吧。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太棒了！
1: 亮，
2: 哥哥，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知道了吗？
3: 知道了吗？
1: 我们差点错过，
3: 错过。
1: 你先说，
3: 你先说。
1: 流星雨，你看过吗？
3: 没有，
1: 我也是。
3: 英仙座流星雨，
1: 北半球最重要的流星雨，
3: 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能达到110颗以上，
1: 就在今晚。刘，这是我第一次去看流星雨。
3: 虽然流星雨每年都有，但是今年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看。
1: 这次我们一定要一起去。观星峰山顶离我们最近的最佳观测点，
3: 骑上车美美的兜着风，天黑之前我们就能到达。
1: 等等，恐怕我们没法骑车了。你还记得前一阵子下过几场雨，现在通往山顶的公路被封闭了。
3: 还有别的路能让我们到观星峰吗？
1: 也不是没有，猴子爷爷以前带我们去露过营，大概是村子南边出去到这里。那次我们走了一整天呢，我们边走边玩，虽然很累，但是一路上的景色……
3: 我算算，1点出发，走山路不耽误，我们应该能在8点前到达，看到第一颗流星划过夜空。
1: 当时我和猴子爷爷走了一整天才到的，时间宝贵，马上出发。
3: 没问题，我们的速度肯定比猴子爷爷快。这次我们不要去欣赏周围的景色，抓紧时间赶路，肯定能到的。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流星雨。
1: 晚餐怎么办？
3: 去山顶吃。
1: 你下午茶呢？
3: 呵呵，你也太搞笑了吧。
1: 好吧，利奥，我相信你。

0: 出发！
1: 是兔子的胡萝卜罐头！
2: 帮我拦住他们！
1: 40、41、42，终于全找回来了。都怪我不小心碰倒了罐头堆，这些是我捐赠给兔兔乐园的孩子们的，他们正等着吃上我的胡萝卜罐头呢。哼，呵呵，利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快进屋吧，我给你们榨一点胡萝卜汁，冰镇的。
3: 冰镇的，好哎，那麻烦你了。
4: 呵呵，哎呀，你看天这么热，喝一点解解渴嘛。
1: 但是我们捡罐头花了不少时间了。利奥，呵呵，先榨的胡萝卜汁。
4: 别着急，我们一定能赶上。
5: 也许只是我多虑了。
1: 多亏你们帮忙，呵呵，利奥，我会告诉兔兔乐园的孩子们，是呵呵跟利奥保住了所有的胡萝卜罐头。
6: 告诉孩子们，我会给他们寄去流星雨的照片。
4: 呵呵，快，1.5倍速前进，
7: 加油！
4: 不好，去看看猴爷爷。猴爷爷，您的腿受伤了。
8: 我在整理仓库，这三个淘气包拿着热气球上蹿下跳，把我撞倒了。
1: 伤口需要马上处理一下才行。侯爷爷，您家的药箱在哪里？
8: 药箱？这三个淘气包成天受伤，药箱早空了。
4: 我回家去拿药。
1: 呵呵，快点啊，
4: 等我回来。
1: 侯爷爷，您休息一下。
4: 你们跟我来。
1: 呵呵，
8: 利奥啊，你赶时间吗？那块表都快被你看破了。
1: 侯爷爷，我跟呵呵说好一起去观星峰看流星雨，8点开始，我们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8: 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了。观星峰可远着呢，你们赶得上吗？
4: 还好伤不重。
8: 孩子，你们往前走到路牌那里，往左拐，朝山脚下的小路走，经过狐狸家，比你们往右边上山那条路要近，估计至少能早到半个小时。
3: 哇，谢谢侯爷爷。
6: 5:30，中间不停，2倍速还能赶上。
4: 不行，2.5倍速
6: 跑。
4: 狐狸怎么了？我们去看看。
1: 我们来不及了。
9: 和和，快来帮帮我。
4: 没问题。修好这个屋顶要花多少时间？
9: 只需要有人帮我固定住木板，我敲几个榔头就搞定了。李奥，递给我一块木板。
3: 李奥，要不你先去观星峰，我帮忙狐狸马上去追你。
4: 你代表我去看，要是我们两个都错过今年最大的流星雨，得有多遗憾啊。我会加快速度，如果我实在赶不上，记住一定给我拍回最美的照片。
6: 不行。

0: 我们说好两个人一起去看的。
1: 没事的，亮，说不定我能从狐狸的天花板上看到呢，也只是角度没那么好罢了。你放心，我说不定能赶上你的。你提前过去，先帮我拍几张照片，快呀，以最快的速度冲呀！

0: 哎，多亏有你，和和，不然我今天晚上就要看着星星睡觉了。
1: 灵，和和，快定吧，我们说好一起看流星雨的。
0: 谢谢你们，格子、利奥。

0: 哇，5倍、8倍、10倍。
1: 六，我们还能赶到观星峰吗？要是我们在观星峰顶，应该能看到第一颗流星了。
0: 一颗，两颗，那么多，
1: 好美啊！
2: 哥哥，利奥，
0: 哥哥，利奥，
3: 上来，
0: 快上来！来了，
4: 我的筐可结实了，不仅能装罐头，装大家也没问题。
5: 我们一起把这个旧热气球修好的。
3: 呵呵，李奥，你们帮大家那么多忙，我们也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0: 收工，去看流星雨。哦，
1: 李奥，
0: 哥哥，
1: 这一定是世界上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高，我更高，我高更高。
1: 星星先生真帅，
2: 哇，好厉害！
1: 亮，别捣乱，我刚练出来的肌肉没了。
3: 你练肌肉？别开玩笑了。
1: 谁开玩笑了？我可是认真的。星星先生说了，只要严格按照他的健身计划，21天就能练出健美身材。只不过
3: 什么？
1: 只不过星星先生的饮食计划很严格，从今天起我不能再吃包子了，以后所有的包子都留给书屋的客人吧。
3: 和和，你真的愿意为了练肌肉放弃你最爱吃的包子？
1: 嗯，亮，所以你一定要监督我。
3: 没问题，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帮助你实现梦想。加油！
1: 谁干的？一点包子沫都不留！
3: 可恶！我一定会抓到你！冰箱里已经装满了包子，就等这个偷包子的家伙出现了。原来还不止一个，是个团伙。

0: 你说谁是小偷？哼，我们是来送竹笋的。
1: 送竹笋？
0: 嗯。
2: 是的，是的，前两天我确实跟他们订了竹笋来着。
1: 你不早说，不过你们也真是的，大白天的不送，非晚上送。
3: 哼，我们竹鼠是夜行动物，你不知道吗？哎呦，
1: 这回知道了，嘿，知道了。
3: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如果不是竹鼠偷的，那包子到底哪儿去了？
2: 玲，会不会是你记错了？
1: 记错了。
3: 也许吧。喂，树屋。哦，要两屉包子。好的，马上给您派送。

0: 这到底是谁干的？这到底是谁干的？
1: 哦，又一点墨都不剩。
0: 我一定会抓到。

0: 99，
1: 100，
2: 好样的，呵呵，所有的训练项目你全都达标了。
0: 可是李敖，为什么练了那么久，我的肚子还是圆圆的？
2: 那是因为你吃太多包子了。
0: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
0: 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都一个月没吃包子了，天天吃沙拉，我连做梦都在吃包子。
2: 是，做梦的时候你是在吃包子。
3: 呵呵。
0: 出什么事了，侯爷爷？
3: 呵呵，甜甜的风筝挂树上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好，没问题。
2: 这家伙那么快，看来我也得练练了。等等我，呵呵。
4: 太远了，
5: 够不着，会掉下去。
6: 我的风筝，我的风筝。
0: 天天别哭，看我的。
2: 啊，哥哥，你要干什么？

0: 在简直是身轻如燕，这么敏捷。
1: 哇，好厉害！
2: 哥哥，你真帅。
0: 圆滚滚的帅。美味猪小猫来喽！
3: 呵呵，如果你想练出像我一样的身材，可不能随便吃包子哦。
0: 呵呵，这可是你做梦都想吃的包子哦。星星先生，虽然和和没有练出你这么帅的肌肉，但我要谢谢你的健身计划，因为和和收获了健康，他会继续坚持下去的。至于包子嘛，吃多了是不行的，
4: 可是不吃是万万不行的。
0: 说得对，我的朋友，快乐加健康，这才完美。我宣布，我也加入健身计划。
5: 我要加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哎，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马走日子象飞田，车走直路炮翻山，士走斜路护将边，小卒一去不复返。
1: 狐狸，你再啰嗦我不跟你下了。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1: 你可不可以不出声音？
2: 好好好。
0: 哎呀，可你下棋规矩可真多。我没出声啊。
1: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小动作？
0: 那是因为你下太慢，一步想半天，我再不活动活动都要睡着了。
1: 谁慢了？
0: 将军，啦啦啦啦，你输了，这是连环炮绝杀，无解。嘿嘿，乖乖叫我师傅吧。
1: 师傅，
0: 蚊子叫，我听不见。
1: 师傅，
0: 还是太小，我听不见。
1: 师傅，这下你满意了吧？哼！
3: 拔萝卜，拔萝卜，嘿呦嘿呦，拔萝卜。我种的胡萝卜永远都那么香脆可口，我要把它们送给森林里的每一个人。刘，正好。刘，这是我种的胡萝卜，你带回去跟和和一起吃吧。
1: 胡萝卜胡萝卜，成天都是胡萝卜，知不知道我差点撞到你啊。
3: 为什么这么对我？难道我种的胡萝卜不好吃吗？以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们送胡萝卜了。
4: 到底是谁干的？有本事你出来，你出来。

0: 想不到我丽儿竟然输给了狐狸，还叫了他师父，真是倒霉透了。
1: 哼，别跟着我，别

0: 我没招谁也没惹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亮，马峰走了吗？
2: 你还好意思问？瞧你干的好事！
1: 我也被盯了，亮，不信你看。
2: 哼，盯你一个就算了，为什么连累我跟你一起倒霉？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难道还是我的错了？
3: 哎呀，快拉住他们！
2: 你
3: 都给我站好！你说你们俩好朋友竟然吵那么厉害，到底是为什么？
2: 我好好在家里待着，是他招来马蜂把我盯成这样。
1: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也是突然遭到马蜂袭击的。
4: 侯爷爷，马蜂在树林里乱飞，见人就咬，你快想想办法吧。侯爷爷，我刚才看到蜂窝掉在地上，可能是他们无家可归了才到处咬人。
3: 啊，那得赶快把蜂窝挂回去。甜甜，你赶快带我们去掉蜂窝的地方。好端端的，这

0: 蜂窝怎么会掉下来呢？
1: 猴爷爷，你看那里有好多抓痕，像是棕熊的。
0: 棕熊，你的快递车是出故障了吗？为什么会翻到泥潭里？
2: 哎，别提了，我本来好好开着车，也不知从哪里飞来一个筐子，砸到了我的头上。
0: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这蜂窝是你弄下来的？
3: 原来罪魁祸首是你。
2: 真是对不起，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0: 那是谁砸的你？找到了吗？
1: 棕熊，这就是砸中你的那个筐吧？好像是胡萝卜叶子。
3: 兔子，
4: 是我扔的，我没想到会这样。
1: 兔子，你为什么要扔筐？你是对棕熊有意见吗？
4: 不，我扔筐是因为他。
3: 我
4: 亮，这是我种的胡萝卜，你带回去跟呵呵一起吃吧。
3: 毛毛湿湿的，知不知道我差点撞到你。
4: 难道我种的胡萝卜不好吃吗？
0: 想不到查来查去，原来罪魁祸首就是你自己呀。李奥，李奥

0: 呀，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你平时不是很喜欢兔子的吗？为什么要那样对他？
1: 哎，别提了，我因为下棋输给了狐狸，心里憋气，所以把气撒在了兔子身上。对不起兔子，对不起棕熊，对不起和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别这么说，里奥，其实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当我跟你吵架的时候，我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一头小怪兽冲了出来，我都不是我自己了。
2: 我也是，我也感觉我心里有头小怪兽。
1: 我也一样。
3: 孩子们，瞧，因为一时的坏脾气引出这么多麻烦，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关注这头小怪兽。
1: 侯爷爷，可是怎么关呀？
3: 这个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只要我们平时多注意，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妙招。兔子，你不是喜欢又蹦又跳吗？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做运动，运动就是你的小妙招。
1: 是吗，侯爷爷？那我这就试一试。哇，我奔跑，我快乐，果然心情好多了。
3: 心情太差的时候，睡一觉也是可以的。
4: 不要抓狂，不要闹，找个地方睡一觉。
3: 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有生气的时候，
0: 数数数，深呼吸，
5: 打打太极，不生气。
3: 当坏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办法把它关起来，别让它到处乱跑。
5: 狐狸，再错你的指甲就没了。
6: 将军，跟你学的，狐狸，连环炮绝杀无解。
7: 了，你怎么突然变厉害了？
6: 不是我变厉害了，是我学会关注了小怪兽。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0: 亲子游戏翻山越岭，游戏道具亲子垫或瑜伽垫，游戏玩法游戏时要求家长双手扶地呈跪撑姿势，宝宝先从家长背上爬上去再翻下来，然后从家长腹下钻过去，不停重复上述动作。游戏过程中家长不能改变身体高度或用手帮忙，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翻越次数。
1: 翻山越岭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累的呀，会不会特别费劲儿啊？
2: 我觉得你的理解呢80%是正确的。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这个游戏呢需要我们的宝宝和爸爸共同来完成。大家可以看到爸爸和宝宝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做好准备了。宝宝呢要在爸爸的身体一侧凭借自己身体的力量翻上翻下，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宝宝能够翻越几次翻山越岭。
1: 明白了。
2: 好，计时开始。
3: 直接钻过去，
2: 天宝从上面，
4: 从上面，对。
1: 哎呀，他好厉害呀！那个汉生的好厉害，哎，他怎么那么快啊？他像个小猴子一样，你看到了吗？
2: 对，硬头，翻过来之后再钻一下。
1: 我的天哪！
2: 钻一下，
1: 杏仁也是。
2: 一下，
1: 哎，杏仁也频率特别快，他们会不会太快了，直接都头晕呢？
2: 我觉得不会。
1: 不会吗？
2: 对。
1: 看这个。
2: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3到4岁的宝宝在这个年龄阶段啊，他们的好奇心非常的强烈，而且呢精力无限，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天宝那个脚丫子老是踢到爸爸的脑袋。
2: 通过这种和爸爸身体接触的方式呢，

0: 看来，哎，但是汉声还是挺快的。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安迪宝宝这个频率也非常的快啊，
0: 而且安迪的哥哥也做好了准备，好像要接替爸爸上场了，对不对？
1: 现在要给我们所有的爸爸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他们从头到尾身体的姿态没有任何的改变。
0: 哎呦，我们的硬头小朋友是不是？
1: 对，硬头
0: 小朋友是心中无比赞。哎，人家只要是跟爸爸一起玩就开心。
1: 看到张牧之呢也是在爸爸的身上翻来翻去。哎呦，加油啊，好棒啊，你好棒啊。哎，现在天宝已经累了啊，天宝已经累了啊，天宝能不能再快一点呢？天宝，我看好你，加油！好，还有最后十秒钟的时间，大家抓紧，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哎
0: 呀，给自己鼓鼓掌吧，太厉害了！
1: 哎，你觉得刚才哪一组给你的？
0: 我的天
1: 哪，印象非常深。
0: 你赶紧去找找汉生吧，他就求采访的状态，快！
2: 汉生，刚才发生了什么？
0: 刚才怎么那么早？
2: 你是小发动机吗？
0: 身边来，宝宝。
2: 累不累？他现在已经无心顾及我的采访了。
1: 平时是不是在家经常和孩子有这种互动？
3: 对，老跟他运动。啊，
1: 你觉得他刚才这种频率和家里比起来？
3: 比家里超常发挥了。
1: 超常发挥是吗？比赛型的选手。
0: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比赛型选手，杏仁觉得刚才表现的怎么样？
4: 不错。
0: 不错，那边有一个小伙子表现也不错，啊，他有可能比你这个数量多哎，你觉得是你多还是他多？
4: 我觉得咱们俩一样多。
0: 哎，一样多也挺好，并列第一名啊！我来问问杏仁的爸爸，杏仁平常在家里也是这样上下翻飞的状态吗？
3: 对对，精力非常充沛。啊，
0: 他是每天早上这样叫你起床吗？
3: 晚上入睡前也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0: 杏仁已经准备睡了，晚安，好吧？好，我们现场的翻山越岭啊，玩得非常的激烈。那场外的家庭，他们玩翻山越岭玩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一起来看。
4: 好，我是叶若依，我爸爸叫叶萌。我妈妈叫赖珊珊，我们是珊瑚一家。
5: 大家好，我叫陈希明，我今年三岁了。这是我的妈，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来。

0: 13个，耶！
1: 我们一共围成了9次。
2: 亲子游戏，釜底抽薪，游戏道具，家庭准备泡沫地垫若干。游戏玩法，要求宝宝站在20片地垫上，与家长配合，宝宝每跳一次，家长抽出一个地垫。抽完全部地垫后，反向将地垫再依次放入宝宝脚下，重复动作。在规定时间内，即抽出或放入地垫的次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跳跃能力和协作配合。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宝宝和妈妈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每个人面前呢有20块小垫子。
4: 好，所有的宝宝和妈妈听我和金豆哥哥口令哦。
3: 好，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计时开始。这个游戏呢，可以充分锻炼孩子的跳跃能力和腿部肌肉。哎，杜月姐，这个游戏 你有印象吗？小时候你玩过类似的吗？我小时候玩过类似的，但是不是在垫子上面去进行的。
5: 跳完了继续。
3: 安迪说他已经跳完了，如果跳完的话可以进行反向操作。
4: 我建议你们把它落好，对，要不然，哎，对，
3: 把垫子抽走很简单，但是把垫子重新落回去，对于孩子和妈妈之间的配合的要求呢会更高，而且呢对于宝宝的这个跳跃能力的要求呢也会增加。如果垫子没有摆好的话，很容易从垫子上面滑下来。
4: 天宝已经把妈妈的头发弄成了爆炸头。张牧之，你表现得很棒。哦呦，不禁夸呢，张牧之啊，加油。
3: 因为我们离宝宝和妈妈很近啊，现场此起彼伏的，一二跳，一二跳，全是这样的口令。
4: 好，准备倒计时了啊，加油！5、4、3、2、1，
3: 时间到。
4: 哎呀，我们来看看，看看妈妈，天宝妈妈，头发怎么就这样了？
6: 这个天宝是怎么给妈妈弄成这样子的？
4: 因为天宝妈妈呢一直怕天宝摔倒，所以之前告诉天宝死死地抓住妈妈的头发，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就变成这样了。那么爱美的妈妈为了宝宝的健康牺牲了自己的形象呢。

尊重孩子，形成孩子的自主感。穿裙子还是穿裤子，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吃西瓜还是吃桃子，读九色鹿还是读汤圆和饺子。当宝贝有选择的权利，他的自主感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尤其是在两岁和三岁的时候，被尊重和赋予选择权的宝贝们，他们的自我意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爸爸妈妈们，当你看见宝贝和别的小伙伴抢玩具的时候，你是否会为了大人的礼节和面子强迫宝贝分享玩具？你是否会随意处置宝贝的东西？当你和宝贝的选择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这些问题，不知道爸爸妈妈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帮助孩子维护自己的物权，捍卫自己的领地，并做出自己的决定，将是孩子人格成长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孩子还要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学会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这是社会性成长的重要内容。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